大西西，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是来帮助你的，你又想玩什么花招？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哈哈，哈哈，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0: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1: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啊，这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2: 谢谢你，勇士呱唧。
1: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呱唧，别累了。
3: 我活过来了，
0: 完好如初。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3: 没事，真棒，真棒。
0: 谢谢你，小萝卜。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啊？呼叫呱唧。
1: 好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0: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4: 我怕。
5: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6: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2: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1: 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上帝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7: 我也没生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0: 启动机械臂。
1: 阿布奇，我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0: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1: 那是当然。
5: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0: 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哦，
5: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8: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0: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8: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呀，
1: 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0: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阿库，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1: 哇，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啊！嗯，
2: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1: 你的表哥？啊，
2: 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1: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2: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1: 我们跟上去看看。
2: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3: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2: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1: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4: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5: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6: 我非常担心他们。
1: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7: 阿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8: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6到7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9: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8: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0: 1、2、3、4，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1: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0: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1: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2: 好。

0: 他们的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0: 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哎，快给我停下！
2: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
1: 还好意思说我呢？
0: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
3: 不好，刀鱼有危险！

0: 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臭，好臭！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饼干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谢谢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2: 阿姨古丽，红色的。
0: 我是花仔，阿姨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海底小纵队呀、阿姨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姨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2: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0: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2: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0: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2: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2: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干得漂亮，大西西！
3: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4: 达西西，我们在这儿。
0: 好久不见，阿姨古丽。
5: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6: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2: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3: 谢谢
6: 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0: 不客气。
2: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6: 当然可以。
7: 达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4: 花仔，
8: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姨古丽，
2: 不是的，呱唧。

0: 这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1: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
2: 我是阿姨古丽。
3: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心安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3: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喽。
4: 我们马上就到，花仔，
5: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咦呦，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6: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5: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4: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5: 你快来拿杯老皮医生。
6: 等等我。
5: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嘿，
4: 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哼，八戒，你不能只顾着找，你要采茶叶啊！
5: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6: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谁啊，伙伴们？谁在叫？我的小乖乖啊，怪物啊！花吉，小五，救命啊！
4: 是皮医生。
5: 怎么了，皮医生？
6: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4: 我去看一下。
5: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4: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呦喂，
5: 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4: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6: 他不见了，
4: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力

0: 上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1: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0: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1: 在哪？
2: 我的背篓呢？
1: 就是茶树，
0: 肯定没错。
2: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原来不是可怕的怪物。
3: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2: 只是一只小鸟。
3: 小心我啄你哦！
2: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1: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0: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2: 小心！
1: 哎呦，皮医生怎么了？
0: 什么东西？
1: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0: 启动章鱼警报。
4: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5: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0: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5: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0: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4: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它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6: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4: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0: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2: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新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7: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2: 那太好了。
7: 嘘，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2: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
7: 蛇
2: 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0: 是皮医生的脚印。
7: 那里有蛇。
2: 是树枝。
7: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2: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6: 好饿。
0: 是蛇，是蛇。
2: 别担心。
7: 吃的，有吃的了。
0: 吃的，吃的。
1: 不仅有它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0: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4: 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0: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5: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4: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2: 你们不要过来。
0: 是蛇。
2: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8: 吃的。
7: 吃的。
2: 救命啊，伙伴们。
0: 呱唧，小心。
2: 是呱唧和小五。
0: 怎么办啊，皮医生，我只是变得更可怕了。
2: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锦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

0: 黄金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1: 想要，
0: 嘿，看那里！
2: 我要，我要！
3: 是我的，
4: 我的，我的！
0: 滑稽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5: 谢谢你，皮医生。
6: 找到你们了，
1: 队长。
0: 队长，
6: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0: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5: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0: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6: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7: 小五挂机，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0: 真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景城的地盘。来来来来，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1: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4: 飞云顶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奇门红茶。奇门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0: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败了欧阳大佬。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不出现，那我们就登场。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7: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6: 三天。
7: 三天？
6: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里，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7: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天波，请坐。
1: 请。
0: 我急得很，乔本君只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山，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0: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1: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0: 双喜临门？
1: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心里在望。去。九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0: 我参加了奥运会。
1: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九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八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田高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怎么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蒙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乔本和席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乔本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3: 老师点蹲好了。

如果你总敢出手了吧？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靠谱。

0: 兄弟，分行了，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0: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1: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0: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哎呀，我的，哎呀，哎呀，这，哎呀，这是什么东西软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十指相对，掌。

0: 心向上，从上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

0: 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十指相对，掌。

0: 心向上，从上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

0: 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越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
1: 知道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小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有喜，让我们去迎接迎神。请。

你为什么就走了？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它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0: よし。脚本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脱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2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

0: 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1: 九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1: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1: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1: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1: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1: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1: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1: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1: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1: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
0: 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1: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0: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2: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1: 那你去求求他。
0: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1: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2: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1: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
0: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1: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0: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

燥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

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

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鲜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鲜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鲜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鲜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鲜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鲜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鲜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

0: 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袋香，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臣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贵州好，山水呀。

0: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躺着吧。
1: 不，我坐会儿。静思思也行，这样行吗？
2: 不要紧吧。
0: 没事的，大娘。
3: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我去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4: 知道了，娘。
0: 是你救了我。
4: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 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睛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0: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4: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0: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谢谢啊。
1: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
5: 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来。秀姑，秀姑。
1: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0: 嗯。
1: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哦。
0: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
0: 赶紧走吧。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军打游击，今日攻，明日击，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是的，
2: 没
3: 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新货。
1: 团长。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1: 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
1: 我
2: 来，
1: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1: 真的不用了。
2: 好。
1: 您慢点。
2: 好。

0: 行了，
1: 啊，团长，给啊，哦，鸡蛋，嗯，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这事，
1: 哦，那我收下了，
0: 谢谢团长，
1: 去吧，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嗯、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还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0: 小鹏，我正找你呢。
1: 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哦，
1: 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2: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
3: 快十二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啊，
4: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吧？
3: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4: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3: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的。
4: 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3: 我怎么了？
4: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3: 你说话嘛。
4: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5: 小冉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
4: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5: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 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2: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去。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两哥，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 好像是用锄头挖的，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一定有人帮他，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1: 哎，你来一下。 哎，错了。来，搁这儿啊。
2: 嗯。
1: 来，试一下。
2: 好。
1: 再来一下。

0: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嘿，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两年。两年？
1: 啊，
0: 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十年八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一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1: 走了？
0: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1: 嗨，
2: 人员闭，快一点，快点！把这捆起来，别动，别动，
1: 强盗，
2: 不许动，不
1: 许
2: 动，别动，
3: 小心点。
4: 嗯，大远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4: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5: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红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

0: 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

0: 抢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

0: 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不是，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有人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大强哥，
3: 撒门逊，
1: 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
0: 你不能回去。
1: 我要去。
0: 你不能回去。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进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住口！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行？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井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0: 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三旅为主力。 进攻丁彦、马塘、南坎支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1: 我们连队呢？
0: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3: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
2: 第三战区正风室主任，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 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3: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2: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
3: 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
2: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有具体的情况吗？目前还没有。这是
3: 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太好了。
2: 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3: 嗯。
2: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3: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

0: 在这里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察任务在身，要去侦察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2: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3: 谢谢您的抬爱，
2: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3: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2: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呀。
3: 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人各有志。嗯，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
4: 我记住了。哦，
5: 朱主任，行吧，请，请。什么东西这是？麻将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是啊。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嗯。 前几年我跟在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中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
5: 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没问题。
4: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
4: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朋友的头行不行？可
5: 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4: 不是，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金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急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
5: 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4: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5: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

0: 往你粮队里。看来是行不通。
1: 还有，
2: 报告。
3: 什么事儿？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3: 病了。
1: 老冯，
4: 你好，
1: 老冯。
5: 参谋长。啊。
1: 老冯，
4: 对，
1: 怎么样了？
4: 冷吗？
3: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3: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
1: 王团，
6: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搅和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4: 哎呦，小花。
6: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1: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不用。

0: 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
1: 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花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 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可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 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2: 瞎胡说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2: 想听？
0: 想听？
2: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2: 咋喊呢？说说说！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0: 给你，给他一根，瞎抽什么呢？这我的烟！
2: 哎，我给你一根，
0: 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2: 哎，这快点说！

0: 小花，咱团长真这么喊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1: 问就问了。哎，没劲，没劲。
0: 不是你想的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吗？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1: 咋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
1: 哎，没事吧？回来，
0: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酒。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1: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3: 啥人你？
1: 行，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0: 行，
1: 那就一口嘛，这
0: 点上，点上。
4: 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卡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 新一代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AI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AI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5: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6: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

0: 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

0: 领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6: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5: 累了、哎、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7: 好。
6: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5: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6: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8: 感觉怎么样了？
9: 没事。
8: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9: 我自己来。
8: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1: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翔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0: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给我，帮我好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
5: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5: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5: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

我也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子。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点吧，给点吧，给我看看，给，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军部，你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
2: 少爷，是的。
1: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舍209。
4: 进。
5: 诸位，你看谁来了？
1: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都好好的吧。
1: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
0: 哎，
1: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6: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星花姐姐。谁？这个不是。我姓
1: 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6: 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6: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

0: 我们这儿有个情况，同志，行，就这样吧。
1: 报告，进来。杏花，哎，我帮你。不，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别动，来，哎，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1: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0: 以后就习惯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个小伙儿，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哦，对了，喜欢，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0: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哦。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个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正在。钱吧。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是，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里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星火，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0: 心病。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0: 那可不是。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吓死！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快走！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1: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

0: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0: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

0: 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

0: 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 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像你和云鸿春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5: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6: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6: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

0: 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红色基因，滋养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4: 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寒霜重植萃的心飘柔，共游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9: 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他还活着，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10: 张响当然没死，
1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9: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怎么着？有，集合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3: 是
4: 是是，
1: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
1: 好，
0: 走
1: 走，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2: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1: 好，报上。
3: 老六，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4: 老六不见了。
1: 不见了，可电台呢？
4: 人和电台都不是去向，
2: 怎么回事？
4: 不听懂。
1: 为什么早不报告？
4: 我也刚知道。
2: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4: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
0: 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 张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2: 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管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

我们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
2: 不在乎我，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会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误他们战事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
1: 遇着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 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我得就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雷克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了，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姐，洪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洪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洪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

0: 行，你们说呢？哎呀，好小子，竟然敢活着，要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1: 是啊，少侠，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2: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3: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人太不称职了，服了吧，服！哎，服！张强，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0: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2: 对。
3: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0: 嗯，好，我答应你。下轨道，
4: 到，
0: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4: 好，
0: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5: 好。
6: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7: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6: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7: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6: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8: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9: 这怎么长得白的？
10: 哎，叔叔，叔叔怎么来的？
8: 叔叔，叔叔，
3: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
8: 这狗日的鬼子的！
11: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2: 你这小子会说话
11: 是吧？这个
12: 说话，
13: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3: 一做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11: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异响惊人。
4: 我说嘛，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8: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想听吗？
8: 说说。
3: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11: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8: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11: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3: 你要不然我说。
11: 你说。
3: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11: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2: 娘。
0: 哎，老伯，
14: 哎，团长，
0: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14: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0: 这没问题？
14: 没问题。
0: 我告诉你，老伯。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

0: 秦时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着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0: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2: 是。
3: 我坚决反对，
4: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
3: 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
1: 对不起。
0: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讲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我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发
4: 老彭，
1: 哎，
4: 岂有此理！这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振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5: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可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8: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9: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0: 还好。
9: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0: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

0: 我是为了电台我才留下来的，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0: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1: 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哎，
0: 爹爹爹，你别去。
1: 你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0: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
1: 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
0: 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哦，怎么回事？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哼，
1: 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是是。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哼哼。
1: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3: 金团长。
1: 你好。
3: 谢，
2: 来，坐了，伙计。
3: 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4: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这个，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
3: 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笑>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
1: 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3: 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

0: 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
1: 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
0: 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尊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
0: 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鸡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知罪。
3: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4: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嗯，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哼，
0: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5: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 抗日有地，抗日无分。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
6: 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7: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8: 你那是愚忠。
9: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你们有我宣过誓。
10: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通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9: 爹。

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

0: 料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当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锦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0: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

0: 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铜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2: 是
1: 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自从进入到五月以来啊，咱们贵州的雨是一轮接着一轮。像是昨天强降雨主要影响我省的北部以及南部地区，其中在贞丰、关岭、三都共3个县境内呢是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关岭县为107毫米。那从今天开始啊，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呢将会整体南压。今天主要影响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和贵州南部等地，局地雨势较强，会出现大到暴雨。那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呢，到了明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迎来雨水的间歇期。再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会由阵雨或雷雨转变为阴天见多云。那降雨的范围呢，主要出现在省的东部以及南部地区，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黔南州南部以及黔东南州的中南部部分乡镇呢，可能还会出现暴雨。贵阳阴，23到17摄氏度。 遵义。

0: 阵雨转多云，24到19度。六盘水，阵雨转阴，21到15度。安顺，阵雨转多云，22到17度。七星关，阵雨转阴，19到15度。铜仁，雷阵雨转阴，24到19度。凯里，阵雨转阴，22到19度。都匀，阵雨转阴，24到19度。兴义，阵雨，24到19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哇，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哼哼，
1: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嗯，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1: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

0: 彭叔叔。
1: 诗月啊。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2: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2: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2: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2: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
0: 那好吧。
1: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 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学过。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不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0: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反正就是有区别。
1: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亮。
1: 你怎么啦？
2: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2: 我还是喜欢李新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2: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2: 你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州。

0: 神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香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2: 彭团长，

0: 往各个清乡站，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1: 这儿，呀，这可以搜麦子。
2: 上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你瞎掺和什么？人家天天都训练呢。没得动。都准备好了吧？好。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3: 哥，带上我吗？
2: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0: 谢谢团长，动作都快点啊！怎么样？ 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2: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为什么？我觉得太危险了。你担心我了？
0: 是。那我就待在这儿。
2: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0: 把枪都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都准备好了吗？
1: 。
0: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就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1: 好。
2: 不好。
0: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2: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0: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靠上来，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好样的。
1: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2: 妹子少尉，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3: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2: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0: 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是。

0: 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10: 快递盒回收
12: 可以减碳，
1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3: 也能减碳，
10: 旧衣回收
12: 同样减碳，
1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4: 节俭传下去。

0: 哥，鬼子来了。
1: 你们听着。嗯。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的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会丢线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反叛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设备的安全，快回去。
1: 嘿，反叛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走啊，反叛军，
0: 走。

0: 冲，快冲！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到。

0: 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上。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一平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本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

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秀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这事情找伤员吗？那边已经访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了。

0: 不能负伤，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娘，娘，不对。

为你报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少将，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0: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面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2: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0: 休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0: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

0: 灿灿的大型犬，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2: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速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大火忘油，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

0: 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0: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王耳糕。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你看，太好了，
2: 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3: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香不香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4: 吃黄粑啦！
1: 哦，太好了，好吗？
4: 真好了。
5: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
1: 哇！可以，这样烤过之后，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

0: 方来。
1: 我不想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飙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的消息，卖房卖房，新房卖房，看公交会是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公交会是新的消息啊，还多那么多话别人说，
1: 来一张，
0: 好，来了来了，好，好，看公交会是新的消息啊，
1: 来一张，
0: 好好好，看多那么多话别人说消息啊，好，来了，
1: 来一
0: 个，好，来了来了，好，看公交会是新的消息啊，
1: 来，
0: 好，来了来了，好，
2: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0: 那天，
2: 昨天。
0: 快报！人民晚报，看公安微信新闻消息，看公安总部发边说消息，快报！快报的，人民晚报，快报的，人民晚报，公安微信新闻消息，快报！快报，新闻晚报，看公安微信新闻消息。
1: 慢点，慢点，别急。
3: 张太太，
4: 杨科长。
3: 啊。
4: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3: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请。
5: 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6: 康儿啊，你快看，人来了！
3: 哎呀，
6: 小妈妈，小妈妈，
4: 你管我，
6: 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啊。
4: 康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哎，来，小妈妈。
7: 妈妈。
6: 哎，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
4: 哎呦，好沉啊，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6: 别这么说，
3: 来，妈，给江姐包了宵夜吃。
6: 对对，
3: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4: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5: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
3: 这字像你写的吧？
4: 哎，谁刻的？
3: 孙明霞，老李来了。
8: 徐保姆
6: 来了，在楼上。
8: 江姐，
6: 静然同志，
8: 你好啊！
6: 好，
8: 一路上没什么
6: 麻烦。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8: 哎，是不是不是？
6: 来，把孩子给我。
5: 来来来，该睡了。
6: 哎，对对对，
5: 咱回去睡觉去了。
6: 对对对对。哎，老李呀、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5: 放、哦、心、啊，让她吃。
6: 哎，
5: 再见。哎，
8: 那你就先吃吧。
4: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5: 哎，老李呀、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8: 好啊，把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
5: 哎，
4: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

上海去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0: 混账！下去。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
3: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2: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5: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6: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5: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7: 姐姐，
8: 姐姐，
9: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8: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9: 哦，石庆科，
8: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9: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8: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气。
10: 你说你为什么这么逼吧？
8: 我们是谁干的？
10: 你说
8: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0: 你为什么放人？
8: 快说，把他们放回去。走，拉队，拉队，走走走，看
10: 看看看，
9: 这好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枪呢。我去找明霞，她在哪儿？
8: 病了，没上课。
9: 明霞。
11: 江姐，你来了，
9: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1: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9: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1: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9: 有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1: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9: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夏，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

0: 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他。
1: 他给我什么工作？
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 具体点吗？
0: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 听金报。
2: 怎么样，还头疼吗？
3: 抬抬新手，不老着急打。潘月，这次一万加够吗？
4: 走，快走。
5: 江姐，
2: 老普，
5: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0: 小驴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
0: 不中，自己拿阿爷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1: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0: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我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老仆，回去吧。好，再见，问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蓥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3: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
1: 哎，

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乡亲，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1: 没什么，妈妈。
0: 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2: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一边去，
2: 来，
1: 走了，走了，走走。
3: 挺劲爆，带走。
2: 别动手，
3: 你干什么的？
2: 你不用问。
3: 带走，走。
4: 处长，挺劲爆，这是我们在沙坑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5: 嗯，什么人？
4: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5: 什么名字？
4: 郑克昌。
6: 喂，哦，玛丽小姐，
4: 处长电话。
5: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5: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4: 这事儿不好办呢，
2: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5: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

0: 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1: 郑北当说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3: 喂，
4: 你是谁啊？
3: 我小陈啊。
4: 你是小陈吗？
3: 你郑克昌吗？
4: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3: 嗯。
4: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3: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4: 哎，
0: 10点钟回来，
1: 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3: 那书店呢？
0: 没用了。
1: 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3: 那不是高同志？
1: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3: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1: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3: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3: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1: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3: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1: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3: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哦，
1: 老夫啊，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松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
2: 什么什么？
3: 不知道，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他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他下落不明。
2: 我什么没？什么？什么？付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付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不知道，不许动！卖枣子，卖枣子，卖枣子，卖枣子，卖枣子！平人自从成立政放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经约了普吉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离这儿太近了。我换个地方。
0: 长官，搜查去。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老许，外边有便衣。
2: 高不认识你，快走！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3: 徐，徐，
4: 快走！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0: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1: 我自有办法。

0: 请。哎，许先生，哈哈，这几天招待不周。
1: 许先生，
0: 兄弟沈养斋。
2: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0: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2: 徐处长
0: 请。
2: 许先生请。
0: 许先生请上座。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要全副武装来押送，这真是天下少有的事情。哼！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本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0: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 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吸气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6: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秦豹落到文彦明手上。
7: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5: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6: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7: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来的
11: 5 4 3 2 1，
12: 爸，
10: 啊，
1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1: 点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1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2: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2: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4: 听上城歌来，
13: 嘣嘣，化繁为简，
12: 一键直达。
13: 嗯。
15: 快来看，这比我画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多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啊。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1: 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地给弄糟了。
0: 曹长，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徐和尚，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1: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0: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1: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1: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0: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

0: 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1: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1: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回来。
1: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2: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分给我们点吗？
0: 江姐，你来了。
3: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0: 在里面。
3: 走。
0: 你看，
3: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0: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3: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0: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3: 对。

0: 华为，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江姐，
1: 老普，你怎么来了？
0: 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
0: 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1: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0: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刚，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快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来，
1: 别动，
0: 走，快点，
2: 往那边走，过去，
0: 走，走，
1: 那边走，
0: 过去，
1: 快快快，
0: 走，
2: 走，
0: 快点，
1: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妈妈，没有江姐。
0: 快走，走！
1: 这就是叛徒不知够。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2: 你说，
0: 说，
1: 说！
3: 沈阳寨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1: 什么？
4: 这个女人跟徐云峰比较怎么样？
5: 我仔细地研究了蒲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4: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6: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4: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

0: 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3: 江阿姨，你说了吗？
2: 没有。
3: 我真是个好人。
2: 你是？
3: 我是老邓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2: 他是谁？
3: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2: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2: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死哪去？
1: 回去回去！哎，干什么去？
2: 送水。都淹起来。
1: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3: 不准偷打人，不准偷打人！
1: 他妈的！打你！

0: 上前，叫
1: 不准落开站着吧。
2: 快出来领饭。
3: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2: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吧。
1: 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2: 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不准话。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3: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4: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报，韩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你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来，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哼，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天下不明。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0: 对。
1: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

0: 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

0: 纸伞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0: 可以，请停止。
1: 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敢。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快点，快，快点！
5: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6: 是。
5: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6: 是。
7: 小萝卜头，
8: 是阿姨。哎，我找佳阿姨。佳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9: 什么时候？
8: 马上。
9: 你到哪儿去？
8: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阿姨，你看，你看。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钥匙吗？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家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疯子扫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在哪儿？在地牢。这一下，他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长。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你来得太好了，我让你。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街七十二号星级杂货铺，李老板。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呢。
1: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2: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0: 嘿，疯子，怎么搞的？哎，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1: 是个疯子，甭理他。
0: 没啥，没啥，
1: 去，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 班长，您进来坐吧。
2: 局长，冯哥，进来吧。
1: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笑>
2: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驾轻功到，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笑>
2: 没什么，没什么。
1: 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2: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笑>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嗯，
1: 不客气，不客气。<笑>班长，这袋烟丝带回去抽吧。
2: 疯子，拿着吧。
1: 拿上吧。
2: 老板呢？记账账啊。
1: 哎，哪里哪里。<笑>
2: 疯子，走！
1: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您坐吧，明天见。
2: 哎，
1: 您慢走。<笑>好，好。<笑>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毛主席万岁！

0: 将军，越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将军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各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你久等了。
1: 你好。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场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
0: 就等命令啊！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0: 谁？是5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真的？他还活着？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 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是啊，15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
0: 阻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解。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这是杨虎城、宋义云6口人的照片。
3: 还有什么？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4: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急件。

0: 喂，喂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0: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哎，
1: 打开了。老师，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2: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3: 处长，朱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4: 接爆破指挥部。
3: 什么？
4: 接不通？
3: 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4: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5: 还没有。
3: 什么？
5: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4: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你可下手。
6: 是。

0: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赶出去，人家换衣服。怎么办？
2: 青姐，
1: 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
2: 江姐。
1: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江姐，不能这样。江姐，我们不能没你。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我的炮声。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

0: 直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

0: 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
0: 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

0: 直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

0: 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的奶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你可顶俩。

0: 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4: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6: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7: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5: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6: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7: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8: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9: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機関長、新係さんの傷が明かし、意思喪失です。
0: 分かった。
1: はい。

0: 我告诉你麒麟是谁，他就是。
1: 放开！
2: 怎么了？
3: 任务失败了，李夏看见了我，但他没有举报我，反而还帮我引开了机关场，他在掩护我。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叛变？
1: 彼女を救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様たちをぶっ殺してやる。はっ、若槻、
4: 気をつけろ。
5: 機関長、機関長。
1: 什么？
6: 技术科刚刚破译完，这个密码本是假的，里面全部都是废弃的通讯符号。李夏这个娘们根本就是假叛变，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们。
7: 守在抢救室门口，等他醒过来，马上拖进审讯室。
6: 是。
7: 假的密码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麒麟是谁？李小姐不说话，可能是累了。张三丰、孙贤才，给她提神。这是新军运来的神经刺激剂，可以放大你的痛觉。这一针插下去会让你有十倍的痛苦，生不如死。说，麒麟是谁？麒麟是谁？
4: 不知道。
6: 中医针灸治头疼，我针灸治嘴硬。
8: 同学同志，刚得到消息，你姐李瑶牺牲了，她落入了日本人手里，被折磨了三天三夜，都没有透露一点情况。

0: お前の汚れた魂を浄化にする。告诉我，否则我就戳瞎你的眼睛。说，
1: 说，
2: 说，我说。记忆力就在你身边，他是你的心腹。

0: 我是麒麟，怎么可能呢？
1: 机关长，
2: 你可别听他胡说，他是个共党，他一定不会说实话的。
1: 你要这么一说，反而我的嫌疑应该是最小了。
3: 那孙股长的意思是，李霞在为你开脱嫌疑了？
2: 机关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陷阱。您要是不相信我了，就正中他下怀了。
4: 怎么的？
1: 机关长，我可不能走啊！李霞的审讯一直是我负责的。

0: 当时审问他有没有说谎。
1: 季馆长，同学没有审过人，我来吧。
0: 同学，你来。

邓石，废物，住口！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开！

0: 李霞同志让你下手杀他。是，他不确定我看不看得懂，就开始激我。其实我看得懂。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
1: 我从来没想过，抗日的这把刀会砍向自己同志身上。我理解你。换做是我的话，也不会拒绝李霞同志的请求。 石原准备的续命针药效非常的强，李霞同志大概率是会被救回来的。而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石原的怀疑，不过这也许是我们的机会。
0: 机会？
1: 你现在的这种行为可以让石原把目光从李霞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来，既能救李霞，还能帮你摆脱机关长的怀疑。
0: 怎么做？
2: 对不起，机关长，都怪我，是我下手没个轻重，您惩罚我吧。李霞已经救回来了，但积蓄审查意义不大，我准备当众杀了他，让丰田所有人知道当共匪是什么下场。同学，你来办。
0: 是。

0: 宋股长，这是机关长对您下发的处罚通知。
1: 过来。
2: 秘密调查同时，一旦发现是共党，立即抓捕。
3: 宋股长，我来帮您开车吧。
4: 好。
3: 哎，
4: 您坐稳了。
3: 你下来，我和他们一起去。
4: 宋股长，这是机关长派给我的任务，你无权插手。
3: 少他妈废话，让你下来你就下来。

0: 你是打算今天就离下吗？你真是条疯狗，到处乱咬。
1: 急了？我告诉你，机关长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他让我看着你，出了问题随时抓回去审。冯雪，你敢阴我，没问题也让你变成有问题，你完了。

0: 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一张指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助16万家企业受益。贵州首创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资金奖励污染治理，让好空气可计量能变现。东风着陆场完成神舟21号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演练，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云南昭通永善县兰花楹竞相盛放，整条街巷染成浪漫紫色画卷，带来初夏限定浪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这份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万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
2: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3: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在贵阳市白云区的这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
2: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万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4: 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作业明白得多。
3: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

0: 提升。
1: 现在就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三五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2: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0: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市这家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
3: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0: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未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
4: 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较试点初期下降1.6个、1.4个百分点。
2: 我们将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5: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于2024年率先在全国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由未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市州向达标市州进行资金转移支付，款项全部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目前2025年度全省横向补偿资金已下达。
6: 最新下发的2025年度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账单显示，黔南州、贵阳市、六盘水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全面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共同分享2700余万元补偿资金，其中黔南州获得1396.42万元，占全省补偿总额近一半。在黔南州都匀市一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这块扬尘实时监测系统大屏显示的 PM2.5、PM10 等关键指标均符合贵州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
7: 每天都安排专人进行环保专项检查，每周进行一次消防部的大检查。现在呢，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的工作环境、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
6: 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同样是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关键。在国能福泉发电的中央疾控室，大屏上实时显示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指标，各项数据稳定，优于超低排放线值，全程实现智能化、可视化闭环管控。
8: 我们近年来陆续投资了近4.5亿元，用于超低排放改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生态环保治理的水平。
9: 黔州黄磷企业尾气全部实现综合利用，105个在建项目的工地纳入了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控，黔州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97%。得到这笔资金补助，重点用于雾跑车、应急防控设施、设备等方面，用好这笔资金。
6: 贵州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优良天数比率、PM2.5 浓度两项国家约束性指标为考核核心，以国家下达我省的年度目标值为统一补偿标准，资金在市州之间直接横向流转，实行专款专用，将全部反哺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监管能力提升。
10: 实行以差补优的纯横向补偿，优者获偿，差者赔付，治理成效与市州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为全国同类生态优良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6: 从一口清新空气到一笔真金白银，再到持续深化的大气治理投入，贵州正以制度创新激活生态红利，让好空气可衡量、可奖惩、可变现，为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色动能。

0: 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贵州创新构建县级公立医院、县域医疗次中心、一般卫生院、村卫生室梯级带动模式，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群众就近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
1: 在黔南州。

0: 医疗设备也好，人员也好，比以前提高很多。以前我们来以后先交了钱再去看病，现在的城乡医保我们就是先进来先看病，最后再结账。我们感到国家对我们这些患者很照顾。
1: 当地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将17家乡镇卫生院和69个村卫生室纳入县乡村一体化管理。
2: 县域内就诊率连续7年保持在90%以上，基层就诊率较改革前提升了11个百分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
1: 在建强县级公立医院的同时，贵州将200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参照2级医院标准建设成为县域医疗次中心，大病不出县，常见病不出乡正成为现实。2025年，安顺市建成15个县域医疗次中心，科室数量的增长达到98%，可诊治病种增长66%，医务人员数量增长54%，县域内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3: 现在我们有了 CD 和腹腔镜，还有四维彩超，改善医疗环境，群众满意。
1: 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带动下，各地持续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让医疗服务更好触达群众。这两天，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金岩村的村医正忙着走村串户，为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慢病患者进行季度随访。当地镇中心卫生院延伸服务触角，在位置偏远的中宅村设立第二门诊部，让患有多种慢性病的村民可以就近问诊取药。
4: 冠心病、肺血肿、支气管炎、高血压都是时候的解药，天天都是这样，方便上做。
1: 2025年，贵州县域医共体实现县级全覆盖，5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全新落成，3000个村卫生室完成改造升级，1475个乡镇卫生院、1.59万个村卫生室全面纳入医共体管理，全省选派3200多名中级以上医师到基层派驻6个月以上，今年继续派遣3000多名医师下沉基层，全省县域内住院量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 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通过建设影像、心电、检查检验、消毒供应、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同时建成58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对3000个村卫生室进行设施设备更新维护，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6: 在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机制的助力下，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积极对接外部力量，引入优质发展资源，聚焦产业升级、教育提质、医疗增效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各项事业协同并进、稳步向好，全方位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7: 在当地一处马铃薯种源基地，技术人员正在查看种苗生长情况。马铃薯种植是威宁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这个项目通过93学社帮扶牵线引进龙头企业投资超6亿元建设而成，实现智能化生产，破解本地品种种源退化难题。2025年，威宁马铃薯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
8: 公司已建成20000平米脱毒种苗研发基地，年繁育原原种1亿粒，解决当地传统种属退化、产量偏低、抗病性差等难题。当地马铃薯亩产从2000斤跃升至4000斤。
9: 我去年的种植了200亩，在原有的基础上，我这个收入每亩增加了1000元左右，总共还是有20-30万块钱。
7: 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教育基础也在不断夯实。在威宁93中学，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实践课程。
10: 今天我做的是远程控制和收集数据的一个仪器，这个课程非常新颖，打开对科技探索的视野。
7: 93中学超70%的学生来自异地搬迁家庭，在93学社同心树人项目推动下，学校通过硬件捐赠加云端服务加课程创新模式，为学生带来最前沿的教学资源。目前该校已连续7年获评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示范校。
11: 学校现有省、市、县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骨干教师等43人，组建了足球、

0: 田径、人工智能、合唱等30多个学生社团，丰富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1: 在医疗领域，威宁以基本构建起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镇、大病在县的分级诊疗网络，满足群众的健康就医需求。
2: 威宁将延伸产业链，擦亮龙特品牌，加快先进技术落地转化，持续补齐教育医疗短板，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力度，从被动受帮扶转为主动谋发展。
3: 铜仁是以中国抹茶之都为抓手，构建起从精深加工到多元食品的产业生态，不断释放茶叶产业发展新动能。目前，铜仁抹茶产品已销往国内38个城市，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抹茶产业综合产值超13亿元。
4: 走进松桃自治县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碾茶生产线正高速运转，鲜嫩的茶青经过杀青、揉碾、烘干等多道工序，加工成优质碾茶原料，统一供给贵茶集团制作精深抹茶。近年来，松桃自治县大力推进高标准抹茶基地和智能化碾茶加工体系建设，全面推动茶产业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
5: 2026年计划在新建基地11000亩碾茶生产线8条，届时全县抹茶基地总面积将达15300亩，生产线13条。
4: 以抹茶加创新业态，铜仁还解锁多元赛道，让抹茶产品融入市民日常消费。在铜仁市碧江区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特色鲜明的抹香集门店成为一道亮眼风景线。
6: 做的很多抹茶的产品，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7: 从刚开始每天到店几十人，到现在我们单日接待游客量最多的突破1000人次。
4: 江口旭日抹茶面馆铜仁碧江区新店是目前铜仁城区规模最大的抹茶主题面馆。新店将江口优质抹茶与本土面食、小吃深度融合，推出抹茶面条、抹茶饺子、抹茶饮品等多款创意美食。思南本土食品企业则创新研发抹茶粽子，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销往贵阳、重庆、广东等地。
8: 我们店选用的都是江口的优质抹茶，新鲜现做，原汁原味的保留了抹茶的清香，保障了抹茶食品的质量。
9: 今年我们从5月初开始预定销售，整体销售情况还不错，每天大约能卖500斤左右，预计到端午节产值可达30万元左右。
3: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4: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5月28日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昨天，随着第1亿辆汽车载沪交付，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新能源已成为上汽集团转换赛道谋发展的重要抓手。过去10余年，上汽集团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等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超过1500亿元。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消息，今年1季度，贵州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957.52万吨，同比增长12.02%，货运收入累计完成118710.30万元，同比增长14.31%，日均装车1793车，同比增长14.90%，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物流根基。日前，历史通俗读物《王阳明历史故事集》首发分享会在贵阳修文举行。该书是贵州省作家协会2025年四大文化工程主题文学作品扶持项目之一，由孔学堂书局出版发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的阳明心学思想融入生动的故事中，推动阳明文化大众化普及。

0: 东风着陆场目前已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本次演练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此前，东风着陆场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信联调、通地协同搜救训练等。据介绍，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最近某农贸市场摆放禁止包蚕豆的提示牌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网友猜测这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带来的风险，对此该农贸市场做出了解释。
2: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虑。
3: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杂草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
1: 禁止剥蚕豆与可能诱发蚕豆病无关，那么什么是蚕豆病？如何做到早筛查早预防呢？专家表示，蚕豆病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且多发于男性。不过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如果发病，只要及时的进行有效治疗，并不会有生命危险。
4: 蚕豆病是一个通俗名，在我们医学上的话，它是一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叫 G6PT 缺乏症，这是一个医学术语。
5: 医生介绍，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特殊体质，没有传染性。
4: 主要是还是大量的误食以后、入血以后，闻气味啊、剥蚕豆啊，一般不会诱发那个蚕豆病的。只有这个成分入血以后，它接触了红细胞膜，进行红细胞破坏，才会诱发这个疾病。
2: 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6: 像我们儿童的话，一般是新生儿在出生以后，新生儿就会进行一个足底血的一个筛查。
7: 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5: 医生提示，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要避免食用蚕豆、怪味豆、茴香豆等，还要避免服用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此外，一些含有薄荷或者樟脑的日用品也有可能成为诱因。
4: 日用品的话，主要是那个樟脑丸，还有一些薄荷类的牙膏啊，还有我们平时喷的那些防蚊的一些用品里面的成分，如果含有薄荷、樟脑这种的，就尽量的不要使用。
1: 从乡村走出，又回归乡土。贵阳28岁的理发师张俊，2年来坚持下乡进行义检，免费为乡村老人和孩子们理发上千次。他用心打理每一款发型，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乡村群众带去便利与温情。
8: 我是一个理发师，我可以给你们把头发剪了吗？
9: 嗯，没问题啊，没毛病哈，老铁。
10: 村里面他都是没有美发店，因为都是老年人在带小孩子，我就用我自己的手艺去给他们剪剪头发，给他们带来一点点这个温暖和便利。
9: 可以不？哎，
10: 小孩子的话，一般现在流行的就是碎盖啊、飞机头啊、短一点的这种栗子头啊。老年人的话，比方说给他剪一个刘海啊，抓一抓这种发型啊，他也会很开心这样的。他心里面也会感觉瞬间年轻了。

0: 好几岁这样的。
1: 我给你剪个专业脸哈。
2: 啊，可以可以。
1: 剪个全职。
0: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星期，基本上五六天都是在外面下乡剪发啊。我最远的话就是跑了七八百公里，应该都是上千了吧。
1: 免费，真的。
3: 免费，免费。
1: 好的，接着我请你们吃东西。
0: 感觉还是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当你抬头看见他们，就是那种很自然的笑容哈，其实感觉也没这么累，也很欣慰。我就是想着学这个手艺没白学。
4: 近日，云南红河蝴蝶谷内经常凤蝶羽化的珍贵画面被镜头记录。新生蝴蝶奋力舒展羽翼，金黄鳞翅缓缓焕发光彩，灵动姿态尽显自然生命力量。

夏的风吹紫了云南昭通永善县的街头，在这个被兰花迎温柔拥抱的季节里，繁花缀满枝头，随风摇曳，整条街巷染成了浪漫的紫色画卷。节目最后一起走进这份初夏的限定美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机械助力科技赋能，各地为水稻、文产、风产筑牢根基。
0: 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创作征集展播活动在贵阳启动，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微短剧及视听作品，铭记红色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25号至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第49次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振奎参加活动，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晓梅，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参加相关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杨同光陪同调研。
3: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前往毕节市实地考察毕节市妇幼保健院、七星关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百杨林街道、威宁自治县九三中学、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恒康老年养护院、五里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贵州真鱼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详细了解未成年人救助和权益保护、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和民生保障、基层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等情况，以及九三学生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困难。28号，武维华在贵阳市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第49次科学座谈会，与九三学社社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主题深入交流。他强调，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战略意义，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织密民生安全网，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长远民生支撑。要精准把握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0: 准解题关键点，明确发力切入点，抓住工作着力点，加大力度解决好一系列长期性、深层次、结构性、机制性问题，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挥专业优势，坚持实事求是，聚焦制度运行堵点、政策衔接难点、基层服务痛点和群众所思所盼，广泛凝聚共识，形成一批有深度、有分量、可落地、可长效的政策建议。调研期间，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等地九三学社组织分别向温宁自治县捐赠物资。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社会服务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科学前置涉险地区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灾情险情快速反应、处置到位。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化部门协同、值班值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要求，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从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高度，以上率下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远谋近施，常态常效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不断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果，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坚持分级分类、上下联动，集中力量，集成措施，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抓到位、改彻底，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我省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
2: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面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作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从躬耕基层到领航中国，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知行合一、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的崇高境界学思见悟，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自觉顾全大局，始终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学思见悟，坚守从政为民初心，深入走好群众路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以公仆意识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科学决策的领导风范学思见悟，注重调查研究、战略谋划、因地制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以实事求是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学思见悟，坚持马上就办、抓紧干、担重担难带头干、久久为功接续干，始终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炳军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儿，始终做到新官要离旧账，新官不留新账，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贵州的发展定位和使命任务落到实处，努力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1: 5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一行，省领导郭强、张晋平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侯建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以科技赋能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在共同推动院属单位在前建设发展、共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引入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注入强大动能。侯建国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帮助。他表示，当前中国科学院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快抢占一批科技制高点。他希望院省双方围绕关键矿产资源增储与利用、综合性科学考察等方向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创新平台和条件建设，引入优秀人才，推动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科学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28号，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召集人郭强出席并讲话，安排部署15五民营经济开好局、起好步重点任务。副省长、副召集人蔡朝林、张静平出席。5月28号，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罗强赴毕节市前期市出席贵州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暨使命召唤、应急前行综合救援实战演习，并宣布启动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督导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排除工作。今天，贵州省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477期业务知识专题讲座暨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专题辅导在贵阳举行。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彪围绕颁布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重要意义、筑牢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格局等内容做专题辅导。
1: 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水稻移栽，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与智能化育秧，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为全年水稻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3: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水稻机械化移栽全面展开，高效又精准。今年兴义计划种植水稻6万亩，
4: 调了5台铲机，每天的这个作业量是12到15亩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20至30个人。
5: 禾苗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伤根，不存在翻新期，摘一下大田马上就进行生长。
3: 安顺市平坝区主推水稻全程托管模式，农户将田地托管给企业，实现机械化打理。目前托管面积1500余亩，惠及农户500余户。西秀区则通过智能化机插秧培训，手把手教农户用农机提效率。
4: 今年我们种了600亩，采用机械化的情况下，我们一个人插秧的嘛，一天可以插6到70亩左右，而且比较轻松。
3: 作为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聚焦智能制种，推广印刷播种新。

0: 技术，在筑溪镇周平村播种车间，智能设备将稻种精准印在可降解预秧纸上，实现标准化精播，
1: 一小时就能够打印出满足70亩地稻田用种的预秧纸。相较于传统的预秧方式，它播种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种子15%左右，秧田用地缩减80%以上，成秧率也超过90%。
0: 今年岑巩县计划水稻制种50,000亩，面积连续6年递增。在铜仁市万山区鱼塘乡大龙村，育秧机有序运转，农机人员全程跟踪指导。今年当地水稻总育苗面积3100多亩，总种植面积7.87万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统筹1.7万余台农机，组织服务队全力翻犁耙田，保障16.84万亩水稻秧苗及时移栽。
2: 今天，贵州省多市联运企业联盟在贵阳揭牌成立。该联盟由贵州铁路投资集团、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贵州省港航集团等5家企业联合发起成立，将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资源，实现运力、场站与货源的匹配，提升货物周转效率，为贵州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供应链服务。
3: 成立联盟的目的就是把各个环节打通，最终实现一单子、一箱子，通过水运、铁路到长江、北部湾、珠三角等等，更好地融入到西部陆权新通道，更好地辐射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2: 今天，贵阳科技服务超市在贵阳国际人才城正式启动运营。该平台将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费用归集、法律服务、项目包装等各类科技服务机构集中整合，服务项目清单涵盖人才服务、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服务等20个业务板块，细分服务事项达50项。企业可按需迅速找到对应的专业机构和产品，解决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技术供需错配、中式服务缺失、服务资源分散等问题。
4: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电局主办的贵州省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创作征集展播活动在贵阳启动。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微短剧及视听作品，深入挖掘长征中的感人事迹，铭记红色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2: 活动现场，多位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如何讲好新时代的长征故事展开分享。
5: 共产党成立的这100年，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创造奇迹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素材故事，给我们文艺创作者就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长征啊，如果从广义上来讲，它是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每个人从生到死，它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它证明了人类靠意志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所以把这个故事讲好了，年轻人会喜欢，能够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6: 我们这个《遵义三日》是一部5集的纪录片，它是以胡松涛老师的同名报告文学作品为蓝本。我们希望通过跨越时空的这样一个交流，和年轻人产生共鸣。我们这个故事，它不是讲给过去听，我们是要对话未来。镜头是有限的，历史的回响是无限的。
7: 一个偶然的机会，到达困牛山之后呢，看到了他们跳崖牺牲的地方，深深地震撼到我了。所以我觉得呢，内心有一种使命感，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要讲出来，要传下去。长征是人类伟大的精神，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他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就会汇聚成一个磅礴之力。
2: 本次征集展播活动的投稿截至8月31号，征集的作品将在各大主流媒体平台集中展播至年底。启动仪式上还推出系列扶持政策，提供覆盖剧本、网络剧、纪录片等全品类精品内容的全链条支持，并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助力优秀贵州视听作品文化出海。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7月28号至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8: 全省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本届运动会是明年第一。

0: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前最重要的一次全省性选拔和预演，确保我省运动健儿以最佳状态亮相全国赛场。
1: 本届运动会将开展两类比赛项目，其中竞赛项目共十一项，包括龙舟、独主漂、射弩等；表演项目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
2: 本届新增民族马术竞赛项目，依托火热的春马基层赛事群众基础，兼具竞技性与民族性，依托赛事挖掘运动人才。
1: 赛事期间将配套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活动，黔东南州重点景区对参赛运动员免门票开放，重点推出了两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看赛事、游景区、品美食、购非遗一站式体验，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人气、消费增量。
3: 作为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中美人文交流营近日走进贵州，12名哈佛师生用3天时间近距离感知贵州之美。
4: 在花江峡谷大桥，大家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飞越峡谷。
5: 这是一个很酷的观赏方式。在回来的路上，我停在中间，因为太美了，想多看一会儿。你就这样俯瞰它，景色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看看，很多桥都没有像这样可以让你走上去的观景平台，而且能了解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技术和创新。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4: 哈佛师生们还走进校园，了解贵州职业教育及桥梁建造的发展进程，与高中学生一起体验扎染技艺。
6: 我一直对中国的教育怀有很高的敬意，因为在哈佛有很多亚洲学生，所以我来之前就知道中国的教育体系一定非常强大。这次旅行让我叹为观止。
7: 我也会保持和他们联系，分享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4: 哈佛学子中国行已连续举办3年，通过中美师生面对面交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
8: 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世界大国。
3: 这是一次精彩的旅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不会是最后一次。
9: 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啊，继续可以带着我们海外的学生和我们啊中国的学生进行交流的话，我希望可以更多在啊这种环境里面多一点互动，从教育和科技嘛，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项目，合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第二届黔山之声外语讲故事大赛决赛昨天在贵阳举行，赛事设置了高校组、在职组、外籍友人组3个组别，省内及7个国家的22名选手同台竞技，通过现场抽取贵州民族节日、山水风光等主题进行即兴讲述与问答。
10: 我最想介绍给家乡的就是贵州的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珍视令人动容。我很乐意参与这样的文化活动。
11: 选手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用外语来讲述贵州的故事的国际传播，更能够让国际受众所接受的。
1: 本届大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外事办主办，历时3个月，共吸引535名选手参与。
12: 现在贵州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我们还会组织更多其他语种的大赛，让贵州的故事能够走向世界，走得更远。
4: 受足球世界杯即将开幕，人们夏季出游意愿增强等因素带动，在全球最大的旅行房源租赁平台之一爱彼迎平台上，贵州用户出境游搜索热度较同期平均水平出现翻倍增长。
13: 中国用户在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预订量增长超过200%，包括多伦多、波士顿、纽约、洛杉矶以及温哥华等城市都成为热门目的地。我们已经在这些世界杯举办城市新增超过10万个房源。
4: 数据显示，不少中国旅行者规划了世界杯期间的多城市连程行程，平均长达9晚。大家计划以世界杯主办城市为中转枢纽，在观赛之余深度游览。
14: 各大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 三峡时节，贵州长顺县正值水稻

0: 种植黄金期，当地工厂化集中育秧，保障秧苗供应，智慧农机穿梭田间，以现代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人民日报报道，贵州以科普大篷车的形式把流动科技馆开进校园，开展集趣味性、互动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科普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更是把科学的种子播撒进了孩子们的心中。
1: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酸汤美食产业学院日前揭牌成立，联合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协会、当地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推动产业发展。
0: 记者从安顺市发改委获悉，今年一至四月份，安顺市新开工一元以上项目28个，总投资超139亿元，其中重大产业发展和新型工业化领域成为投资主力。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
4: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6: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9: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10: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南部地区，安顺市黔南州、黔东南州以及黔西南州的六个县境内呢是出现了大暴雨，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三点，全省大部的气温呢都在20度上下，而且未来两天没有明显的强降水天气，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出游。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降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其中在六盘水是南 南部以及黔西南州的西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省的中西部地区，局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并伴有分散的阵雨。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 贵阳阴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遵义多云，17到26度。六盘水阴，14到23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7到23度。七星关多云，16到23度。铜仁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凯里阴转多云，19到27度。
12: 多云，阵雨转多云，18到25度。星意，阵雨转阴，20到26度。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
11: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20: 可以。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

0: 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4: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

0: 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0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15、1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

0: 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1: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3: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4: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5: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5: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7: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啊。
5: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5: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7: 跨区作业证。
5: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

0: 实在在的便利。
1: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2: 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3: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 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

0: 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

0: 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这是密钥，应该还有个密码本。我让川岛又去了那个小旅馆一趟，八哥的东西全都不见了。旅馆的老板说，拿走东西的是两个年轻人，应该就是云鸿生和云鸿奇。

0: 红旗啊，我离开之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爸，我还是很担心，我担心我做不到，云家在我的手里。
1: 红旗啊，你想多了。一个家族的威望不是靠经营堆砌出来的，靠的是他的家风和他的传承。痴心一春，痴身一正。你是云家的后人，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

0: 我一定能做到，我一定可以。你也睡不着啊？
1: 嗯，你也睡不着啊？
0: 我在想事儿呢。其实我是在想，要不明天咱们去钓鱼吧。
1: 哥
0: 啊，

0: 明天一早我就给报社打电话，说我是美好时光咖啡馆杀人案的目击者，我要给他们提供线报。
1: 你这是要把凶手给炸出来啊？这个凶手跟爸爸他是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怀疑做局杀害爸爸的凶手应该是一直潜伏在长沙的日本大特务，杀害八哥的凶手应该也是日本人。
1: 我明白了，这个凶手和这个大特务很有可能是一条线上的，找到这个凶手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害死爸爸的人，是吗？
0: 没错。
1: 那你这个线报可得准确，才能把凶手给炸出来，胡诌可不行啊。
0: 凶手应该是两个男人，从鞋底的花纹、质地和整个房间里宾至雪茄的味道基本可以断定，一个穿着体面，一个可能是他的随从。他们从后门进来，从侧面也能说明凶手可能是一个有名号的人物，所以他不可能冒着风险让别人认出来。
2: 你也应该算是我看着长大的，看见你跟很多人下过棋，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落子这么为难啊。
3: 这一次要孤军深入，我怕落子无回，所以不敢下这个决心。
2: 你云伯伯在世的时候，你知道他为什么立志办学吗？他一直有一个夙愿，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深深是从小听着这

0: 这些教会长大的，在他心中有一种传承的精神，而深深下棋也是木之教的。虽说他的棋没有木之下的好，可是他有这个决心要把这盘棋下好。我相信他也会把他爷爷的教诲和木之教的棋艺传承下去的。他有这个志向，我真的很欣慰。作为云氏的后代，这也是他应该做的。
1: 你好，我是昨天美好时光咖啡馆杀人案的目击者。
2: 您看清楚了？什么？凶手有两个人？肯定会给您报仇的。好好，见面了。
3: 咖啡馆的案警目击者啊？
2: 是啊，与我在红玉潮流见面的。
3: 恭喜你啊，这桩离奇的杀人案闹得动静很大，你要是能报个独家，那你就成咱们报社的红人了。
2: 敬你吉言。
4: 按理说不会有目击者，我们特意把车停在隔壁街酒吧步行去的咖啡馆，到了后门以后我还反复观察过，没人注意我们。
5: 按理说不会有，不代表真的没有，至少两个人这个点是对得上的。你去把这件事情处理掉，不要再留下任何把柄。
4: 是。

0: 哎，我们坐这儿人来人往的，坐起事儿来都不方便。
1: 你看啊，咱们坐在这儿，这后面呢，全部都是居民楼，现在全都已经被烧毁了。这边藏不住人，凶手也不可能藏在这边。你再看那边。
0: 哪边？
1: 可别动，用眼睛去看。
0: 我不动怎么用眼睛看？
1: 哥，哥，如果不绕过去，这边藏不住人，凶手没法藏在这边。进门之前我都已经看过了，如果凶手想要选择最佳位置的话，那只有那个房顶的角落了。可这房顶的角落前面有一颗绿植挡着，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狙击盲点。

0: 我们坐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如果这个凶手他不想远距离狙杀我们呢？打扮成一个普通人混进茶楼，或者在茶楼附近什么地方等着我们，想要近距离的解决我们呢？不可能，我们7点半打的电话，跟记者约的是8点半。这个凶手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得到消息的时候得第一时间赶过来，到了之后得立马观察现场的所有环境。
1: 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制定周全而又不被暴露近距离射击的方案，他唯一的方案就是远程狙杀。那如果说他等我们出去之后再远程狙杀我们，我们只要出去了就没有盲点了呀。
0: 哥，你这个办法是很保险，可问题是，他不认识我们呀。他在房顶看不到2楼的全部情况。

0: 他想知道全部，就得进茶楼。
1: 他进茶楼，就不存在什么远程狙击了。
0: 我们坐的这个位置离楼梯是最近的，只要一上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凶手是不可能上来的，他只要站在那个位置往楼上一看，就能看清我们这里大概的位置。所以啊，这是一个专业杀手必备的技能。我们两个人打扮得鬼鬼祟祟的，是个鬼都知道我们不是来喝茶的。
1: 知道了。所以这个凶手进入茶楼的目的就是要确定目标，然后回到房顶远程狙击我们。
0: 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他只要一上楼我们就往外跑，到时候他在锁定目标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给干了。
1: 但是你不认识他呀，你怎么能确定谁是凶手呢？
0: 他最晚不超过8:25到达这里，他应该是一个35不到的男人，性格孤僻，受过专业的训练，轻装简从。你放心，杀手有杀手的气场，他只要一出现我就能认出来。

哥，我真的没事了。今天是爸的头七。

我们家的墓碑上有菊花，菊花是送给故人的，比较悲切。

0: 向日葵代表了阳光与希望，就像是每一个在抗日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如果有一天这里面倒下的是我，别忘记给我带一束向日葵来。
1: 爸，
2: 洪深，既然你回到了长沙，那以后我就替你爸爸看着你。木之，只有在跟真正的战友告别的时候，才会在墓碑前放一束向日葵，偿还希望和光明，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1: 我爸之前说过，你们俩是过命的交情。原来你们才是真正的战友。
2: 能够跟木之一起并肩战斗，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快事。只可惜他走得太早了。
1: 都怪我，我爸是因为我才死的。
2: 你爸爸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1: 江叔，
2: 洪深，你可以愧疚，但你绝不能让愧疚把自己压垮，明白吗？
1: 我明白。江叔，我想加入你们，想跟你们成为战友。我爸也说过，等时机合适了，他就让我真正的加入你们，这是他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
2: 木之，洪深终归要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你泉下有知，也该感到欣慰。你放心，我会带着他一直走下去的。
3: 如果他们聊完了自然会出来，我们在这里耐心的等待不好吗？
2: 好了，跟我说一说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爸爸究竟是怎么牺牲的。

0: 看来陈慧泽说的没有错，你爸爸身上中的最致命的一枪应该不是文彦明打出去的。
1: 可杨叔叔，就算开枪的不是他，但那个幕后主使一定跟他有关联。从八哥这件事开始到现在，他始终身在局中，我不敢确定他是友是敌。
0: 他可能跟你一样，也无法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洪深，有的时候眼睛见到的不一定为实，有些事情的背后另有玄妙。在抗战大局的面前，我们应该放下成见，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到的人。
1: 你是说让我团结文彦明？可他能相信我吗？
0: 有些人或许只是走错路而已。据我了解，其实文彦明他是一个有原则有底线的人，他有他的柔软之处，他不喜欢杀人。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或者还有什么疑虑，就去一个地方看一看。
2: 老太太，
3: 深深他们两个还没来电话？
2: 还没有。
3: 看来是不敢打呀。
2: 老太太，您喝杯菊花茶拜拜火吧，瞧您嘴上都起泡了。
3: 放着吧。
2: 那我先去干活了，您有事再叫我。
3: 嗯。木之，我看出来了，深深。

0: 真是跟着你走上一样的路了，现在红旗也搅进去了，我这把老骨头帮不上他们的忙。
1: 老爷，你在天有灵，保佑他们平安吧。
2: 杨叔叔，你们聊完了
3: 啊，走吧。
2: 小山，杨叔叔，杨叔叔，您能告诉我您和我父亲到底是什么人吗？
4: 中国人，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2: 好，杨叔叔，我不多问，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说必须要有一个人要付出生命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对不起，杨叔叔，我说错话了。
4: 小琪，你爸爸做这样的安排自然有他的用意，你要相信他。你跟小申，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使命。小申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你所擅长的，也不是你有心想帮就能够帮得了的。做好你的云家大少爷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了，明白吗？
2: 好，那我一定让云家成为小申最坚强的后盾。
4: 这就对了，走吧。

0: 小申，你带我来这儿是干什么呢？
1: 等人，
0: 等人，等什么人？

0: 孩子，多大了？孩子，
1: 十二。
0: 我看你拿着书，你喜欢读书是吗？
1: 嗯。
0: 好，来，这些钱给你，拿着去买吃的。看见了吗？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陷入绝境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心怀希望，就有绝地反击的可能。但是小申，救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要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和勇气。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面前，不要放弃，记住了吗？
2: 跟你说话呢，小申，你怎么像丢了魂一样？
3: 哥，你看，
2: 一片废墟，一群孩子，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啊。
3: 是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只有一片废墟，还有一群即使在这么悲惨的境遇下依旧能挺直腰杆读书的孩子们。
2: 我知道你带我来是干什么了，回头我在这儿再建一所小学，

0: 你今天怪怪的，什么意思啊？
1: 你说这样的人教孩子们读书，照顾这些小孩，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善良，有爱心，有远见。
1: 那这样的人应该不是个坏人吧？
0: 你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2: 李记米粉，来米粉。

0: 看姐姐给你们带什么了，想姐姐了是不是？姐姐知道你们会，来，一人一个，每个人都有啊，每个人都有。
1: 你让我等的人就是他吗？
2: 杨叔叔说，他每次来都会带一些吃的，照顾这些小孩，还教他们读书。
1: 哼，我看他就是做戏给别人看的。
2: 他每次来都闭着眼，悄悄的来，悄悄的走。对这些孩子们都很真实，
0: 乖不乖啊？
2: 不像是在做戏。
1: 所以呢？
2: 我想，在他心里，一定也有一块伤心之地。
1: 他没有做戏给别人看，他不是坏人，他也不是杀死爸爸的直接凶手。
2: 有这个可能，他应该也是掉进别人的圈套里面了。
1: 小申，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就代表着你之前的推论就不成立。那么你顺着他这颗藤也摸不到你想要的瓜。
2: 哥，密码本在我手里，那个人只要出现我肯定会知道的，因为密钥在他手上。
1: 密什么？
2: 密钥就是密码本的钥匙。

0: 这些都是密码的种类，它们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很难破解。其实它们内在都有规律，只要掌握了这种规律，破解起来并不难。还有一种密码，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书，我现在告诉你一组数据：10、12、08，你来试试。
1: 第10页，第12行，第8个字。聪明，这就是破解这组密码的密钥。前提是你必须要知道这是哪本书，是哪个版本。这个密码很简单，但是无法破解。
2: 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必须要同时拥有密码本跟密钥，
3: 才能解开八哥的情报。
1: 没错，现在密码本在我们手里，就像是一颗炸弹。我们现在有没有帮手，所以很可能会成为日本人安排上的肉。杨叔叔建议我们和军统人合作，其实意思就是让我们和文彦明合作。杨叔叔让我们和军统这样龌龊的机构合作，怎么合作？打电话给文彦明，告诉他你要投案自首，取得他的信任吗？
3: 哥，先投石问路吧，
2: 很危险。
3: 哥，还得麻烦一下你那个朋友小黄，我需要一个电话号码。

0: 喂，
1: 我是尹鸿生。
0: 你胆子倒是挺大。
1: 我不是你的敌人，还有我也不是杀害八哥的凶手，但是我知道凶手的线索。
2: 我可以跟你合作找出凶手，但前提是你们要撤销对我的追捕和对我家的一切监视。
0: 我不相信你，而且我也不打算跟你合作。
1: 相信我，这对你并没有坏处。
2: 等你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会再来找你的。
3: 李记米粉，
4: 来米粉啦，好吃的米粉。李记米粉，
0: 德阳路和成荫路的交界处有一座地标性的建筑，建筑上的挂钟每个整点都会敲钟报时。那家米粉摊的老板每天中午和晚上都会分别去德阳路和潇湘路摆摊。云鸿生的这个电话是从德阳路附近打来的。
5: 组长，八哥的真实身份查到了，他的真名叫米星卫，是长沙人。你说巧不巧，那个伤兵医院的护士米兰居然是他的女儿。
0: 什么？
5: 我已经派人去米兰家附近监视了，有早没早打一竿子吧，万一有收获呢？
0: 德阳路17号，不可能这么巧。
5: 李寻林死了，救护车晚到了2分钟，这关键的2分钟要了李寻林的命。
0: 那救护车为什么会迟到呢？
5: 跟车的护士说，他们快到的时候听见有人打枪，以为是那边出事就往那边去了，结果就耽误了。
0: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两个年轻男人，他们穿得很体面？
6: 没有。
0: 街上那么多人，你怎么知道我问的是哪两个男人，一口就说没有？
6: 车经过的时候往车窗外看了一眼，刚好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没有两个年轻男人。
0: 这个米兰和云鸿生认识，他们现在很可能在米兰的家里。快，全组集合去米兰家。
5: 一组全体行动。
7: 刘组长，
8: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需要帮忙吗？
0: 不用了，谢谢。

0: 怎么才回来？约记者见面的是什么人？
1: 是云鸿生。中计了，看来他们已经猜到密钥在我们手上，他就是想把你骗出去，从你身上打开突破口，找到密钥。
0: 他们在德阳路17号，鬼彻一再警告我们不要动云鸿生。这几天，我们的工作又连续出现失误。你是听鬼彻的，还是听我的？
1: 听你的。
0: 记住，杀云鸿旗，抓云鸿生，找到密码本。是。
2: 好的，知道了。哎，护士长，今天201到205的伤员全部可以出院了，晚上会有一批新伤员送进来。
3: 哟，今天值班的干倒霉了。
2: 嗯，那我先去工作了。
3: 嗯，去吧啊。

0: 米兰，你怎么了？
1: 我
2: 怎么了？
1: 我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早上来的时候头晕，怎么这会儿心悸的厉害？
2: 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1: 不用了，我可能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哎呦，上什么班呀，赶紧回家吧。
1: 可是今天医院那么忙。
2: 再忙也不差你一个呀，再说你这样怎么工作呀？

0: 师傅，到了，这请一下。谢谢。
1: 哎，谢谢小姐。

0: 谢谢啊。
1: 你慢用啊。
0: 哎。
2: 我跟你说，我毕竟是你哥，你说的虽然对，但我的也得听，参考一下总可以吧？

0: 你了？
1: 叶林，
0: 哎！

0: 就说吧，军统的人不靠谱吧，靠不住吧，你还那么相信他们，还跟他们合作，你。
1: 米兰小姐，你怎么在这儿？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2: 我今天是去上班了，后来我身体特别不舒服，护士长就说让我先回来休息。可是我回到家门口下车之后，发现情况很不对，家门口有很多人，而且他们好像带了枪。
1: 啊，现场有两拨人，冲我们开枪的不是军统的人。
3: 这你都能分得清楚？
1: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跑的时候，韦彦明和那帮人打起来了，直冲着要害开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哎，那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4: 雨季米粉，好吃的米粉。
1: 可能是我不小心打电话的时候露出了破绽，也可能是……
3: 是什么？
1: 八哥身上带着证件，有他的真实姓名，查到他的底细也并不困难。

0: 你看我干嘛？八哥是谁啊？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吗？你们说话，你们怎么不说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话。
1: 米兰，八哥的真实姓名叫米星伟，他被人杀了。
0: 不可能，我爸爸一个人在上海过得好好的，他不会有事的。你骗我的，你们骗我的，对不对？这不可能是真的，我爸爸不可能有事的，他一个人在上海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呢？你们是坏人。
2: 云木之卖国求荣，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云木之，这个大汉奸，
3: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这谁啊？这不是大汉奸云木之的家人？
3: 你说什么？
2: 都说一坏坏一窝，这不会也是汉奸吧？
4: 这肯定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3: 你别胡说八道啊！是不是皮样？牙给你打掉！
2: 报纸都登出来了。你们云家把黄金都卖给了日本人，啊，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3: 放你的狗屁！我告诉你啊，你听好了，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撕了，听到了吗？如果以后再让我发现你，我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
2: 我就不撕，
3: 赶紧撕了，
2: 就不撕，
3: 撕不撕？
2: 就不撕！光天化日，你还要杀人灭口吗？啊！你们家干的那些缺德事，早晚会报到于红旗身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我爸爸不可能有事的，他一个人在上海好好的，怎么会有事呢？你们是坏人！骗我的，你们一定是骗我的。我爸爸，爸爸已经没事了。不可能是真的，你们骗我。
4: 你要振作一点，你现在这个样子，你爸爸泉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

0: 这小子挺内奸动作真够快的，我们刚刚查到八哥真实的身份和云鸿燮的下落，日本人就派杀手过去了。
1: 有的时候不是内奸太厉害，是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够。
2: 对不起，老师，是我大意了。
0: 不过从日本人急于要除掉云鸿燮这点来看，这小子应该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急于要干掉他？
2: 是不是他手上有什么会让日本人忌惮的东西？
0: 他说，他能找到杀害八哥的凶手，他手上有线索。怪不得。他什么时候再联系你？
2: 等我们撤销了对他的追捕，还有对云家的监视。
0: 现在各方面的压力对我们来说都很大，到最后我们肯定是要妥协。但是别人一给我们威胁，我们就要认服。这传出去，我们军统也太没有面子了。
2: 老师，您放心，我会想办法逼云鸿燮出来。

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着了。我害怕。你醒醒，你醒醒好不好？爸爸。

0: 李良消失了大概20分钟，刘成栋消失15分钟，于鹏消失了半个小时。在他们消失的这段时间里，云鸿生和云鸿旗在德阳路附近被堵，现在依然不能断定谁是内奸。对不起啊，站长，是我失职。
1: 不是你失职，是你太心急了。自打你锁定这三个人开始，你对他们步步紧逼，他们能没有察觉吗？一旦他们察觉了，你就被动了。
0: 您批评的是？
1: 我知道屈文志叛逃的事情你很自责，但是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你，我也有责任。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沉稳，不能心急。看来这个内奸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城府啊。

0: 唉，送到家了。
1: 这下好了，又没有落脚的地儿了，家也不能回。你说我们该去哪儿啊？
0: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

0: 请进。
1: 杨叔叔。
2: 嗯，好，多早点休息啊。
0: 二位少爷，这边请。
1: 好，
0: 这边请。
3: 木之啊，我实在是开不了这个口啊。
2: 进来吧，
4: 杨叔叔。
2: 哦，洪深呢？来，坐吧。怎么，还不睡啊？

0: 师部长，杨叔叔，我爸有没有给你提过子爵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子爵死的那天晚上，我在火车站的储物柜里找到了一样东西，一封很奇怪的家书。您怎么知道？我和你爸爸之间有一个约定，就是不管我们两个其中谁发生了意外，都要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对方。
1: 你爸爸早有安排，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爸做事向来周全，当时又不是我昏了头，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搞定。
0: 洪神，你还年轻，你爸爸也是从你这个时候走过来的。
1: 可是杨叔叔，有一点，我爸为什么把八哥的情况告诉法国人？
0: 这点我怎么也想不通。你爸爸追踪昆吾追踪了5年，可是这5年来一点头绪都没有。最近，这个昆吾却突然出现了，所以你爸爸怀疑昆吾一定是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阴谋。可是事发突然，你爸爸得到的讯息却少之又少，他不敢确定这个阴谋到底是什么，那么他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法国人，想借法国人的手。
1: 来试探日本人的反应，日本人做出的反应，都会是我爸下一步的推断。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爸就不会死，可能那个阴谋就已经破灭了。
0: 洪神，害死木之的真正凶手是日本人跟昆吾，你就不要再为难自己了，啊！
1: 杨叔叔，我明白，自责也于事无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替我爸完成任务，将他没走过的路都走完。您刚才有点回避我，是不是有为难的事情不好意思跟我开口？难道你已经推断出？ 昆吾很有可能潜伏在军统。杨叔叔，眼下最好的方案就是我打入军统，找出真凶。杨叔叔，我知道您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情况紧急，目前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您开不了口，对吗？
0: 你身在局中，而且拿到了密码本，所以那个人早就把你盯上了。没错，你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你刚刚回到长沙，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遭遇到两次暗杀，我真的是下不了这个狠心呢。可是再危险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我已经决定好了。
1: 洪神，我替长沙数十万百姓，谢谢你，杨叔叔，我是一个中国人，好孩子。
0: 这是你爸爸交给我的。

0: 你有空的话就看一看，你爸爸要给我的信息都在这上面。哦，对了，八哥密码本的破译有头绪了吗？
1: 还没有，不过您放心。

0: 的情报，你帮帮我。
1: 他只是建了一座迷宫，只要辨别清楚方向，你就可以走出来。
0: 可是爸，我现在已经迷路了，我找不到方向。
1: 那就换一种思维，比如一片树叶，你要把它藏匿起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0: 把一片树叶隐藏。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方法是把这片树叶隐藏在一片树林当中。
1: 你手上的那本书就是一片树林，密码就是被藏匿起来的树叶，把它找出来。

0: 你不用着急来上班，在家多休息休息，等心情好了再来。
1: 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一静下来我就会想起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弟弟。
0: 好好好，如果不想一个人待着的话就来医院，这么多人陪着你没事的。
1: 谢谢护士长。
2: 米兰小姐又见面了。
1: 温长官，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2: 请跟我们走一趟。
0: 长官，我们是军医院，如果你想带走谁的话需我们院长同意。
2: 我们正在调查米兰父亲的死因，很多问题需要跟他了解一下。
0: 那你也不能随便。
1: 护士长，我愿意配合去一趟。云红旗说我父亲是被人杀害的，我要找出杀害他的凶手替他报仇。温长官，我愿意配合调查，只要能找出杀害父亲的凶手替他报仇，做什么我都愿意。
2: 带走。
3: 文夜明的车吗？

徐洪深知道，文彦明调查米兰是正常的程序，换成是他，他也会这么做。米兰看起来清清白白，毫无破绽，可他最大的疑点就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而且恰好她还是八哥的女儿。

0: 云鸿燊并不是没有怀疑过，他决定给文彦明2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他深信，如果米兰是清白的，那么那个在收容所里为孤儿落泪的文彦明，绝对不会为难他。
1: 给云鸿琪那个跟班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把米兰抓了。
2: 是。

0: 刚子兄弟，我托你办的事儿办得怎么样？
1: 办了，办了，办了。
0: 好，放心吧，
1: 辛苦啊。
2: 我们在杨叔叔家，军统不管工人骚扰，有事可当面告知。
3: 什么？军统的人把米兰带走了？这帮王八蛋，丧心病狂！
0: 胡彦明是故意让小刀通知我的，他在逼我，他想知道杀死八哥的凶手是谁。
3: 小山，他们什么时候把米兰抓走的？抓走多久了？
0: 去医院的时候。
3: 你疯了？你看着我干什么？
0: 大少爷，你先别着急，行不行？
3: 小山，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文一鸣把米兰带走是吗？军统什么地儿啊？吃人的地儿。
0: 小刀，你去楼下等着。
4: 两位少爷，有什么事情呢？商量着来，可千万别吵啊。
3: 放心，不吵。
0: 哥，你听我解释。
2: 停，如果你还要跟我说你那些阴谋论的事的话，趁早打住。米兰多善良的姑娘啊，跟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有关系吗？有一点关系吗？她可帮过我们，她冒着生命危险帮过我们。你怀疑她也就算了，现在是见死不救，你知道吗？
0: 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查程序，她不会有危险的。
2: 不会有危险？那是什么危险啊？只要不死就是没有危险吗？
0: 可你理智一点。
2: 我很理智。你太让我失望了。
0: 哥，你要去哪儿？
2: 我去救他。
0: 不能去。
2: 为什么？
0: 如果你想害死我，那你就去吧。

0: 你为什么把云鸿参和云鸿旗藏在你家？为什么把云鸿参和云鸿旗藏在你家？
1: 我看他们没地方去，就让他们在我家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父亲死了的？
1: 昨天有人要杀云鸿参和云鸿旗，我们一起逃了出来，是云鸿旗告诉我的。
0: 你父亲回到长沙以后跟你联系过吗？
1: 没有。
0: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1: 去年大概是三月份左右。
2: 你给我们把话说清楚了，什么叫我去救米兰就是害死你啊？啊，
3: 可你冷静一点听我说，文彦明怀疑米兰他是有根据的，你不让他把事情搞清楚，就这么不管不顾的把他救出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只要他们对米兰还有怀疑，就可以这么一直的调查下去，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下次不行还有下下次，除非你把他藏到一个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2: 你接着说。
3: 如果米兰是清白的，这次只是个例行的询问，很快就能放出来。人是被文彦明带走的，我相信文彦明是不会对他用刑的，这点你可以放心。
2: 我发现自打回来之后，你对这文彦明的态度就有所改变呀。你凭什么就可以保证文彦明不做那些事儿呢？
3: 你就算不相信我，也应该相信杨叔叔吧，他已经调查过文彦明了。

0: 我们叔叔调查过文彦明，其实我不想让你插手，也有我自己的私心。我不想把跟军统的关系闹僵了，那会对我下一步的行动很不利。日本人一心就想弄死我，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得罪了军统，那我确实是腹背受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真是想不明白啊！米兰到底是招谁惹谁了？在我看来，米兰就是一个倒霉蛋。他有一个情报贩子的爹，再加上好心救了你和我，怎么你们都怀疑他呀？那天在博雅茶楼附近，你是因为救云鸿生和云鸿奇才迟到的，对吗？我真的不知道会死人，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2: 米兰一系列的反应和表现，都很符合米兰这个人该有的样子。他骤然遭遇丧父的打击，又莫名其妙地被带进了军统，他伤心、愤怒、害怕、绝望、崩溃，却又因为某个不愿启齿的原因，故作坚强。他的表情、语气，甚至呼吸，都那么的恰到好处。
1: 就像他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云鸿生的身边一样，让人调不出破绽，却又没办法安心。你为什么要救他们？云鸿奇救过我，我觉得他们不是坏人。他什么时候救过你？就几天前。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你却直呼他们的名字，这说明你们的关系不一般。说，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0: 给他处理一下伤口，好好看着他，别让他自杀了。
1: 是。
2: 其实文彦明抓走米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想逼我交出杀害八哥的凶手。
3: 说穿了，这米兰是因为咱俩才遭受这场无妄之灾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2: 说肯定是迟早要说的，但不是今天。哥，你放心，我肯定能应付。米兰怎么样了？
0: 放心，我不会让他死的。
2: 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我是真心想跟你们合作的。
0: 所以你跟踪我和林处长，是在为将来的合作打基础。
2: 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纠结从前的事，重要的是以后。
0: 我不相信你，你怎么可能知道杀害八哥的凶手是谁？
4: 你不用找我，我以后肯定会告诉你。
2: 但今天不行。实话跟你说吧，我不但能找到杀害八哥的凶手，我还拿到了八哥手里的东西，密码本在我手上。
0: 把它交出来。
2: 这不可能。
0: 那你今天也别想离开这儿。
2: 就算我肯交，你敢收吗？你们的内部很不安全，先后我已经遭到两次日本人的暗杀，就是你们占领那个内鬼的杰作。别以为我不知道。
0: 站长，
5: 云鸿深，
0: 这是我们柯站长。
2: 你好，柯站长，晚辈云鸿深。之前听家父提起过您，幸会了。
5: 坐。令尊当年也是名动一时的风云人物，可惜啊，天不佳年。刚刚在外面听到了你们说到八哥的秘密。

0: 我怎么相信密码本在你手里？八哥出事之前住在盛兴旅社的302房间，你们可以拿着我的画像去找老板辨认。你说你拿到了密码本，那密钥呢？被日本人拿走了。
1: 那这个人你见过吗？
2: 科站长，您心里应该清楚，跟我合作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您之所以拖着不答应，无非是觉得我威胁到了您，无论是军统还是您，都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我今天过来，服个软，那咱们就各退一步。我们也不是非要跟你合作不可，就算没有你，我也能把情报拿回来。
0: 那是当然了，我非常相信。 但是，会浪费你们更多时间。那你回到长沙的目的是什么呀？关于这个问题，我就算说了，您也不会相信的。您就自己去调查，等哪天调查清楚了，您就会相信我的诚意。你不要太嚣张了。就算是闹到委员长那里，你也得把密码本交出来。你要是不交，就证明你有问题。
1: 这样，我先给你一个我的诚意：解除对云家的监视，取消对他们兄弟两个人的通缉。怎么样？
0: 非常有诚意。不过呢，米兰也得放了。
1: 八哥的密码本是加了密的，他对我破解密码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没问题，我的诚意已经拿出来了，我希望尽快看到你的诚意。

0: 你对他用刑了？
1: 那是愚蠢的下作手段，我不屑为之。
0: 那他怎么会这样？
1: 他什么也不肯说，可能是怕熬不住想撞死自己。
0: 多谢你手下留情，再见。

0: 爷，好消息，您出气的机会来了。
1: 出什么气呀？
0: 于红旗啊，您看，去上海走后的船回来了，这是几天前的上海日报。
2: 我等这一天等好久了，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
3: 哥，你就不用担心了，米兰的同事会照顾好她的。
4: 她现在需要的不是照顾，是安全感，她被吓坏了。
3: 哥，现在军统的人不通缉我们了，爸的丧礼不能再拖了。
4: 对，

吃。不吃。不吃。不吃。回家就好。

0: 子。
1: 看见了吗？云木之卖国求荣，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了。
2: 不要去吧。
1: 和日本。

0: 人勾搭上了，就是个铁杆大汉奸。
1: 哟，给我来一块，
0: 来，来，乡亲们，都过来看一看啊！来，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了啊！云木志大汉奸，
2: 都听一听，长沙的父老乡亲们，大家都听一听，云木志卖国求荣，和日本人勾结，他就是个大汉奸。长沙的父老乡亲们，云木志就是个大汉奸，大家都看一看，快看一看，大家听一听，长沙的父老乡亲们，大家都听一听。
3: 我警告你，这里是学校，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2: 云木志和日本人勾结，卖国求荣，他就是大汉奸。
3: 我胡说，
2: 他就是大汉奸。大家都看一看你们手里的报纸啊，云木志卖国求荣，
0: 去那边再听一听。
1: 好啊，
0: 乡亲们都过来看一看啊，云木志卖国求荣，以后你们可得注意点，云木志这个大汉奸。
1: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哼，
0: 这谁啊？这不是大汉奸云木志的家人？
1: 你说什么？
0: 都说一坏坏一窝，这不会也是汉奸吧？
4: 这肯定是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1: 你别胡说八道啊，是不是皮样？牙给你打掉。
0: 报纸都登出来了，你们云家把黄金都卖给了日本人啊，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1: 放你的狗屁。我告诉你啊，你听好了，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撕了，听到了吗？如果以后再让我发现你，我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
0: 我就不撕，
1: 赶紧撕了，
0: 就不撕。
1: 撕不撕？
0: 就不撕。光天化日，你还要杀人灭口吗？啊！你们家干的那些缺德事，早晚会报到云红旗身上。
1: 打他！上啊！打！你给我等着！
0: 等！
1: 走！
0: 走！

0: 伯母，你相信我，总有一天牧之会得到他应有的名声的。
1: 牧之不在乎这个，你看这树啊，这是牧之当年离开家的时候种下的，可现在呢，树还在，

希望你能去到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在那里你能成为一名诗人，潇洒的漫游世界。

0: 杨叔叔，那批黄金到底在哪？
1: 我只能告诉你，这批黄金去了它该去的地方，将来会为抗战事业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暂时我还不能说出来，因为牵扯的人太多，一旦暴露的话，会危及到很多人的性命。但是洪深，你要知道，你爸爸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早把自己的名和利都置之度外。但是历史早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哦，对了，军统那边谈得怎么样？
0: 虽然他们撤销了对我的追捕与监视，可是要他们真正的信任我，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1: 我看是时候该给他们一份见面礼了。
0: 您是说杀死八哥的凶手

0: 心里多少也应该有点谱啊。
1: 他抽的是冰制雪茄，这种雪茄很贵，一般人是抽不起，所以他应该是上流社会的人，有不错的社会地位。
2: 杨叔叔，
0: 哎，小齐啊，哎，
2: 快坐。
0: 怎么样，奶奶睡着了吧？
3: 感觉奶奶她一下子憔悴了很多。
0: 你们两个这段时间要多陪陪她，让她心里舒服一点。哦，对了，明天晚上长沙饭店有一个募捐晚会，你们两个要不要去？
1: 当然得去，那个凶手很可能也在受邀之列。杨叔叔，我想去会会他。
0: 可是你爸爸的流言现在满天飞，我怕你们两个去了会受到很多人的挖苦。
3: 我们云家从来就没有怕过什么流言，越是这种情况越应该去。
0: 嗯，好，这才像云家的后代。我今天下午就派人把请柬给你们送过来。
4: 进来。
5: 老师，于洪山联系我了，他说他找到杀八哥的凶手了，是个上流社会的人，抽冰制雪茄。他建议我们参加明天晚上的募捐晚会，去碰碰运气。
4: 你替我去。
5: 我替您去不合适吧？要去也是副站长替您去。
4: 你去也是执行公务，有什么不合适的？老周不会介意的。
5: 那好，那我去。
4: 有个事情我想和你说一下。
5: 您说。
4: 我想让云洪深加入军统。
5: 可他身上还有很多的疑点。
4: 像我们这样的人身上怎么会没有疑点呢？在黑夜中待久了，身上肯定会沾灰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处处想在你的前面让你很没有面子。但是现在是抗日阶段，我们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不仅聪明，而且还不常规，是一个特工的好苗子。
5: 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会跟他和平共处的。
4: 当然，像他这种聪明的人都不会安分，你替我盯着他点儿。
5: 是。

0: 大晚上不睡觉，你拿着行李箱干什么？我破译八哥的密码不太顺利，想看看他的东西，找找灵感。哦，哎，这是别人的东西，没经过别人同意我们就看，不太礼貌。哎，管不了那么多了，非常事件非常对待，别弄坏了啊。
1: 嗯，哥，你放心吧，米兰怎么样？他好一点了吗？
0: 哎呦，这两天过得太乱了，我都把他给忘了。
2: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看完，明天我再把它还给米兰。毕竟这也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遗物嘛。嗯，你放心。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慢点，
4: 快上来啊！
5: 哥，你在这等我啊！啊，
6: 小心点儿。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0: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

0: 代代传。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到了天一阁，全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距今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具有南国书城之美誉。
3: 这怎么看起来像个景点啊？
2: 哎，这里可不仅仅是个5A级景区，更是一个很多海外宁波人寻根问祖的地方。这里呢，光珍藏的新老家谱就有600多种，以宁波区域为主，其中族姓就有100多个。
3: 100多个族姓？
2: 当然。你看啊，像卢旭章、包玉刚和朱秀山等宁波籍人士，都是来这边找到族谱的。参天之木，必有其根，这就是中国能够薪火相传5000年的原因。
3: 我们进去吧。
2: 走。

0: 陈启清，我找。那个，我去问一下捐赠陈氏家仆人的信息。
1: 哦。

0: 年捐赠陈氏家谱人的地址就在。
1: 你脚受伤了？
0: 我刚刚就崴了一下，不碍事的。但是我们已经有线索了，所以
1: 既然已经有线索了，天色也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走吧。
2: 老林啊，
3: 啊，
2: 我们虽然说是邻居，但是咱哥俩多久没有一起喝一杯了？
3: 老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平时开车哪能喝酒啊，这也就。

就是啊，回到家里头，我也不敢喝。我知道，但是今天嫂子没在家，我带这个酒啊，咱们得喝完。哎呦，来来来，哎，嗯，行，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选用纯高粱酿制的，口感纯正，入喉绵密，回味无穷。

0: 我说，老林呐，
1: 啊，
0: 看来月月的个人问题，以后你不用愁了。
1: 那也得过我这一关。
2: 来，喝
1: 啊。
3: 那明天？
4: 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3: 那不行，帮人帮到底。况且我还拿了你给我的导游费，我可不是什么贪小便宜的人。

0: 喂，他爷爷那边怎么样了？
1: 哦，老董事长已经醒了，目前情况稳定。总裁，后天您约了。
0: 我知道。还有，以后不要道听途说。
1: 啊？
2: 月月月月，拿着路上
3: 谢谢爸爸的爱心早餐，拜拜。
2: 哎，拜拜。噔噔噔噔
3: 噔噔噔。你怎么来了？
0: 你脚怎么样？
3: 没事，走吧。哎，我有两根油条，你要不要吃一口？
0: 我不吃。
3: 你吃一口。
0: 哎呀，不吃。
3: 好吃呢。你好，有人在吗？
0: 没人吗？
3: 哎，
4: 别掐了，没人。
3: 哎，大姐，您看一下地址是这里吗？
4: 哦，是这里，没错。
3: 那怎么没人啊？
4: 他们好几年前就搬走了。
3: 那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4: 好像是国外吧。
0: 国外哪里啊？
3: 哪个国家？英国？美国？
4: 哎呦，具体我不清楚啊。
3: 大姐，真的没有其他线索吗？
4: 没有。
3: 唉，又白找了。
0: 我太爷常说，做事情方向对了事倍功半，但是
3: 错是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至少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而且人只是去了国外，又不是去了外太空，怕什么？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3: 拜托，中国老早就完善了出入境管理，只要有线索就一定有希望。
4: 哎，刚想起来，他们家那个儿子回来了，在我们这儿最有名的一个车企。
3: 谢谢大姐，走。
5: 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叫陈工。
3: 辛苦了。
0: 好，谢谢。

0: 哎，你们是？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请问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先的人？
1: 他是我太爷爷呀。
0: 那他是不是宁波商帮的？
1: 对呀，没错。
0: 他是不是出国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啊，对的。
1: 终于找到了。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0: 行，不好意思啊，是我们搞错了。没关系，只是没能帮到你们。
2: 很佩服您能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条件，直升回来祖国。
0: 中国的马达并不比国外转得慢。
3: 爸，
0: 太爷爷他怎么样了？
3: 还没行，你那边呢？
0: 这边有线索了，您让太爷爷放心。
3: 好，阿泽。

0: 真是谢谢你啊！这些天一直帮我找人，辛苦了。那你不打算再找找？我记得中国有个词语叫“物是人非”。再说了，都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此物非彼物了，人也都不见了。
1: 那你也要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0: 但我还有重要的事，明天就回去了。这么急啊？嗯，
1: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
0: 嗯，
1: 再看看，
0: 嗯，
1: 老外滩的风景。哦。
0: 那好吧，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就当践行宴。
1: 行，
0: 走吧。

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康中国，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所，完美。
1: 格桑花，
0: 到了青春站，哇，
1: 小火车没有坐够怎么办？
0: 再来一圈，
1: 太美了！哇，哎呦，看到此情此景，就很想和我的同伴，咱们来一个三拍子的舞曲。
0: 好。
2: 这首舞曲是我和我的乐队搭档来到新义看到这里的美景以后创作的。

0: 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姚思普，因为对中国民俗音乐很感兴趣，对每个地域视角下民俗音乐的历史流变做过研究报告，这次想要了解一下布依族的八音作唱。
1: 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外事高级翻译专业的康雨涵，我和思普是一个乐队的，知道他在做民俗音乐的研究，我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在音乐上碰撞出一些新的灵感。
2: 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卢子萌，非遗舞蹈它属于是原生态的民间舞蹈，但是像我们学院派的话，我们学习到的所有舞蹈都是被综合化之后的一种结果了，所以这一次我想有机会看一下课堂外面的非遗舞蹈在生活场景下它又是什么样的。
3: 哇，精彩精彩，
4: 卢子萌，哎呀，萌萌，
5: 两个萌萌，
6: 我也是萌萌，我小名也叫萌萌，
5: 对，他小名
3: 也叫萌萌，
5: 三个萌萌，所以你本
3: 小名也叫萌萌，
5: 我不叫萌，但我可以叫萌萌，
3: 这是有史以来最萌的演员了，哎，
5: 假萌萌，
3: 你是北方人吗？
5: 对，我是山东人，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课题，研究过山东的渔歌号子，然后研究过天津的天津石调，
3: 渔民的号子，
5: 对，渔民的号子，它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3: 对对对
5: 对，
3: 《吕氏春秋》说：“昔有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头足以歌八阙。”正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了音乐、文学、艺术、诗歌。
5: 我对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布依族的八音作唱还没有

0: 很深入的了解。
1: 那你应该带个乐器来。八音座
0: 我要学习乐器。对，
2: 我们俩在学校里一起玩音乐。
0: 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和我们的八音座唱老师用我们现代的或者是西方的乐器去与我们东方的乐器进行一个对谈。对，
1: 融合。
0: 对，
3: 那么我有就很希望可以看到原生态的民间舞。
4: 咱们虽然说都有自己的一个研学目标，但我们最后呢其实是要在一起完成一项作品的。
1: 对，
4: 这个作品呢叫青春之声创演时刻。在
1: 整体的构思，然后创作出一个
4: 创作出一个
1: 原生态这种艺术特点，
4: 是有原生态，我怎么
1: 一个表现？
4: 给我们有一个线索卡，我们看一下。欢迎大家来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想要了解布依八音座唱的第一份线索，就在面前的露营地点。哦，要怎么获得呢？
1: 这一片可都是地呀、啊。
4: 对啊，这范围太大了。各位，请出发，
0: 开始寻找。
1: 我肯定知道这边有一个。
4: 谢谢你，这个目的有点太明确了。那边有啥呀？
1: 那有一个摄像，这里就应该有一个。
4: 这是啥呀？搬都搬不动。
1: 这木桩子不算吧？它要藏在这个树上吗？
0: 我觉得房子里肯定会有，这种密闭的空间一般都会隐藏一些线索。你看那还有摄像头，一定会有。
3: 我先去。
0: 我们不去那边，我们去那边。
3: 说实话，攀岩是不是？是不是？
0: 哇，你看这个隐藏的多好，这可能就是一个可以用来做成吹之类乐器的，类似的做成号的东西。
3: 哎呀，这不是吗？我们已经看见了。攀，你好，我要攀岩。穿裙子弄不了啊。
1: 这藏在什么地方？藏这么深？
2: 这里有一个相机，
3: 不会这个桶是吧？那行，我把这桶拿。哎，
4: 有根骨头。
1: 哦，这肯定是，这个木桩特别独特。
3: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5: 我爬不了，爬不了。
3: 求你了，求你了，就一个我已经看见了，那个就是我的，不行。哦，
2: 上面那个是一个葫芦琴还是？
3: 高雨涵，那个我看上了。
2: 好吧，
3: 师哥，哎，看到一个，哎，可以帮我看一下。
4: 我帮你攀岩。
3: 对。
4: 我是一个比较怕高的人，爬到那个地系的第二层高台的时候，我都已经双腿发抖了，都不敢再上去。哎，你小心点，小心点。我害怕了。
5: 哇，有点走的，哎，没事，
4: 有点激动啊。我现在换马来得及吗？这大老爷们一个，这该帮忙还是得帮忙。
0: 世界上本没有路的，人爬多了就会有路了。
3: 走的人多了，
4: 你来，你来，
3: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经历了什么呀？这是，哎呦，哎呦，啊！我有点害怕，我有点害怕。这回头内心是越上越凉，都已经双腿发抖了，都不敢再上。
0: 哇，你已经走到了一半了。
3: 天哪，我还没有攀岩过这么就是原生态的。加油。

0: 谢谢你，超棒超棒超棒，鼓掌。
1: 凭我自己的良好和强大的心态，我终于登顶了，一雪前耻，我终于证明了我不是一个恐高的男人。结果啊，拿到，哎呀，小心小心。
0: 感觉是个葫芦。
2: 我这个肯定是，这个桶也算一个是吧？
0: 打击乐器吗？
2: 连这个都是，
3: 他肯定是错的。
1: 行吧，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嘛？好吧。
3: 好的。真的是八个人
1: 哟！
3: 哇，对，他们每个人弹的大红花，你看，
1: 特别喜庆。
3: 这听起来像结婚的那种调，
0: 好喜庆，听起来就很高兴。哎，
3: 那个桶和你这个桶有点像哎。哦，这个放过去。你的这个桶真的是那个，
4: 但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们彝族的这个劳动人民能够拿这个水桶真正的给它变成一个弧形，内心一直很震撼。
1: 咱伴个奏。
3: 我看他这个地方刚才好像写的是这边有博物馆，好像就专门是介绍这个，
1: 是吗？
3: 对，这边这几个楼应该都是啊，我们去看看。
1: 对，
5: 走进兴义市万丰林景区的布依巴音堂，你会被特色民居内充满布依特色的布置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纯手工做的乐器，来这里寻找布依巴音的答案肯定没错。
2: 先生在上课。
1: 老师，
2: 老师
1: 您好。
6: 我叫潘振国，现在是81岁。
2: 潘老师
1: 你
2: 好。
1: 您是在？
6: 我在学的布依歌谱，布依巴音要叫巴音奏唱，要是本地民间的乐器合奏，最少八种乐器以上
2: 了。巴音奏唱啊，
7: 至少八种，其实不止八种
6: 啊，是啊，以上啊。所以说布依巴音呢，都非常的嘛呢，受民族喜爱。你作为布依族，你要懂得它的意思，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2: 很重要。啊、这个语言是活化石啊。
6: 布依族人呢，会讲布依话的啊，很少
2: 啊，讲布依族语的。
4: 那老师，您能教我们几句布依语？
2: 对呀、啊，布依语教一教我们。
6: 教这个吧。
2: 好，先学一个。
6: 有个棒棒没有？棒棒，
2: 把你的鼓棒。
1: 我这个，
2: 我有个棒棒。
1: 呈上教具，
4: 教鞭。
6: 比人难，比。

0: 感觉它和汉语里面的词汇虽然不一样，但又传达是同样的意思，感觉虽然不明白但又能懂，所以我觉得很神奇。是我看您的这个曲谱是用那个西方的简谱来记的，
1: 把它编写成这个四七五六七的七，这两个字就很少用，特别四就没有出现过，
2: 对，因为五声宫商角徵羽就是没有发和西。
3: 其实，在战国末年的时候，是有一部分不彝族的人民，他们迁徙到。

0: 到了交趾，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东西叫顺化宫廷雅乐，里面有一些乐器就是像是胡琴啊、乐琴，其实跟咱们布依族这些特别相似。
1: 当时这个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被贬官，就贬到安南去，像王勃的父亲因为受他牵连就去做交趾县令，河内市的市长就是王勃的父亲。
2: 还有这事。
1: 当时百越民族不停地向西南迁徙，相互交融很多。所以布依语它属于我们汉藏语系里的壮动语族。这个布依啊和布没关系啊。
0: 我们中国古代的唐朝宫廷音乐也跟布依发音也很有相同之处，就像唐代的时候是盛行坐立布技，然后它其中有一个坐步技呢就很像布依发音的那个动作，而且他们的表现形式都一样。而且那会儿白居易有诗云，坐不跪立不见，很明显的就是这个阶级，就是当时说是坐步他会在技法上面更高超于立步技所以说布依八音肯定它这个难度上面还是很有的觉得他们两个很像。
1: 唐代的十步乐嘛而且你讲这个宴乐对吧，它本身就是最早的源头就是唐玄宗设在这个教坊在太常之外，太常就是宫廷标准音乐，但是唐玄宗喜欢民间音乐他又设教坊，教坊里头搞通俗音乐，在教坊里头再选一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子弟他很喜欢的，就放在那个梨园里他单独教所以梨园我们敬的都是唐玄宗李隆基对吧，从他那儿开始的，他就是把雅乐和俗乐进行了一个交融但其实你要说到这音乐最早的源头其实都来自于民间。
2: 之前做过的那个研究嘛，民族音乐的诞生就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1: 一定源头在这个地方。
2: 对，
1: 我们说那些吆喝，
2: 鱼香肉丝儿，
1: 就是这样，磨剪子嘞，
3: 枪打枪彩灯。
4: 你看，我们把这个材料都找到了，
2: 那咱们下一条线索在哪儿啊？
5: 在楼上的时候就大乐群的地方啊，
1: 最大的那个乐群，
5: 挺大那个，挺大那个。
2: 哇，赶紧去找找，赶紧，谢谢潘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5: 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我们真实的触摸到了八音作唱的乐器，它们朴实无华的外表被精心的雕琢，音乐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乐琴像少女，胡琴像少年，刺骨像长者，包包罗就像年幼的孩童，唱着他们的歌和故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1: 这个乐器就比较丰富，
2: 我们可以在这找一找。乐游是用竹子做的是吗？
1: 也可以用竹子，它最早就桐木做的。
2: 乐是小喇叭，游是情人，翻译就是情人的小喇叭。哎呦，哇！
1: 唱情歌的时候，
2: 唱情歌的时候用的。
6: 这是乐琴吗？
2: 这是各种胡琴、乐琴，
4: 对。
0: 没看过那个短片《大英博物馆》
2: 对啊，
0: 就是突然觉得，就是如果这个的话能拍成一个乐琴姑娘，
6: 拍一个逃出布依八音堂。
4: 我觉得就是用那种拟人的方式把他们的性格突出来，我觉得特别到位啊，
2: 就感觉布依族的乐器都带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4: 就我们可以和那个合一张影嘛，是不是？
7: 来，
4: 最大的
6: 这个
1: 门口更大好像，对啊。
4: 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乐琴
2: 世界上最大的，
4: 出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天平老师之手，带上你们获得的线索，拨动我的琴弦，带你们去找他，变废为宝吧。来来来，我们拨琴弦，准备出发了，噔噔。

0: 吴老师，你好。
1: 吴老师，你好。你拿的这个琴真的是好帅呀！吴老师，这个琴也是咱们八音做唱的乐器，是不是？是的，原来是一个头的，
2: 就两个头。
1: 本来我也高音就是一个头，低音一个头。
2: 你等于在一把琴上高低音都放，是吧？哎，对对对，音色不一样。这是您创意出来的，还是以前就有呢？
1: 有什么创意呢？本来是。

0: 做药食的嘛哈，想加一个头的，感觉自己加也容易啊。
1: 太有创意了。嗯，
2: 其实，在国外，在吉他方面，其实已经有双头吉他了。就可能吴老师，我感觉他也并不知道西方会有这种双头吉他，但是他不同时空进行了一个碰撞，这让我觉得很神奇。
3: 有分区别来跳吗？
0: 伴奏的时间，高音就女生唱的时间，我们用高音。
3: 女生用高音。哎
0: 呀，我们就用高音。男生唱我就用低音来伴奏，因为男生比较。
4: 声音比较低沉，
3: 哎，对对对，
1: 哎，哇，这里头这么多乐器都是您做的，
0: 来，
4: 我们自己今天也是到处去找这个大音做唱的线索，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说过来专门来请教您。
1: 我这是干啥用的？
0: 做这个乐器的头啊，或者耳部的头啊这些，但是延伸的也不是人为的，
1: 就往家里一放，觉得都是个艺术品，
3: 对对。
0: 这个是鸵鸟，
4: 鸵鸟啊，
1: 这是
0: 他们就是说拿这个来熬。还是熬汤哈，我说别动别动，我拿来有用，啊，我拿来可以做吹的，来哟，
1: 那骨笛啊，
4: 哎呦，那就是他这个做的，
1: 也可以
4: 做
1: 啊，
3: 这也可以啊，
1: 吹的，空的是吧？啊，
0: 哎，就这个了呢，哇，那这就跟着是一对
1: 一样
0: 的，
3: 一样，
1: 哎，这是不是一对？
0: 哎，就是，
1: 这是鸵鸟的一对，哎，
0: 一只鸵鸟的，
4: 重逢了，这是，这个吹出来是个什么声音？
1: 这个庄子讲的天籁地籁人籁啊，真是这个智慧，真的是从大自然中来最高的境界啊。
0: 主要还是就地取材了。
3: 这个真的可以吹吗，老师？
0: 可以啊。
4: 这个咋吹？这。
0: 就是你随便这哪一张啊，或者这个。
4: 我给我一个，我们来试一下。
0: 高音你把它如果要压一点，低音你换一点，哎，这
4: 个多有树叶都可以，
0: 可以啊，主要是它叶子不毛的，还有松垮。
4: 那这个叶子叫做是什么树的叶子？
0: 这个是还榕树，
4: 榕树
0: 还是榕树，
4: 吹不响，
1: 榕树。

0: 很神奇啊。
1: 我放弃了，我放弃了。蒙哥，咱俩脸都快吃紫了，但是我们俩还没吹出声。
2: 我已经掌握唱门了啊！你看，我给你吹一个。
1: 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
0: 哎，悄悄话，太弱了。
3: 上面，
4: 上面。
3: 不
4: 了
3: 吗？不是。
4: 哎。
5: 会呀。真的是，就是模仿，然后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就吹出来了。
0: 因为子萌，我问他，他此前也没学过，一下就能吹响，当然有些靠天赋了。这东西太神奇了，
1: 这是什么？这又要干啥？
4: 看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摇摆着呀，俺不要老去你老喂。
1: 这个歌词儿，
5: 伴着你直到永远。
1: 我知道，我知道。哦吼！让我的爱，那个痴心爱人。哦，这个答案是什么？
6: 伴着你直到永远。
4: 连我都唱给他们了，名气领先了嘛？
0: 对对。
4: 不要谈什么什么分离，我不会为你这样而哭的。
1: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哭的。
0: 我可以给你们出道题吗？
1: 啊，可以啊，先生。
0: 我想高了当来。

0: 你所谓你安排，哎哎哎哎，
1: 我受够了当代
2: 等待，
1: 等待，
2: 稍微的安排。
0: 哎呦我天哪，
1: 少年的安排，
0: 所谓的安排
1: ，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
3: 所以呢
0: ？什么歌？
2: 好像是周董的歌吧，周杰伦的歌。
1: 我感觉是。
2: 是周杰伦的歌。
1: 是。
2: 我听着这个有点熟。
4: 倒带。
2: 我们打平台，我说周杰伦的歌，他说倒带嘛。
1: 吴老师来吧。
5: 能给我唱的啥？
6: 如果没有你，见你哈。没有你见你啊，
2: 对对对，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
1: 你说
2: 邓丽君的，邓丽君的，
1: 我只在乎你。
7: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2: 唱错了吧，对不对？对不对？
5: 公布答案，吴老师。
2: 没关系，一次的成败不重要。
5: 对。
8: 这个葫芦是可以用作做
5: 也可以做乐器，
8: 一个葫芦两个
2: 乐器，哎呀，可以做两把。您做这个乐器做多长时间了？
5: 你15岁就开始了，
8: 十五岁。

0: 爱好者这一来呢，你就慢慢的摸索来把它制成那种做野青啊，做二胡啊哈。
1: 怎么做呢？
0: 泡把这点泡料。
1: 对。
0: 泡成朝上那个情感，
1: 情感，
0: 上情感。
2: 我听先生说，抛光了以后上情感，是不是？我说这个还要上情感，用心做，用心做，用心做。
0: 有这个，
1: 对，
0: 有这个学去
1: 学，
0: 就讲究打磨，打磨成给这个情。
2: 我试试呢，我们试试呢。
1: 这个我们可以说这叫古法制作，那么纯手工古法制作。
3: 我在想，这个手艺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2: 太难刮了，真的太难刮了。你看我们刮了，我觉得还不错。嗯，这好难刮呀，这个刮了半天。
3: 我想问您，就是您这些乐器都不打算拿出去卖吗？
0: 嗯，不卖，就是送人的，就是你买一包烟给我，给我吃啊，意思是个那种嘛。
3: 交换。
0: 就是送那一把了嘛，逢年过节啊，自己。喜欢这种音乐爱好啷个，未来合作啊。
4: 慢慢的，然后用时间去打磨一份自己的作品的那种情感，然后他在里面灌注的心血，它里面所承载的这个文化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5: 看他摆弄这些稀奇古怪的工具，制作出来的乐器，我惊叹于布依族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葫芦是自己种的，木根是自己剪的，所有的就地取材都能变成八音最美的音律。

0: 现在我觉得非遗它是活的，它是在我眼前发生的，并且是他们生活中就在是发生的东西。
1: 大家都是非音乐专业出身的，大家能够玩起来，然后玩成这样，是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0: 恭请诸位嘉宾莅临布依族原生态新婚典礼，即时明日上午10:18整，习社南龙布依古寨尽情喜宴，恭候光临。
1: 男方家带上一只活公鸡，两坛扁挡酒，上百斤的猪肉、糍粑、五彩糯米饭，一路吹吹打打，寨子上的村民都来贺喜。女方家唱着布衣山歌迎接，新娘穿上母亲绣制的礼服，戴上竹帽，用绣布挡住脸，让新郎背着从娘家到婆家。
0: 哦，迎完亲了。
2: 你大姐，我跟几个老，
3: 哥哥，
2: 你不到好点上，要不大好包啦。
1: 在寨老的一声声吉祥话中，跨火盆，跨斗，跨马鞍，寓意着日子有盼头，有米又红火。
4: 传承，
0: 注意听他那个音乐的情感，他并不是很欢快的情感啊。女儿出嫁，对于娘家人来，心中有一种不舍，快乐的同时有一种伤感的。
5: 婆家人跟娘家人
4: 对
5: 敬酒了，
4: 哎，哦，还要唱歌。

0: 跟你一起玩久了
1: 哦，我们的礼物啊，祝贺祝贺祝贺！
2: 哇，迎接客人唱迎客调，亲朋好友来庆贺唱贺喜堂，
3: 开席米酒喝起来唱拜谢调，
2: 八音作唱把婚礼每个环节该做什么都唱了出来。这种延续着古老仪式感的方式，让布依族的婚礼更多了几分浪漫。
4: 本地兄弟们嘞，得拜了万，等我别人们同伴嘞。

0: 是每一家结婚都必须要上这些菜吗？
1: 对，哦，我们就一不炒，哦，因为我们那一组那个。
0: 对啊，我看是全是煮的，
2: 全是水煮，
0: 水煮的，对吧？
1: 炒菜呢，不是要放辣椒嘛？
2: 对啊，
1: 放辣椒呢，这媳妇儿就嘴巴就。
0: 哦，炒辣椒。啊，容易吵架是不是这个字？
1: 对，哎，
2: 就会泼辣，就会产生矛盾，
1: 嘴巴就辣了啊！我这
0: 回族的婚俗现在是也是非遗，对吧？
3: 对，
0: 蒙古的、内蒙古的婚俗也入选了非遗。哦，内蒙古的婚俗，大家猜，除了这样吃喝，必须有什么？
2: 射箭、骑马。
0: 必须有骑马，骑马，草原上。

0: 风俗啊，
1: 摔跤
0: 也要有表演，但是呢一定要鼓舞阳刚之气嘛。新疆那边的婚俗也很有意思的，整个村子的人必须和谐。那个要庆祝婚礼的那一家必须，如果村子里头比如说有刚好有丧事的，必须到经过他们家的允许，他们家允许的时候也不用说，只要敲鼓就表达允许了啊，你就可以办婚礼了。所以很多婚俗现在进入了非遗。这个八音座唱里头最有名的就是贺喜堂，
2: 对，
0: 曲调是吧？
2: 最主要，因
0: 为一听它就特别喜庆
2: 啊。布衣八音的就是
0: 啊，您就是八音
3: 座唱
0: 的传承人。
2: 哎，我是传承的嘛。
0: 哇，国家级！
2: 我对这个布衣八音的就是布衣八音的八种乐器那个。
0: 哦，不是八种乐器吗？
4: 对的。
0: 哦，我们前面都以为是八种乐器，实际上是八音是什么？
2: 是什么呢？就是山上的水啊，水溪啊，鸟叫啊。
0: 八种自然的声音吗？
2: 自然的声音。
0: 流水、风吹、树叶是吧？
2: 对的。
0: 哇，这个深刻了，这叫天籁。
5: 解谜了。
3: 啊，是这个意思。
5: 想知道。
2: 以这个呢，就是来命名。
0: 哦，还有呢，就是八音
2: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数字嘛。数字还是吉利数字，
0: 八是吉祥
5: 的，和八大碗
0: 对，和八大
2: 对对啊，就跟这个跟这个模式一样
0: 啊。我看刚才八音座唱演奏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那个刺骨在中间，它非常重要。比如说春秋时期这个宫廷雅乐里头那个编钟的定位，对吧？编钟它就是一个核心，然后它也定音，对吧？它也带节奏，然后带动整体的宫廷雅乐的表演。
2: 高音
0: 胡、中音胡，还有个牛角胡。
2: 有啊，就
0: 是您拉的就是牛角胡，对吧？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它应该是有雅乐和俗乐的一种融合在里头，它应该有雅乐的传承在里头，否则它这个形式啊，就非常典型的这个吻合于宫廷雅乐的那种形式。对不对？
2: 在别的地方演出，正上台演出的是鼓，在中间。
0: 鼓在中间，你看，我觉得是
5: 雅乐的一种，
2: 对，节奏，
5: 节奏，整体的节奏都要根据鼓
2: 的节奏进行。
0: 都是八音座唱作为这个国家非遗，它确实历史应该非常久远，对吧？然后它又融合了宫廷雅乐和民间俗乐，是一种集大成的这个表现。
5: 来，杨老师，谢谢。
0: 来，
3: 谢谢杨老师，
2: 谢谢，
0: 也祝贺啊，祝贺，尤其新人啊，白头偕老，嗯。

0: 大诗人写给李冠宁的一首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啊，就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然后李冠宁就特别喜欢这首诗，临终的时候就把王维的这首诗谱曲《安史之乱》，是唱着王维的这首诗啊，编成的歌，然后离开人世的。为什么？因为可见李冠宁是特别欣赏王维的。因为王维我们现在知道诗佛，但是在唐代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太岳丞，就是国家音乐机构的总管。
1: 咱们《毛诗序》中说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其实咱们在最后，情动于衷而行于言，就是在感情最难、最深刻表达的时候，其实是要跳起来的。在这次旅程中，因为主要咱们是去感受八音作唱，所以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然后一直在用像拍电影一样，用每一张胶卷记录下来了你们。这一张是我们四个学徒在布衣八一堂穿着布衣族服饰拍的照片，还拿着乐器，是我觉得我们四个最有意义的一张合照。
2: 从我们一路上，我们昨天在做乐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一个乐琴上面，左边画的是我们的男生，右面画的是我们的女生，它会有这样的图案。然后在乐琴弹拨的过程中，仿佛就是这个男女在相互的，对。然后在吴老师的，就是吴老师做乐器那里了，他也做了一个他自己独创的双头琴嘛，一个是低音啊，一个是高音，这样也能象征着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在相互的这个唱一唱一和嘛。然后再到我们今天去的我们的非遗的一个婚礼的一种形式，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路上也是感受到了这个贵州我们布依族的一个浪漫的一个集合。
3: 我自己呢，就是其实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觉得这次我来八音座上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音乐它不需要学，它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开心就好，就像他们一样，就拿起那个乐器他就很开心，这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4: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昨天在吴老师那个地方我们一起做乐器的时候，就会感觉在现代的社会当中，然后我们的生活节奏可能比较快，然后很少有人会有这么单纯的想法了，就是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守护这件东西，包括就是很少很少能感受到这么真挚这么单纯的一个感情了。你应该去静下心来，然后更多的去体会这些东西，去传承这些东西，这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缺失的一部分。对，
0: 我们为什么叫非遗正青春？我觉得我们这个栏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非遗要青春，这样非遗作为非遗文化本身而言，作为人类文明的那种优秀文化的代表而言，它才能真正的薪火传续下去。期待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热爱的非遗文化都永远正青春。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来到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亲身感受蜡染技艺的魅力，亲自用蜡刀来创作，是我爱上了蓝白之美的蜡染。
1: 感受这片土地的文化魅力，感受这一抹蓝的魅力，找寻一份宁静，一份美好。
2: 结合蜡染元素，创造出属于我、属于中国的服装设计作品。
3: 最纯粹的心去热爱它，代代传承下去，它就有活力。
4: 非遗正青春。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0: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0: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大哥也算是万幸，只是胳膊骨折了，没什么大事儿。聂小雨呢，还需要休养，等他恢复过来，给他做个笔录。
1: 魏国平呢？
2: 他在医院呢，还没醒。
1: 不过这次啊，幸亏是老魏救了我一命，要不然可能躺在医院了就是我了。
0: 蒋广善现在什么情况？
1: 那已经开审了，不过除了绑架聂小雨之外，什么也不说。
3: 连警察都敢动，这就不是个普通的绑匪。
1: 查，一定给我查清楚。
0: 是。
4: 病人因为心脏问题加重，苏醒得立即进行手术。

小雨，我决定要去自首了，把赵公子干的那些坏事全都供出来。

这些年，他用你的名字存的钱，都是正经生意赚的，每一笔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了？这谁活得不耐烦了？惹我那个绑花的妹妹。
1: 打住！我警告你，以后在外面不要动不动就捏绑花的妹妹。怎么了？我没名字吗？叫聂小雨。
0: 我招你了吗，小姑奶奶？
1: 你怎么没招我呀？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招我了。
0: 又是因为这魏国平吗？
1: 就怪你。
0: 你怪得着我吗？你看你自己多凶，你平时多厉害，跟个母老虎似的，那魏国平能看得上你吗？
1: 我什么时候厉害了？哎，我凶？我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有对他厉害过，啊，就是因为你，你想跟我保持距离，划清界限，还惩罚你啊！
0: 不是你把这放，你在这儿呢，你在我最烦人那瓶子指着我，
1: 那就是因为你。
0: 不哭了啊，不哭了，好吧，不哭了，啊啊，咱少喝点啊！你要想哭，你随便哭，少喝点。
1: 你干啥？你就这么走了？
0: 我现在真后悔为什么要进来。你说你难过吗？我想过来陪陪你，你不高兴，那我要走你又不让。也就是你，这要搁别人我，
1: 搁别人怎么着？搁别人你一大嘴巴抽上去了是吧？
0: 没有，
1: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种作风，还有社会上那些玩意儿，要不然人家魏国平凭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啊？你知道你把你妹妹的幸福都葬送了。
0: 哎呦，还葬送了，这过分了啊，说的。我是干这个的，可我不出来混，不干这个。不能有钱吗？那你说当初一个月工资想给咱爹买个药都买不了，还顶着大半夜出去捡废铜烂铁。不说这些破事儿，我就是不想让咱俩啊再受欺负。现在电器厂改制这事儿要是成了，那你哥我以后那是企业家。真的。那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企业家，到那时候那个魏国平见着你是不是配你，那都另当别论了。
1: 怎么不配呢？怎么就不配了？你凭什么说不配啊？
0: 没说我。
1: 你为啥说不配啊？哎，
0: 大舅哥拿妹夫开个玩笑都不行吗？
2: 不行。
0: 那咱就换一个行不行啊？
2: 不行。
0: 哎呀，就别让我扶你，哥唱歌，咱唱歌，唱歌。

哥，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你回来。

0: 所有物品都在这儿呢吗？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哎，
1: 唐嫣，来来来，
2: 宋叔，
1: 人说了，不见你什么也不说，说吧。你怎么来了？啥事儿啊？
2: 我想起那个人在哪儿见过了。
1: 哪个人？
2: 就是赵世铎。 我在宇文餐厅见过他。哎，瘦子，关门了。谁是老板啊？
3: 是我是，关门了啊，坐坐坐。
2: 我要喝酒。
3: 好，喝酒，喝酒，喝酒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你要喝什么？
2: 哎，你等会儿。 同事是你是吧？
1: 里面，他当时捂得严严实实的，还给了蒋广善一个鼓鼓囊囊的包。什么样的包？
2: 一个黑色的包。是这个吗？就是这包。
4: 赵世铎已经被市纪委控制起来了，他也交代了他和赵世杰的关系，并且呢为我们提供了赵世杰可能逃跑的路径。
5: 我这就把他抓了。嗯。

0: 你给我跟紧上，你说他真不是我杀的，我还没说话，你就替他捏住人了。我算呢，那你算一算，我会不会打中？
1: 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千万别，
0: 宋经理，千万别激动啊！你看，这后面，这个袋子呀，把这些钱都给你，千万别上，
2: 留着你都下边去花。
0: 千万别。

0: 我进方向，开枪！告诉你们，这里全都是汽油，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小凤，三皇，别冲动，别冲动。三皇，你听我说，孙弘已经交代了，你犯那点事儿。还判不了死刑，知道吗？没必要跟他一起走绝路。他杀了我大哥，
1: 我知道。聂宝华死了，但他不希望你跟他同归于尽。
0: 我知道你一直在自责，没有照顾好保护好聂小雨。今天我告诉你，聂小雨还活着，听清楚了吗？他还活着。聂宝华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替他照顾他妹妹，知道吗？
2: 相信我。

案子我会一直盯到底，盯到你出狱，盯到你重新做人。你相信我，相信我们公安机关，好吗？听我的，把火机关上。

0: 放在车上，双手慢慢的放在车顶，不着急啊。
1: 放手！双手放好。

0: 我怎么说吧，这些都是他们诬陷我的，我根本没有让蒋广善去绑架聂小艺，聂宝华更不是我杀的。没错，我是玩过那些女人，可这都是聂宝华他主动送给我的，我哪知道那些女人是他绑过来的呀？蒋广善，我们已经抓到了，你不说，等他先说，你可就被动了。
1: 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反正蒋广善这个人，我跟他不熟。蒋广善和赵公子嘴都很严，找不到合适的切口。蒋广善啊，现在是认绑架，但是不说幕后的主使。赵公子呢，是直接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了已经死了的聂宝华身上，这典型的避重就轻。他们就是想撇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0: 越是想撇清关系，就说明他们之间越有关系。哎，
1: 聂宝华的秘书不是说蒋广善见过赵公子、蒋金莎什么？
0: 蒋广善说那是他为了骗聂宝华瞎编的。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0: 要是魏国平在就好了，他一直觉得蒋广善和八八案有关，他要是在的话，兴许能找到突破点。
1: 八八案，蒋广善的嫌疑已经排除了，老魏有什么关系？怎么了？你刚才说的对，越想撇清关系就越有关系。八八案的凶手可能不是一个，是两个。
0: 你的意思是？
1: 1988年2月26号杀人案的物证在这儿，我们经过比对，死者指甲里残留的人体皮肤组织是你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蒋广善说他亲眼见过你强奸杀人，这是真的吗？这不是真的，
2: 这人根本不是我杀的。
1: 人是他杀的，你该去问他啊！你激动什么呀？我们呢，希望你能够老实的回答问题，说实话。

0: 姑娘，
1: 啥事儿啊？
0: 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朱五区怎么走吗？
1: 朱五区啊，那还有点远呢，几站地。
0: 那怎么办？我都转了两个多小时了，一直没找着。哦，
1: 我家倒是住那个方向，但是……
0: 哎，那不正好吗？你看现在雨下得挺大的，要不我先把你送回家，然后你到家之后大概给我指个方向，我应该能找着。
1: 也行。
0: 好好，来上车。

0: 哎，
1: 这是收音机吗？

0: 我给你买个零食吧，来来，擦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
0: 没事。
1: 不是我自己来吧。
0: 你
1: 不是你干什么呀？哎，你干嘛呀？别耍流氓！

0: 我说我不要，我给你钱。谁要你的钱啊？他是个耍流氓，你不要他的钱。
1: 你刚才说什么？
0: 什么？
1: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0: 我说我可以给你们钱。
2: 谁要你的钱？
0: 大哥，千万别说出去好吗？
1: 求求你，
0: 能给多少钱？
1: 大哥，
0: 哎，你看，我身上的钱都给你了。
1: 大哥，大哥，大哥，不要他的钱，不要他的钱，他想见我。

0: 好多钱呢！
1: 瞧见了他，你杀了他，我都看见了。这点钱不够吗？啊！
0: 行行行，我有好多东西，我都给你，
1: 在哪儿？
0: 在我车上。
1: 大哥，别冲动啊！
2: 打开，快点！
1: 打开！张飞，钥匙呢？我刚掉车上去了。走，动作快点！
0: 在哪儿啊？我再往前座找一下啊！
1: 快找！
3: 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你认识蒋瓦善吗？
1: 认识。
2: 蒋瓦善，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0: 赵世杰，看着人模狗样的，好多坏事都是他们俩撺掇着一起干的。88年的第一起命案是由赵世杰跟蒋广善。 共同作案之后的连环割喉案都是由蒋广善所为。后来呢，蒋广善的妻子不停的流产，他就觉得自己遭报应，就停手。直到8年后，他在宁江再一次发现了赵世杰，向其勒索钱财，赵世杰不但没给，反而对蒋广善进行了羞辱。为了报复他，蒋广善杀了李雪梅，栽赃给赵世杰。聂宝华呢，抓住了蒋广善，以此想要挟赵世杰。 没想到蒋广善却找到赵世杰要求合作，而且制造了电击厂王琳琳的血案，目的是为了帮赵世杰霸占电击厂。赵世杰跟聂宝华的矛盾加深之后啊，他就要求蒋广善跟踪聂小雨。在聂宝华和赵刚的火拼过程当中，绑架了聂小雨，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1: 好样的，宋哲。
2: 国军，其实这个案子老魏已经给我们汤的差不多了，我只是最后这么一哆嗦。
1: 用不着谦虚，啊，很多事情啊，就差这么一哆嗦。8年了，总算在我退休之前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你们都是好样的。
2: 国军，蒋广善的案件已经一一落实了，这两天我会带他指认王琳琳的命案现场。嗯。
3: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4: 是。
5: 案发现场在哪儿？看吧，这就是那个杀人的恶魔吧？看着不像好人。
6: 都是他，杀了那么多女孩，他有成山河。
7: 是，这我听说是为国平反抓住的。
8: 报应，
9: 真是报应！
10: 活该呢，
11: 就是应该逃开。
12: 哎，他为什么呀？
13: 这种人太坏了。
1: 蒋广善不认了，
2: 不是不认，其他的都认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陈山河牺牲那天啊，他就说他没去过电影厂，也没见过老魏跟聂小雨。
14: 他是想做最后的挣扎。
2: 他杀了那么多人，他还挣扎什么呀？
1: 蒋广善呐，他这不是想脱罪呀，他是在向我们示威，他想告诉我们，他没有被打败，这个家伙，
2: 就是异想天开。
14: 可这对魏国平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你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我听说我哥公司被封了，怎么了？具体细节我也不知道。 他早就说过，让我跟我哥别掺和在一块儿。要是我哥也能听他的就好了。你能这么想，还挺难得的。医生说，他有可能醒不过来了。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寻新生活，耶、yeah! ！

说了也好笑。自从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安心过。但现在想一想，8年了，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来保护我。现在

0: 你跟人交代了吗？这涉及到案情，我不能告诉你。我别的都不问，我只问88年山河阁的案子。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你的。他坚决不认杀死陈山河，否认当年去过电击场。为了破案的严谨性，所以我想。 请你跟我再回局里确认一下。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敢确定，那个人就是杀害山河阁的凶手。
1: 为什么？
0: 我有证据。
1: 是什么？88年。
2: 证明他杀了山河阁的证据。东西在哪儿？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当年为什么不拿出来？聂小雨，我问你，话呢？你回答我。证据是什么？你为什么一直不拿出来？没有证据，就算我们都知道那个人就是凶手，但只要他不承认，连破案就不算彻底告破，而且还会随着那个人的死永远成为一个悬案。东西在哪儿？
3: 如果你早拿出来，就不会有后面的受害者。聂小雨，你说话呀！如果你早拿出来，他会像现在这样躺在这儿吗？他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还有陈山河，他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8年了，聂小雨，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回答我。

0: 醒了，石哥，
1: 老头，
0: 石哥，老头，醒了吗？

0: 杨广善，这时候了，就老实交代吧，啊！该说的我都说了呀。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1: 韦国平，你喊什么？韦国平为什么不来生我？他是死了吗？
2: 闭嘴！怎么说话呢？别提他，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3: 要不我提醒你一下，1988年3月17号，电机厂，雨夜，女孩，还有警察。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过去。
1: 蒋广帅，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宁江市公安局副局长顾维栋。
1: 大领导来了，那太好了，我可以跟你聊聊。
2: 聊聊
1: 聊聊，
3: 来吧。
2: 告诉我，
4: 93年以后为什么收手了？
1: 我老婆病了呀。
2: 听说你对你老婆还不错呀。
1: 那也是没办法呀。
2: 这就是说你这不是还是有点人味吗？哎，蒋光山，害了那么多的人，等待你的是个什么结果？不用我告诉你，你应该很清楚，是不是？尽管如此，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你真的就连一点人性都没有了。

因为我高兴了。我喜欢看那些人跪在我面前求饶、挣扎、断气，我会很兴奋。我从小就不被人瞧得起，都骂我是条狗。其实我太清楚了，我杀了第一个人，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完了。但是后来我遇到了我老婆，我老婆对我很好，我们俩还开了餐馆。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没想到我还是敌人一等。这些都没什么，你知道吗？我老婆流了三次产，三次，没有一个孩子能活下来。我想，杀了我老婆，然后我自己就去死。但是没想到啊，老天开眼，他又让我看到了那个姓赵的。

0: 我要谢谢他，谢谢他踩了我最后一脚。
1: 看清了什么是命，什么是人性，
0: 我要换个活法啊！

0: 这是你老婆让我带给你的，
1: 说是你家传的。
0: 她希望这把锁呢，能让你有所触动。看到了吧？

0: 在这个时候啊，江广山能垫着你的，只有你老爸呀，是不是？这把小锁配有一把钥匙才对，是吧？
1: 是早就丢了。

0: 蒋广善，我们已经有证据来证明88年3月17号出现在电机厂的那个人就是你。
1: 是一把钥匙。
2: 什么钥匙？
1: 8年前我从那个人身上拽下来的一把钥匙。后来我回家就觉得自己特别的脏，我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剪碎了烧掉了，但我还是嫌弃我自己，我就洗澡拼命的洗，一遍一遍的洗，就想把我身上的脏东西洗掉。但鬼使神差的，我唯独留了这把钥匙。
2: 因为潜意识里你放不掉他。
1: 被抓住了，就会说出那晚发生的事，其他人就都会知道我被侮辱了，所以我把钥匙藏起来，就好像能把那天晚上也藏起来一样。所以老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山河哥，我真的很害怕。

据目前的情况啊，我得申请回避。所以老宋呢，接下来的事情，你、师妹，就看你们的了。

这个人是聂小雨交给我们的，他认出当年侵犯他的人就是你。没想到吧？被你绑架的人，恰恰是8年前差点被你害死的那个人。

哎呀，有个消息必须得跟你说一下。我们最近呢，搞了一次募捐活动，到目前为止，你老婆的手术费啊，已经都凑齐了。咱们大家都捐了钱。

0: 叫你顾局长，当然，顾局长，我谢谢你。我没想到，我活到今天，把我当人看，居然是你们这些警察。 我说，88年的那天晚上，是我强奸了那个女孩，也是我杀了那个警察。顾局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下辈子，
1: 要努力，让自己做个好人。

0: 这个蒋广山太狡猾，
1: 你说他能承认？
2: 放心吧，
3: 顾局，
0: 顾局，
4: 顾局，
0: 怎么样？

同志们，蒋广善对从1988年2月26日起到现在所有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0: 底嫌不嫌弃我？
1: 做出的机会，无奈把昨天的作废，悲喜交加，曾经人
2: 从来没有过。

0: 肇事杰。
1: 薛家健已经承认是你指使他用非法的手段被于爱卿抽血。嗯，说说为什么要杀于爱卿呢？为什么要给他分尸？在你背后到底还有谁？
2: 不能说，真的不能说。
1: 你怕什么？

是吗？听好了啊，不管你身后这个人隐藏得有多深，能量有多大，不要忘了，你们面对的是警察，人民警察，知道吗？你们什么手段都可以拿出来，我们会坚决奉陪到底，奉陪到底。

0: 善和啊，坏人让郭平抓到了，浩瀚大了，也懂事了，放心吧。他现在呀，什么都明白了，你就不用担心他了啊。
1: 哥，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善和哥，谢谢你。

0: 我问你个问题，你找我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叫我站住？
1: 啊？
0: 我被绑在地窖的时候，总能听见你好像在喊我，然后叫我站住。案子也结了，事也了了，你怎么打算的？还当警察吗？
1: 这个案子了了，还有别的案子。宁家。

0: 其实，老头，你还是穿警服的时候最帅。你以后再出去办案子的时候，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别老自己冲在前面。
1: 我跟录像厅交代过了，以后你要找什么袋子，直接找他们就行了，什么袋子都能找到。咖啡厅，你转给丽丽了。
0: 我也交代了，以后你们的人去喝咖啡一律打折。他不是还有个花店吗？他说以后你们谁结婚，花他全包了。你呢？结婚吗？还能给你找花童呢，免费的。
2: 什么意思？

0: 你睡得好吗？最近两个整觉，不能再熬夜了，对身体不好，心脏不好。都这么大了，实在不行，找个人照顾你吧。你什么意思？
1: 清明节一过，天儿就暖和了。我最喜欢春天了。我要在我最喜欢的季节去做我最想做的事儿。
0: 我在问你话呢，你什么意思？我要去云南了。客栈，开客栈。
1: 回来吗？什么时候回来？我想把这座城市忘了，把八年前的事情忘了，看看顺带脚能不能把你也忘了。老头，你会来云南找我吗？
0: 你也没说云南哪儿啊。
2: 你是警察呀。

0: 走了，
1: 小雨，
2: 站住！

0: 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5: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5: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5: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4: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4: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4: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 不会让大家挨饿，嗯，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

0: 就能够轻松地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地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地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
1: 孕妇，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4: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5: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0: 吃冬瓜呢，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最起码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愿意

0: 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2: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1: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2: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3: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
1: 哎呀，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2: 对，
4: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
2: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4: 太好了。
2: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1: 嗯，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2: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0: 注意了，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2: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1: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哇，
4: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
4: 对啊，
2: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了。
2: 对，
4: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 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不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0: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

0: 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2: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2: 啊，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3: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身轻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4: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5: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一身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消化快了，人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0: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2: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我原来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
1: 瘦了多少？
6: 15斤
1: 呐、
6: 公斤。
1: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

0: 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1: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2: 因为是孕妇，
0: 对，
2: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 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

0: 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0: 喂，圆圆，那边拐过那家烩汤还开着门的，晚上去喝汤噻。
1: 我叫叶燕，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烩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店，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吃烩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2: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是
3: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4: 有蛮多朋友说这个位置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5: 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6: 不是不会走，是走不出来这个位，因为我的缺少了个位吊子。
7: 来，还在排骨的。
1: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蚝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七八种汤。排骨汤是巨大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8: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1: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汤来压藕，用高压锅压藕，把藕压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哈。
5: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的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9: 都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藕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4: 入口即化，感觉又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到胃里蛮舒服。
10: 炒的藕和那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嫩，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1: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斜到切，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
11: 你不是你帮我认识吧？
12: 我这有，到俺门儿放的，俺门儿放的。
11: 你看上你，放看上你。
13: 哎，是不是这样坐在一起吃饭，吃饭没少？
12: 哎，蛮少。
1: 因为我们太忙了，真是。
11: 有人刚刚坐下去，
1: 刚刚
11: 就来了来客人了。
1: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

0: 我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
1: 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2: 吃了我的汤，做的好喝，很开心呐。
3: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机械助力科技赋能，各地为水稻、文产、丰产筑牢根基。
0: 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创作征集展播活动在贵阳启动，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微短剧及视听作品，

0: 铭记红色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5月25号至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领到我省调研，并出席93学社中央第49次科学座谈会。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振奎参加活动，93学社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晓梅，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参加相关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93学社贵州省委主委杨同光陪同调研。
3: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前往毕节市，实地考察毕节市妇幼保健院、七星关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百杨林街道、威宁自治县93中学、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恒康老年养护院、五里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贵州真鱼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详细了解未成年人救助和权益保护、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和民生保障、基层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等情况，以及93学社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困难。28号，武维华在贵阳市出席93学社中央第49次科学座谈会，与93学社社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主题深入交流。他强调，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战略意义，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织密民生安全网，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长远民生支撑。要精准把握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找准解题关键点，明确发力切入点，抓住工作着力点，加大力度解决好一系列长期性、深层次、结构性、机制性问题，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挥专业优势，坚持实事求是，聚焦制度运行堵点、政策衔接难点、基层服务痛点和群众所思所盼，广泛凝聚共识，形成一批有深度、有分量、可落地、可长效的政策建议。调研期间，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等地93学社组织分别向威宁自治县捐赠物资。93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社会服务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效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科学前置涉险地区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灾情险情快速反应处置到位。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化部门协同、值班值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从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高度，以上率下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远谋近施，常态常效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不断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果，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新冠部理旧账等问题，坚持分级分类、上下联动、集中力量、集成措施

0: 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抓到位，改彻底，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我省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面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从躬耕基层到领航中国，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知行合一、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的崇高境界学思见悟，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自觉顾全大局，始终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学思见悟，坚守从政为民初心，深入走好群众路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以公仆意识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科学决策的领导风范学思见悟，注重调查研究、战略谋划、因地制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以实事求是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学思见悟，坚持马上就办、抓紧干、担重担难带头干、久久为功接续干，始终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炳军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儿，始终做到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贵州的发展定位和使命任务落到实处，努力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2: 5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一行，省领导郭强、张晋平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侯建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以科技赋能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在共同推动院属单位在前建设发展、共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引入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注入强大动能。侯建国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帮助，他表示，当前中国科学院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快抢占一批科技制高点。他希望院省双方围绕关键矿产资源增储与利用、综合性科学考察等方向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创新平台和条件建设，引入优秀人才，推动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科学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28号，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联席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

部长召集人郭强出席并讲话，安排部署实务部民营经济开好局起好部重点任务。副省长、副召集人蔡朝林、张静平出席。5月28号，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罗强赴毕节市前夕时出席贵州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暨使命召唤应急前行综合救援实战演习，并宣布启动调研检查

0: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彪围绕颁布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重要意义、筑牢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格局等内容做专题辅导。
1: 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水稻移栽，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与智能化育秧，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为全年水稻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2: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水稻机械化移栽全面展开，高效又精准。今年兴义计划种植水稻6万亩，
3: 调了5台铲机，每天的这个作业量是12到15亩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20至30个人。
4: 禾苗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伤根，不存在翻新期，摘一下大田马上就进行生长。
2: 安顺市平坝区主推水稻全程托管模式，农户将田地托管给企业，实现机械化打理。目前托管面积1500余亩，惠及农户500余户。西秀区则通过智能化机插秧培训，手把手教农户用农机提效率。
3: 今年我们种了600亩，采用机械化的情况下，我们一个人插秧的嘛，一天可以插6到70亩左右，而且比较轻松。
2: 作为国家级水稻治种大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聚焦智能治种，推广印刷播种新技术。在祝西镇周平村播种车间，智能设备将稻种精准印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实现标准化精播。
5: 1小时就能够打印出满足70亩地稻田用种的育秧纸，相较于传统的育秧方式，它播种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种子15%左右，秧田用地缩减80%以上，成秧率也超过90%。
2: 今年岑巩县计划水稻治种5万亩，面积连续6年递增。在铜仁市万山区鱼塘乡大龙村，育秧机有序运转，农机人员全程跟踪指导。今年当地水稻总育苗面积3100多亩，总种植面积7.87万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统筹1.7万余台农机，组织服务队全力翻犁耙田，保障16.84万亩水稻秧苗及时移栽。
0: 今天，贵州省多市联运企业联盟在贵阳揭牌成立。该联盟由贵州铁路投资集团、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贵州省港航集团等5家企业联合发起成立，将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资源，实现运力、场站与货源的匹配，提升货物周转效率，为贵州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供应链服务。
6: 成立联盟的目的就是把各个环节打通，最终实现一单子、一箱子，通过水运、铁路到长江、北部湾、珠三角等等，更好地融入到西部陆路和新通道，更好地辐射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0: 今天，贵阳科技服务超市在贵阳国际人才城正式启动运营。该平台将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费用归集、法律服务、项目包装等各类科技服务机构集中整合，服务项目清单涵盖人才服务、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服务等20个业务板块，细分服务事项达50项。企业可按需迅速找到对应的专业机构和产品，解决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技术供需错配、中式服务缺失、服务资源分散等问题。
7: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电局主办的贵州省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创作征集展播活动在贵阳启动。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微短剧及视听作品，深入挖掘长征中的感人事迹，铭记红色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0: 活动现场，多位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如何讲好新时代的长征故事展开分享。
8: 共产党成立的这108不可能变为可能创造奇迹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素材故事，给我们文艺创作者就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长征啊，如果从广义上来讲，它是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每个人从生到死，它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它证明了人类靠意志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所以把这个故事讲好了，年轻人会喜欢，能够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9: 我们这个遵义3日是一

0: 集的纪录片，它是以胡松涛老师的同名报告文学作品为蓝本。我们希望通过跨越时空的这样一个交流和年轻人产生共鸣。我们这个故事它不是讲给过去听，我们是要对话未来。镜头是有限的，历史的回响是无限的。
1: 一个偶然的机会到达困牛山之后呢，看到了他们跳崖牺牲的地方，深深的震撼到我了。所以我觉得呢，内心有一种使命感，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要讲出来，要传下去。长征是人类伟大的精神，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他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就会汇聚成一个磅礴之力。
2: 本次征集展播活动的投稿截至8月31号，征集的作品将在各大主流媒体平台集中展播至年底。启动仪式上还推出系列扶持政策，提供覆盖剧本、网络剧、纪录片等全品类精品内容的全链条支持，并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助力优秀贵州视听作品文化出海。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7月28号至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3: 全省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本届运动会是明年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前最重要的一次全省性选拔和预演，确保我省运动健儿以最佳状态亮相全国赛场。
2: 本届运动会将开展2类比赛项目，其中竞赛项目共11项，包括龙舟、独主漂、射弩等；表演项目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
4: 本届新增民族马术竞赛项目，依托火热的春马基层赛事群众基础，兼具竞技性与民族性，依托赛事挖掘运动人才。
2: 赛事期间将配套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活动，黔东南州重点景区对参赛运动员免门票开放，重点推出了2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看赛事、游景区、品美食、购非遗一站式体验，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人气、消费增量。
5: 作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中美人文交流营近日走进贵州，12名哈佛师生用3天时间近距离感知贵州之美。
6: 在花江峡谷大桥，大家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飞越峡谷。
7: 这是一个很酷的观赏方式。在回来的路上，我停在中间，因为太美了，想多看一会儿。你就这样俯瞰它，景色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看看，很多桥都没有像这样可以让你走上去的观景平台，而且能了解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技术和创新。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6: 哈佛师生们还走进校园，了解贵州职业教育及桥梁建造的发展进程，与高中学生一起体验扎染技艺。
8: 我一直对中国的教育怀有很高的敬意，因为在哈佛有很多亚洲学生，所以我来之前就知道中国的教育体系一定非常强大。这次旅行让我叹为观止。
9: 我也会保持和他们联系，分享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6: 哈佛学子中国行已连续举办3年，通过中美师生面对面交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
10: 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世界大国。
5: 这是一次精彩的旅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不会是最后一次。
11: 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啊，继续可以带着我们海外的学生和我们啊中国的学生正交流的话，我希望可以更多在啊这种环境里面多一点互动，从教育和科技嘛，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项目，合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2: 第2届黔山之声外语讲故事大赛决赛昨天在贵阳举行，赛事设置了高校组、在职组、外籍友人组3个组别，省内及7个国家的22名选手同台竞技，通过现场抽取贵州民族节日、山水风光等主题进行即兴讲述与问答。

0: 我最想介绍给家乡的就是贵州的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珍视令人动容。我很乐意参与这样的文化活动。
1: 选手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用外语来讲述贵州的故事的国际传播，更能够让国际受众所接受的。
2: 本届大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外事办主办，历时3个月，共吸引535名选手参与。
3: 现在贵州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我们还会组织更多其他语种的大赛，让贵州的故事能够走向世界，走得更远。
4: 受足球世界杯即将开幕，人们夏季出游意愿增强等因素带动，在全球最大的旅行房源租赁平台之一爱彼迎平台上，贵州用户出境游搜索热度较同期平均水平出现翻倍增长。
5: 中国用户在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预订量增长超过200%，包括多伦多、波士顿、纽约、洛杉矶以及温哥华等城市都成为热门目的地。我们已经在这些世界杯举办城市新增超过10万个房源。
4: 数据显示，不少中国旅行者规划了世界杯期间的多城市连程行程，平均长达9晚。大家计划以世界杯主办城市为中转枢纽，在观赛之余深度游览。
6: 各大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三夏时节，贵州长顺县正值水稻种植黄金期，当地工厂化集中育秧，保障秧苗供应，智慧农机穿梭田间，以现代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人民日报报道，贵州以科普大篷车的形式把流动科技馆开进校园，开展集趣味性、互动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科普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更是把科学的种子播撒进了孩子们的心中。
7: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酸汤美食产业学院日前揭牌成立，联合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协会、当地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推动产业发展。
8: 记者从安顺市发改委获悉，今年1至4月份，安顺市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28个，总投资超139亿元，其中重大产业发展和新型工业化领域成为投资主力。
6: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

0: 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铁军他还能回来吗？能，能啊！我啥都知道，我啥都知道，我的儿子铁军，他可能回不来了。
1: 妈，妈不哭啊，不哭，别担心。 有我呢，这可怎么办呀？妈，妈别担心，我的儿子。妈，我已经给区革委会的领导写信了，领导肯定会调查清楚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啊。儿子，别绝我的儿子。
2: 妈不能没有你呀！成龙，成龙，别动！干啥呢？哎，成龙，你咋在这儿啊？
3: 我一直在这儿。
2: 哎呦，刚才那个你们陈耀武陈主任到处找你，好像出啥事儿了。陈主任找我？
3: 啊，
2: 不可能。
3: 就是他知道我在这儿，他让我在这儿执行任务的，不能走。哦，那你就甭管了。反正我估计是这个主任是王糊涂了。反正出这个天大的事儿吧，有他陈耀武陈主任的责任，跟你也没啥关系。你就好好在这工作吧，啊！我走了。
2: 哎，这是啥天大的事儿？
3: 哎呀，可着急了，在那嚷嚷的。哎呦，我正好路过这儿看见你。
2: 哦。
3: 哎，我也得看看去到底咋回事儿。
4: 天大的事儿，我也得去看。这倒霉孩子，
3: 哎，来来来，花
4: 儿，你咋这么聪明呢？三下两下就把他给支走了。哎，
3: 这傻小子就是一愣头青。
5: 这给我，你在这儿看着啊。
3: 放心吧，我给你们站岗啊。啊！你要跟海燕分手，你疯了吗？
5: 张花姐，我这次要是出不去了，我妈就拜托您了。怎么就出不去了？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啊。说破天。
3: 不就是马虎漏血的一个字儿吗？你说你年年的先进，咱出去拼命的好好工作，将功补过不就得了吗？
5: 师傅，你别看我到厂办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接触的材料不少啊。我没马虎，没犯错。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一次，我必须得跟海燕分开。
3: 哎。
5: 怎么摊上事儿？你就要分手啊？
3: 你把海燕当成什么人了？我告你，海燕真不是怕事儿的怂包。你不知道人家为了你这些事儿都忙成什么样了。我告你啊，臭小子，不许给我犯浑。海燕是多好的姑娘啊！
5: 我不是就因为不想耽误她，我才想跟她分开的吗？
3: 把这话给我咽回去啊！你俩永远不许分手。
5: 张花姐，我已经决定了。
3: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我还是不是你师父啊？

0: 王文，
1: 姐，听我说，你们赶紧回去啊！那万一撞上陈耀武，那就麻烦了，这货肯定又得闹了。我现在呀，懒得跟他废话，我什么都不愿意搭理他。我要睡觉了，你们先走吧。啊，姐夫，哎，
2: 把这饭盒拿走，
1: 常去看看我妈啊！
0: 我会常去的，回头给你送饺子。
3: 哎哎，海燕没事，不许再提，听见没？
1: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走吧，姐夫，姐，保重。
0: 哎。

0: 唐振龙，唐振龙没在啊！
1: 人要跑了，看我怎么收拾他！他这叫玩忽职守。
2: 这佟铁军不是把我给急死，他就得把我给气死。你猜他跟我说啥？
0: 说啥？
2: 他说他要跟海燕分手。
0: 啥？
2: 哎呀，咋可能呢？
3: 他要跟海燕分手，就凭这些年铁军和海燕的那份心，怎么可能分手？
4: 就是因为他有那份心，他不想耽误海燕呐，所以想分手啊。
0: 哎呀，铁军真不容易。
4: 妈，您别那么担心啊，大家都在想办法呢。 你看我呀，姐啊，姐夫啊，战良都在想办法，咱们也得相信铁军啊，是不是？不着急啊，不急。

0: 你该铁军分开吧。妈，您说什么呀？妈老了，但妈不糊涂。铁军的事儿。 别人都在传，给定了反革命，就算保住一条命，这大牢也是免不了的。这利害关系，阿董，
1: 他们都是瞎说的，他们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您别听他们的，他们都是瞎说的。
0: 你听妈说，铁军是我儿子，知子莫如母啊。出了这事儿啊，铁军肯定不想让你受苦、受牵连。孩子，你还年轻，
1: 你耽误不起呀。铁军没有耽误，他是被冤枉的。
0: 他不是反革命，我一定会找到证据救他的。妈，咱不是说好了吗？要等着他，我们一起等着他回来啊。燕儿啊，上哪儿去找证据呢？妈只求铁军能保住一条命。 你跟铁军分开吧，你也见过铁军了，这句话，铁军说不出口，我这个当妈的就替他说了，孩子，就当童家，童家对不起你了。
2: 宝儿，妈的傻宝儿，你永远都是妈的好孩子。你就算做不了妈的儿媳，我这辈子也会把你当亲闺女的。我不想看着你受苦，走吧。

0: 屈居路，离开童家，
1: 我不走。
0: 妈，
1: 我都救过你妈了，我就是您的孩子了。自从我认定天君，我就已经把自己当做童家的人了。虽然现在我和他没有领证，但我知道我永远都是童家的人。妈，您别赶我走，你不能赶我走。妈，我求您了，别赶我走。妈，
0: 大宝啊，
1: 我不走，妈，我不走，我得陪着你，我们一起等天君回来。
0: 我的小宝儿。
2: 好，写反动标语写的挺快，认罪书不愿意写了是吧？
3: 啊？
2: 好，我告诉你啊，童铁军，
3: 你这是罪恶滔天，誓不悔改。
4: 陈小五，我到底有没有罪？你心里应该最清楚吧？
3: 我当然清楚了。
2: 现在是
3: 铁证如山，你还想翻案，想抵赖是吗？
2: 你完了，
3: 你彻底完了。
4: 铁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照片是你拍的，那你告诉我，你是在哪一天几点钟拍的？当时是你一个人拍的，还是一堆人陪着你一块儿拍的？当时什么情况？什么天色？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人？说，
3: 说，你要什么？
2: 行，佟铁军啊，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3: 就这时候了，你还想这些有的没的？想为自己翻案？想开脱罪名？啊？我告诉你啊，你是对领导的不信任，
2: 是
3: 可耻的怀疑。
4: 我就是怀疑你，我就是不信你。
2: 你横，你嚣张吧，你继续嚣张，
3: 我看你嚣张到哪一天。我告诉你，你已经把你妈嚣张到医院里去了，知道吗？嚣张，继续。
4: 你说什么？我妈怎么了？
2: 快死了呗。
3: 你还没死。你先把你妈给气死了，啊啊！
5: 哎，干什么？
4: 是我妈！哎，
3: 站住！把我铐起来！
5: 老实点！
3: 铐起来！铐起来！
5: 稳住了！哎，松开我！陈耀武，你把我妈怎么了？放出去！我要看我妈！
3: 看你妈！你看你个鬼！你这是殴打革命干部！你完了！你彻底完了！你！呸！你等着，
2: 等着啊！
5: 哎，主任，把他铐铁管上！
6: 这童铁军人缘不错呀，还想给你送小灶。

0: 春荣，哎，陈主任，您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你跑哪儿去了？啊，门都不锁，你给我唱空城计呢？
1: 我锁了呀，不是您让我去歌会会找你吗？
0: 你锁什么了？谁让你去歌会会了？别给我白话啊！我告诉你，你就不是一个能说谎的孩子。说。
2: 到底谁来过？唐美香，你这一整天晃悠哪去了啊？班都不上了，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你算我试驾好了。
3: 试驾？你这是旷工？你能有什么事儿啊？啊？你不就是嫌脏嫌累，不想好好工作吗？
2: 我就是嫌脏就是嫌累，怎么样吧？
3: 嫌脏嫌累是吧？有本事你就给我走啊！我告诉你，唐美香。 这工作你不稀罕，有的是人稀罕。

你要是没有别的能耐，你就给我好好干。我们清洁站可不养闲人。不是我说你，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连个马桶都洗不干净，你还能干个啥？

0: 以后我恨你。哎，李湘，不是让你别来找我吗？
1: 这是你最喜欢的麦鲁京，嗯，猴天，
0: 陶成根，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咱俩没啥好说的。
1: 最近新上映一部电影叫《海峡》，你想不想去看？
0: 不想。
1: 是，也没啥看。哦，你不是说你不稀罕清洁站的工作吗？
0: 我听说群众理发店有一个新岗位，用不用我帮你？你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了，我可不想再过河拆桥。你看，春梅说话直，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1: 美香，其实我的这颗心，
0: 你把住啊，陶成根，别再说了，咱俩真没可能，你走吧，别在这缠着我了。
2: 美香，美香，
3: 春龙，行吗？让我进去吧。
2: 海燕姐，啊，今天我真不能让你再进去了，这是我的工作，我得认真负责。行吧，那我不为难你了，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3: 交给我，那谢谢你了。
2: 嗯，没事。

0: 到底谁来过？
1: 派出所的冯同志，还有林海燕。
2: 林海燕，他就送了点水壶、茅毯什么的就走了。他们是啥都没干。
1: 海燕呀，海燕，我趁耀武的阳关大道摆在你面前呢，你咋就盯着铜铁军那独木桥呢？我咬住铜铁军不放，为的啥？你咋还不明白呢？

0: 看看，
1: 木材厂。
2: 木材厂这个案件和童铁军的案件十分的相似。不，还行了吗？
1: 不会的，铁军不会的，他不会的。写错了黑板报不会判的那么严重的。
2: 陈主任，请你相信我，童铁军是个好同志。我当然相信。可是，别人相信您。再说了，法律。 讲究的是证据，有证据吗？
1: 陈主任，你一口一个证据的，那你把我叫过来，到底要说什么呀？
2: 别急嘛。

0: 要说就童铁军，办法也不是没有。
1: 什么办法呀？
2: 哎呀，我得给耀武好好补补身体，我儿子这一天天的真是辛苦，太辛苦了。
3: 白汤多好，要想气血通，哎，鱼汤加把葱，哎呀，香香香，真香啊！花瓣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1: 陈耀武，你这是要挟我，你趁人之危！
4: 不是，怎么是要挟呢？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想拉着你的手，陪你渡过难关呀！
1: 你别美化你自己了，我不需要和你一起共度难关。
4: 你还不明白吗？他很快会被判刑的，保了一条命已经算不错了，肯定会把牢底坐穿的。他完蛋了，你没有理由陪他一起完蛋呀！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保你前途似锦，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我真的，我对你是一见钟情。我
1: 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永远不想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4: 我就说一句，我就说一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的人，我的心就是你的了。海燕，海燕，海燕，海燕，海
3: 燕。哎呀，我的鱼汤啊！你站住！你这眼珠子长到脑袋顶上去了啊！这横冲直撞，你开火车呢你？
5: 于海燕，
3: 这谁呀？这是砸了我的鱼汤他就跑，这是干啥呀？啊，我家进了家贼了，这是。哎呦我的妈！
4: 哎呦，妈！
3: 哟，你在家呀？
4: 啊，对，都傻了？
3: 那他给撞的，那他是找你的？
4: 啊，是。
3: 哪来这么个妖精？
4: 怎么妖精？人挺好的姑娘，怎么妖精呢？
3: 好什么好？我看她不怎么样。她到底是谁呀？
4: 啊，我单位一同事，我找她来家里谈点工作，批评她几句，给我急眼了。
3: 急了就打你一个巴掌。
4: 啊？没有啊。
3: 这怎么没有？这脸都红了。
4: 啊，嗨，刚才你一喊，我一着急又撞门框上了。
3: 说的嘛，他要敢打你，我饶不了他。
4: 谁敢打我呀？
3: 哎呀，那个，我跟你说啊，以后单位的事别往家里带。
4: 啊，
3: 上班都挺辛苦的，你说这大礼拜天不好好休息休息，你瞧就弄的，这不得消停。嗯，当然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单位那些男男女女啊，都巴结你，都拍你马屁，都想沾你的光。但是儿子。不能让人当傻子使啊！
4: 那不能够，那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我是吃素的吗？你放心吧，啊，
3: 汤没了，鱼也没了，人能吃素吗？哎呦，我给你买点肉去啊，我给你炒肉丝儿。
4: 行啊，那我收拾，你别管了。
3: 哎，好，哎呦，哎呀。我买肉去。
4: 哎，好嘞，好嘞。
3: 哎呀，好好这一锅汤给我毁了。

0: 这做熟的鱼我还能让你给游走？
1: 谁呀？谁呀？你来干什么？
2: 要我？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错了。
3: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

0: 看到林海燕了，她来干嘛呀？
1: 你跟她很熟吗？
0: 我们不是住过一条街吗？还一起插过队。她对象童铁军不就是你们红星厂的吗？都在传这两天出事了。
2: 什么对象啊？她是反革命。
3: 我告诉你啊，不要乱说话。
0: 你别生气。你看我这脑子，我还当稀罕事跟你说呢。童铁军出事儿，林海燕肯定特着急吧？找你走关系来了。
1: 哎，我问你，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0: 插队前俩人就是一对吧？前些年童铁军还来农场上找过林海燕，大家都知道。哎呦，两人可腻歪了，天天黏在一起。
4: 黏？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喽。
0: 童铁军真完了，那林海燕也太倒霉了。
4: 跟了童铁军。那才是真正的倒霉呢。
2: 你怎么什么事都管呀？说，找我干嘛？不是你提出分的吗？还有脸来找我？
0: 要我那是一时着急乱说的，我怎么会舍得和你分开呢？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2: 咱俩不存在原谅不原谅。你没说错，啊，桥归桥，路归路，这样挺好的。以后啊，别来找我。
0: 要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闹了。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也不吵着要换工作了。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只要你别不理我，行吗？
2: 这又何必呢？你这没名没分的，是不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肯定进不了我陈家，你没必要在我这棵树上吊死，耽误你，是不是？
0: 这事我也想明白了，你现在不想结婚也没关系啊。我知道你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现在没时间考虑结婚的事儿。那我以后也不提了，你就好好干你的事业。人家就是想一直陪着你嘛，要我，你知道吧？我是真的喜欢你，嗯。
3: 喜欢我？
0: 嗯。
3: 我看你是喜欢我头上革委会主任这块牌子吧？
0: 我是多喜欢呀！我喜欢你这个人，也喜欢你的本事啊！就算是头上再硬的牌子，也得有人能配得上啊！别说是厂革委会的主任了。就算是区里市里再厉害的牌子，再厉害的职位，你也绝对配得上。
2: 话说得夸张了一点，但是我听得出来，道理你全懂了。
3: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一会儿在这胡闹折腾，一会儿又什么事都懂都明白了，何必呢？啊，不就是一个工作吗？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有必要吗？
0: 那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嘛，人家不想跟你分开，好不好？
2: 别动！我妈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一会儿要去厂里工作啊，回头再说。工作有眉目了，我通知你，啊，回去吧。
0: 那好吧，你记得要来找我啊。
2: 嗯。
0: 那我走了。
2: 嗯。

0: 爸，
1: 记得找我啊，等你哦。
2: 找你，我都已经有了搏击长空的海燕，还会要你这个马桶西施吗？就我陈耀武这高度，是谁都能够得着的吗？也只有像海燕那样完美的姑娘，才能配得上我陈耀武。

0: 要我啊？
1: 嗯。
0: 就白天撞翻咱家鱼汤的那个姑娘，到底谁呀？怎么越想越不对劲儿呢？你说平时到咱家来找你的人啊，都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哪有他这样的横冲直撞、破马张飞的？他凭啥这么大火气啊？到底谁呀？
1: 他算是红野君的对象了。
2: 啊？这就小玲子说的他未来的儿媳妇？
1: 算是。
0: 哎呦喂，这小玲子可真能吹牛！我的妈呀，把他吹的，好家这好那好那好，跟个天仙似的。这什么呀？我看他像个鲁智深，我半拉眼睛没瞧上他。
3: 你别这么说，林海燕，平时他还挺好的。
2: 他叫什么？
3: 林海燕。
2: 林海燕。
3: 哎，
2: 我没看出他那点好来。我明白了，他是为童铁军的事儿来找你帮忙，对吧？儿子，要秉公办事啊，他爱甩脸就甩脸，他爱不高兴就不高兴，咱坚持原则。
0: 嗯。
3: 我妈怎么这么聪明呢？您放心，我不会给她机会给我甩脸子，还给我甩脸子。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据呢。
2: 什么证据啊？
4: 证据？
1: 嗯。
4: 我肯定会找到证据的。
1: 底片。
2: 底片？
5: 宣传科吗？我找吴一平。
6: 哎，陈志，你找我呀？
5: 哎，小吴，来来来。
6: 哦。
5: 哎，坐坐坐。
6: 哎，好。
3: 哎呀，小吴啊。
6: 哎。
3: 我找了你好几回，你都没有在。这次出差去了好几天吧？
6: 哎，
3: 辛苦辛苦。
6: 哎，没有没有，
3: 也没什么事儿。上次我让你洗那个胶卷啊，那个底片，你帮我拿过来，我要向上级汇报工作。
6: 底片？我那个你我
3: 底片怎么了？
6: 要不我
3: 你给谁了？
6: 我不是我
3: 说话呀！
6: 底片没有了呀。
3: 没有了，哪儿去了？
6: 陈志，我帮你讲啊，是我还没有向你汇报。我不是前几天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吗？
7: 后来警察来了，抓住了两个劫匪，有一个劫匪就逃跑了。
6: 我的包啊什么的都被那个人给抢走了呀。
3: 包？所有底片在那个包里面？
6: 还有厂里的照相机跟几个没有拍的新胶卷。
3: 人呢？人抓着没有？
6: 没有，警察说很有可能抓不着了。陈主任，是我没有保护好厂里的这个财产，要不你处罚我吧？你处罚我，我甘心受到处罚的。
3: 你急什么？坐下。小吴啊，
6: 哎，
3: 相机没有了，可以再买；底片没有了，可以再拍。啊，只要你人没事就行。人能够全虚全影的回来，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不对？
6: 陈主任，您不怪我呀？
3: 当然了。话说回来了，你这革命警惕性还需要提高啊！啊，
6: 是，
3: 不要给那些阶级敌人以犯罪的机会。这件事，你要牢记教训，引以为戒，下不为例。
6: 好。
3: 啊，你回去写份检讨，交给我就行了。
6: 哎呀，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0: 没了，没了。
1: 冯占良，你还知道给你姐打电话呀？
2: 都多少天了，你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你在干什么呢？啥时候回家？
0: 哎呀，我亲姐呀，您这一口气问了我四个问题，
3: 逐一回答。第一，我想着我的老姐呢，这心里呀一直想着呢，
0: 所以这一有空就马上给您打电话。第二，报告领导，我三天没人影了。
3: 第三，
0: 我在虎头岭这边的派出所啊，配合执行一个任务。
3: 第四，
0: 我在这边呢，可能要多住几天。汇报完毕。
1: 行行行，
2: 你忙工作，
1: 缺啥要啥，给姐打电话。
0: 哎，啥都不缺，我就是想我姐了。
3: 冯大主任，千万要注意身体，别太
0: 累啊。哦，对了，还要少喝点儿啊。
1: 你这小子就会嘴甜，不过最近
2: 姐真的没有心思喝了。
1: 我这不被铁军的事着急吗？
0: 姐，您呀也别着急，我呢已经请江所长在帮忙了，也找了其他一些朋友，都说目前最好的状态就是先晾着，避过这风头，拖拖时间，哎，也许就能找到疑点。
3: 找到疑点，这事儿呢就过去了。
0: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4: 我相信铁军，就像相信我自己，
0: 他不可能去写反动标语，对吧？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5: 哎，护士，我妈呢？
6: 医生23床，她上午搬出院了。
2: 出院了？

0: 自己出院了，您还没好呢。孩子，妈病都好了，她自个儿能回家。您是不愿意住院是不是？行，那咱们就住家里，但是您得听医生的，好好养着。家里的事情您不许动啊，都我来。我扶您躺下。
1: 哎，你坐，坐下。 妈有话跟你说，你要说什么呀？燕儿，你回来好多日子了吧？该去上班了。哎，这阵子啊，都让铁军的事给耽搁了。妈这身体又不争气。
0: 通家都把你给拖累了，妈，您这说的什么话呀？都是一家人，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我没事儿，厂里我已经请好假了，领导也同意了，我可以晚几天去报到。
1: 那厂子里呀，谁照顾咱家，咱就更不能理所当然的耽误工作了。 燕儿，你好不容易回城，好不容易呀，拿到这个招工指标，你可千万别把工作给弄没了。不会的，妈您放心，不会的，我会尽快去上班的。家里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上班。燕儿。
0: 要不，你跟厂里申请个宿舍吧，别回这里了。妈，您说什么呀？申请宿舍？
1: 嗯，你还没过门呢，老住这儿啊，不合适。 妈知道，你们家原先那个小屋啊，都住不了人了。你还是搬到厂子里去住吧。

你这是又赶我走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不会离开铁军的。我们是还没有结婚，但我就是佟家的媳妇儿，我不走。

0: 厂子里住吧，别回来了，我不需要你管我。妈，行了，咱先不说这些了，行吗？不说这些了。
1: 听妈的话，你走吧，别回来了。爸不想看见你。
0: 我知道铁军的脾气像谁了。现在我不和您争，我可以去申请宿舍，您想躲清静也没问题。但这儿永远是我林海岩的家，这儿的事儿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给您做饭去。
2: 是。
3: 陈主任，
4: 洪铁军这个案件肯定从严，必须从严。
5: 好，请乐放心，我马上准备材料去。好，再见。
4: 什么？
3: 那个陈主任，麻烦您签个字。
4: 可以呀，春梅，换岗位了啊。哎呀，要说
6: 点点滴滴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哇，世外桃源，
1: 是环境特别好，感觉。
2: 先生，我来了。
1: 哇！棒棒棒棒棒！帅了帅了帅了！
0: 我是王江一，现在就读于中国戏剧学院本科。这次听说贵州三都有一种刺绣工艺是用马尾毛做的，而我在学习戏剧时用到的拂尘也是马尾做的，就很好奇的想来学习一下。
2: 江一条件特别好啊，
1: 对对对，
2: 他的扮相肯定也棒，那去演青衣啊什么之类，肯定特别帅。浴缸呢，脸比他大，你知道吗？
3: 鸟嘿鸟喂，哟，鸟嘿呦喂，
2: 美。双哥在婚丧嫁娶啊，日常生活里什么都可以唱。
1: 这个是要跟唱吗？这个。好的，先生。
2: 我不会跳，中间也有不会跳。
1: 中间这样。
3: 笑笑笑
1: 笑
3: 笑笑笑笑笑。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2: 精彩精彩，
4: 太棒了！一木老师好，各位老师
2: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
2: 感谢感谢，
4: 欢迎大家到水乡做客。
1: 哇，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精彩精彩精彩！我发现好像除了我们不会跳，你们这也有跳的节奏，对的，是不是？
1: 也有。
2: 我发现这位姑娘中间也脱节了，是不是？
5: 老师 好，我叫李欣然，来自浙江传媒学院表演系，这次也是跟着学校一起参加开幕式了嘛，就是杭州亚运会。
2: 亚运会的开幕式。
5: 对，亚运会的开幕式，面对了全亚洲的观众朋友们，然后也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文化自信，就是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然后就想了解一下，除了亚运会中间让我知道的一些文化以外，就是别的地区之类的。
2: 地域的文化。
5: 对，地域文化。
6: Hello， 先生好。Hello， 我叫严子琪，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的研究生。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现代的设计语言，对它进行一些设计的改造，融入现代的服装中，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新生代喜欢这样子的传统文化。

0: 你们就是跟这位姐姐学的？
1: 是的，是的，
2: 啊、我是水族双歌传承人。哦，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一首水族双歌《迎客歌》。
0: 没有请教您贵姓？
2: 我姓石，我叫石玉秋。哦，
3: 石老师。
0: 石玉秋，哎呀、啊，这个季节就是你的季节啊，
2: 还是我们的端节的季节？哦，
0: 还是端节，水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年节。
2: 是是 是, 是，
0: 端节总共要49天，
2: 49天，
0: 对吧？是世界上最长的节日。
2: 这个节日呢，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我们这次就主要就是想学一下探访一下这个马尾袖的一个制作技艺。这衣服太漂亮了，我们刚才在下面一直在看、
2: 马尾袖的服装，
0: 太漂亮了。
2: 对对对，我们水族人啊、是从殷商时代迁徙而来的民族、一路的迁徙和征战呢，让水族人对马有了深厚的感情啊，爱马善马，所以呢也容易得到马尾，就绣成了我们最漂亮的马尾袖服饰啊。另外呢，水族的男性和与长辈去世以后，家人呢会用最高的礼仪敲马祭祀、留下马尾寄托思念、
0: 这个祭祀特别独特，就是敲马祭祀。我们整个华夏文明，你看《左传》里头说，就是国之大事，为祀与戎，第一位的就是祭祀，它非常独特，而且它用的其实是我们华夏文明中祭祀的，可以说超规格的礼节了，就是用马来祭祀啊。在中国古代啊，我们知道祭祀最隆重的叫三牲，
3: 三牲
0: 牛羊猪合祭，这叫太牢啊。但是呢，很少用马来祭祀的，因为马比那几个都要珍贵。
4: 对对，
0: 汉高祖刘邦，白马盟誓，就是哎给手下的开国功臣，将来谁要敢异姓称王，天下共攻之，对吧？那时候就杀白马。说明这个祭祀的规格非常之高，
3: 所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会用这个马尾巴去绣，然后也想知道就每一个马尾绣作品背后的一些故事。
4: 那我们第一站要去哪儿啊？
0: 找马，找马就找到了水族的关键，也找到了马尾绣的关键。

0: 又在散步。
1: 他在干嘛？哎，哦吼！大家最好看的一匹。
2: 那匹马说还没跟镜头还没到啊。
1: 表演吧，
3: 好美啊！
0: 这匹马，这匹马主打一个漂亮，
1: 优雅，优雅。
2: 当然我们一般都说在北方游牧民族这个马是非常擅长的，其实在殷商时期啊，商周时期是东西方的矛盾，到了秦汉之后整个华夏文明史就变成了南北方矛盾为主，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马匹了。比如说一个大的国家这个兵力有多少，就是啊300乘啊1000乘，那个乘就是哎马拉的战车，
0: 马拉的战车的意思。
2: 中原的这个耕地农业文明，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嘛，一亩地的产出利润太高了，我们舍不得把这一亩地变成马场，所以中原养马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看游牧民族，只要他这个马一旦获得了休养生息，人口一旦增长，北方天气一冷，生活成本增加了，你像金兵南下、满人南下，包括蒙人南下，都属于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冷周期的时候。天气一冷，然后北方游牧民族他就要骑马南下，
0: 没有草吃了，
2: 没有草了，
1: 有点像迁徙。
2: 每降低一度，整个草原的生活成本要增长20倍左右，所以他必须南下。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矛盾可以说都是因为马。啊，
0: 走下来了，走下来了。那个小朋友太厉害了，那个小朋友。
2: 对呀。
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赛马节。
2: 哇，这个马好帅，这个马叫什么名字啊？
4: 叫红太阳。
2: 红太阳，哎呀，
0: 哇，好帅啊，这个。
2: 您贵姓啊？
4: 我姓石，
0: 石老师。
4: 名少章。
0: 为什么要叫红太阳？

0: 因为我希望他像阳光。
1: 他几岁了呀？
0: 5岁。
2: 5岁。
0: 对，赛马界里面刚刚。
3: 哦，他是一匹赛马呀。
2: 那是。哇。
0: 他今年拿了4个冠军。
3: 4个冠军啊！
4: 红太阳，你好棒啊！红太阳。
2: 好棒啊！
3: 冠军马。
0: 那时候比赛一跑他也跳，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训好的。
1: 就是他老是这样子蹭你，特别黏糊你。
0: 对，
2: 他认主人了嘛？
0: 对，
1: 他
2: 认主人
1: 之后他就贴贴。
0: 你看他老是这样蹭着，我走了他也跟着走。
1: 对，
3: 可能都已经不是你的宠物了，我觉得应该是你兄弟。
0: 我现在就把他当家人看待了，
2: 是
0: 家里的一个成员。
1: 那还有个人呢。
3: 就离谱哦，
2: 这里还有个小朋友。你多大呀小朋友？
5: 10岁。
2: 10岁啊？哦
3: 哟，这个马。哇，
2: 你10岁你这个就能骑这么大的马了？你几岁开始骑马呢？
5: 今年开始骑的。
2: 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
5: 华龙。
2: 那你叫什么名字？
5: 卢小松。 Cool。
2: 他们要来研学马尾绣，但没有马尾巴，马尾绣无从谈起，对不对？嗯，
4: 能给我们一些马尾吗？
0: 可以给，但是呢，你们要完成一个任务，你们自己能骑上去，我就送。
4: 骑马吗？
0: 对对对。哇，
4: 可以。
2: 对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3: 你那个可以，那个底气是从哪来的？这个马可不比你个子低啊，这个。
0: 你们哪位能骑上去，我就先给哪位。
2: 看好他，石老师怎么上去？
0: 一起用力一跃上去，右脚就跨过去。对，
3: 就这样翻过去。
0: 对对，
2: 勒住马头，哇，一跳就上去了。
0: 对，抓着他的鬃毛一跳就上来了。上，哇，
1: 可以了。
2: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刚学了几个月，
2: 才学了几个月，10岁。哇
0: 哇，哎呀，
4: 下来好自如啊。对呀，
2: 没啥
3: 刺激。你不怕吗？
5: 还好。
0: 1、2、3，
2: 掉。
3: 马说：“哎呦，太重了，
0: 没有了，
3: 驮不动了。”
4: 不好意思，
0: 他不紧张，你一叫他就感觉你让他跑。
2: 对啊，
0: 平时加速的时候我就这样让他加速。哦，
2: 是吧？
3: 我突然间好想喊一嗓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2: 张一来先来试啊。别跳过！哇！
3: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1: 有恐高的人都该犯恐高了。
2: 许萌，你是在那修桌子腿呢？你在那干嘛的？
3: 我害怕了。
2: 现在就想办法上马吧。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对。
4: 可以吗？你看，他不想让我上去。
3: 好了，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一起加油。啊，他给我准备要碰蹄子吗？这是，他刨蹄子不是不耐烦了吧？嗯。啊，我准备上去了哈，我准备上去了，洪老师。啊，没事，准备上去了，准备上去。哇，
6: 有
3: 点激动啊！我现在换马来得及吗？都上马了吧？
2: 上马了，
3: 上马了，我们就准备开赛了。
4: 好，
3: 好不好？
4: 好。耶！
1: 我发现马非常通人性，就是如果我紧张，它也跟着我一起紧张。后面我放松下来，它就也非常非常的乖，非常非常安静。红太阳的脾气真的很好哎。
7: 我觉得这马就是得哄，越哄它越听你的话，越哄它越听你的话。
3: 反正我们都赢了，是吧？都算赢了，
2: 都赢了，
3: 挑战都完成了吧？
0: 来，第一个马尾先送给你。
4: 谢谢，哇，谢谢
2: 。
1: 感谢红太阳，
3: 谢谢石老师，谢谢石老师。这个就是马的尾巴，
0: 对，马尾巴。哦，
3: 所以说咱们这个做马尾绣，这个就是基本的原材料。
0: 对，好，恭喜你们4位战胜了自己，
3: 谢谢石老师，
4: 谢谢石老师。
3: 那我们接下来就得去找老师学怎么绣马尾绣了，是吗？出发，下一站。
4: 耶。

0: 哇，这个好漂亮啊！
1: 这应该就是马尾绣。哇，这包包太漂亮了吧！嗯，
2: 好好看，好可爱。
3: 我一会儿这个立体感，你看就特别好。
4: 我一会儿花重金把它买下来。
1: 你们能想象这个是拿这个织出来的吗？
2: 哇，这个吊坠好漂亮，对，这个也好看。
1: 哇，连鞋上都有啊！
2: 嗯，非常精致，
1: 漂亮漂亮。哎，
2: 这里是秀台啊。
1: 哎，叫水仙马尾绣。
5: 水仙，嗨，
6: 啊，
5: 大家好，
6: 你好，你好。

0: 迎老师。
1: 您好，您好，宋老师。
0: 欢迎同学，我带你们去看我的那个展馆。
1: 有劳您。
0: 我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把这些聚到一起。三都嘴族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脚印。这个就是400-500年传承下来的，这就是碎片。我看这些，我的心都会跑到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去。
2: 这么多非遗文物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东拼西凑搞出来一个博物馆，在这之前我没有想到过一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一个人撑起一个博物馆，很敬佩他的。其实
3: 哎，老师，我刚才就看到这有一张这个非常精致的图，这是画的龙，
0: 这幅叫九龙图。
4: 哇，九龙图
0: 上这幅画也是蛮大的，加上马尾这个工艺也是特别的繁琐复杂。
5: 一般是有多少程序在里头呢？
0: 搓马尾是一道，画是一道工序，定这个绣也是一道工序，填心一道工序啊。对，
5: 最后再就绣了。
0: 对对对，啊，这个也是蛮复杂的。
5: 再复杂，他们研学团这一次就想学学这个马尾绣。
4: 我们还带了拜师礼，得这个拜师礼可不容易了。
0: 就用这个来教你们。
4: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们第一天来学，我要给你们做两个项链，里面的内容呢，你们要自己来画。两个不画的搓马尾。你们赢了，我就把我亲手绣的这个送给你们。哇，
5: 李天老师亲手，
2: 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超过他们。
4: 不怕，我们这儿专业的。
0: 打5根马尾，打一个大大的疙瘩。
5: 哦，分成两边，马尾在一边。
0: 你看啊，哦，我是放到这里，它有张力。
5: 绷紧啊，
0: 这样子搓的，就是过手搓的。哦，对，
5: 你两边搓的，你要顺一个圈搓，你来回搓，它不又回去了吗？
0: 来回。哦，对了，对了，太聪明了。嘿嘿，上到了，
2: 绣片是我的呀。
5: 你看你手一松，这边立刻松了。你要放出来点，第一点不放，让我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哎，再，你看你一松，前面全松掉了。你不能有一块鼓胀，一块少。
2: 搓的还挺好的，先生。
5: 帅。还不是因为你拽得好，你就别看那边了，你送这边。
2: 我在说，那他这不会怎么办？那他这不会怎么办？
6: 有的人他们是两个人搓嘛，然后就很好搓，然后我一个人。后来我只能上我的嘴了。
5: 像一连牙都用上了，你这啊，你是你搓的是牙线是吧？
4: 哎，我搓着搓怎么掉出来一个马尾？你跟向老师在笑我，都笑出了声。就这么多，一厘米。
5: 啊，才一厘米啊！
2: 哎呀，不慌了。
4: 一厘米。
3: 我稍微好一点，2厘米吧。
5: 哎呀，那这冠军在这儿啊，这个。
7: 我好歹有好几厘米。
0: 我总体来看一下啊。
5: 那边原来就是这样。
0: 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这个搓得快，但是你们
5: 不均匀，
0: 跨得大，你们从头开始就漏马尾了，
5: 就漏了马尾。
0: 对，
5: 不是漏了马脚吗？就漏了马尾。
0: 这个是做得好的，虽然它就是你说2厘米、3厘米，但是它的这个方法是对的。他们两个要好一点。啊，耶。那这个是老师我亲手绣的。哇，
4: 谢谢孙老师。
0: 好的，
5: 好，第一环节你们赢了，我们再听听第二个。
2: 好好，
0: 画好了啊。
5: 画好了吗？
2: 画好了
5: 吗？来来来。
0: 哎呀，我刚才忘记提醒你了。啊，你太复杂，你这里面
5: 这么复杂的线，你怎么能够的？看看标准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0: 哦，他
5: 画的简单是吧？
0: 哎呦哎呦，两个小星星爱心吧。
5: 哎呦，您看出来了。哎呦，我就说他这个
0: 上面这个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3: 蛇。
5: 他妈妈属蛇。哦。他给他妈妈画的生日礼物。
0: 这是一条幸福的蛇，太棒了，太棒了，
5: 太棒了啊！
0: 内容好，内容好，你想要他一下子画完，
5: 还
0: 没有时间跟他探讨一下。
5: 你看明白了没有啊？
4: 漂亮吧？
5: 现在是水仙老师在帮你操作，接下来该你了啊！
0: 这个幸福的蛇杖给你们两个幸福。
2: 我其实就是我不太会做针线活。
5: 你从这下面过来固定啊？
7: 从下面。
5: 他这个针在下面，你从底下绕一圈，我天哪！你是一点不知道针线活怎么做是吗？
7: 我要不先睡一觉。
2: 我真的弄不明白那个什么大针小针。
7: 来吧，帮你弄。
6: 我还会缝荷包。
5: 哎呀，这样子，你是大小人吗？你在？
6: 但是这种跟我之前缝的那种香囊荷包不一样，好难啊！之前以为啊，不就是个刺绣吗？肯定行，肯定行。但是一接触，哎呀，真不行。
2: 好难，真的很难。
0: 这个叫什么意思？告诉我，
3: 这就是蝴蝶呀。
0: 这是蝴蝶
3: 的四个翅膀。
5: 你这太复杂了。哦呦，他这个太复杂了。
0: 你这个是叫回纹啊。
4: 水仙老师，我们难住你了吗？
0: 我先把我的宝贝拿大一些。
5: 帮他们固定两个就可以了。
0: 我知道。
4: 先生，
3: 给我们开一个好头。
5: 水仙老师开再好的头，最后也是一个烂尾工程。水仙老师只帮这边固定了三针，好了，您帮他固定四针了，第五针了，好，让他们自己弄，您全给他做出来了，
4: 真的，您着什么急？
3: 真的吸引了水仙老师，
2: 先生真好，这个作品90%都是别人帮助我的，非常感谢立波老师，真的很好。
3: 这个人到底是谁在体验啊？
0: 你知道那个苏绣为什么要用绷，马尾绣为什么在布上绣啊？
1: 我猜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它绣的布它比较多层比较厚，所以它就不需要绣绷去把布撑开。
0: 对了，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尾绣和
5: 独特的地方。
0: 苏绣它是用一颗线，它可以劈成很多颗线来绣。马尾绣咱们是用多颗线来合成一股线来绣。你说苏绣它是细腻栩栩如生啊。
2: 对，
0: 咱们这个绣呢，它就是有一种浮雕的这种质感。
2: 对。
5: 我要兼任我们那个江宁织造的博物馆的馆长。我们江宁织造就是云锦，就是三大名锦之首。古代那个明清皇帝的龙袍一般都是用云锦做的，就曹雪芹他们家江宁织造嘛，
4: 就做这个
5: 。然后这个云锦也很有浮雕感，也很有立体感。好，作品完成。我是外行啊，水平好像这个高一点，但这个线。是水仙老师帮你们搓的。
2: 对呀、啊、
5: 人家这边是自己搓的线。
2: 是啊、
5: 我也帮你
7: 啊，
5: 是吧？
4: 对呀、
5: 那您评价一下。
0: 并列第一
5: 啊，完美，都可以拿到水仙老师的奖品。
0: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制作项链。

0: 是你们自己动手呢，还是老师帮你们呢？
1: 自己动手，
2: 自己动手吧。对。
3: 吊坠来展示一下，给妈妈的礼物，两只蝴蝶，非常的精美啊。
2: 就我感觉，就是宋老师，您对这个真的是太热爱了。
3: 嗯，真是赤子之心。
2: 对，我想到咱们今天下午去看的那个您的那些收藏哈，个个都是精品，个个也都是珍品。里面最贵的一件，您收藏大概花多少钱？
0: 我收藏这个东西是民间收的。有时候你遇到最贵的，它的价钱呢可不是一定特别贵，但是呢有的会要钱的呢，它就是
2: 不一定特别好，
0: 对，也不一定特别好，
1: 明白，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中间有很多曲折是吧？
0: 我记得有一次赶集的时候，有一个大姐背她孙子来赶集嘛，老远我就看到，哇，从来没有看到过，年份又长，保存的又非常的完好。哎呦，我就当时我就看到我眼睛就直了，啊！等他走过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大姐，你卖不卖呀？这个旧了，你卖不卖呀？”他说：“不卖。”我这个传了十代人了，
1: 十代人了
0: 。然后呢，已经传给我的媳妇了，我的媳妇现在去打工去了。那我说你卖嘛，我要出高于市场的两倍的价钱。你买到一张新的回家，还要剩下一点零花钱。他就跟他这样讲。那他犹豫了一下，他说：“那我要问我媳妇了。”然后每次赶集的时候，我都要看看那个大姐来不来。每次见她的时候，我都有意无意的要去跟她搭讪，就问她：“大姐，你媳妇来了没有？对，考虑怎么样了？”她说：“我媳妇还没来。”其实呢，三年他的媳妇怎么会不来呢？对不对？
3: 三年了，这个卖，
0: 他都是不想卖啊，他也舍不得。但是也没有办法嘛。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在那个摆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到我的身后，他说：“哎，背带你还要不要？”我说：“他说你要给三倍的价钱，十代咯。”他说：“你要给三倍的价钱的话，那我就能卖给你。我太喜欢了，三年了，好不好？”我们乘马车到了一个大山脚下，那个时候我是穿一双破烂的鞋，后跟都是破的，然后呢上山的这个赶路的不行了，我一着急我就把那个鞋脱了。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脚板你知道那个老茧嘛，老茧超厚的，然后就光脚就
3: 上山，
0: 将近40来分钟嘛，爬到一个山顶。那个时候最大的钱是10块
3: 的，
0: 还有5毛的，2毛的，然后1毛5块，几百块钱呢，哇，这是一大
3: 头的，当时几百块钱不得了了。
0: 我一递给他，我立马就跑下山了。然后呢就天又下一点毛毛雨，我就这样子深一脚浅一脚的，紧赶慢赶的，捧着宝贝大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有一个竹子的沙发，我就把东西放在那里不铺了，到家了我铺啥，我放在那里，我腰酸背痛的，我就躺在那里，我说哎呀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3: 开心啊，终于把宝贝淘回来了。
4: 那你藏鞋还拿着了吗？
0: 那鞋当然要拿了。
2: 你也是个会过日子的姑娘，你还惦记着那双鞋。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真的都忍不住，我就感觉到那时候您那种开心都真的溢出了，溢出屏幕的那种感觉，
4: 对，我也能感受到一点那种激动的感觉。
2: 对，连一双鞋都破成那个样子了，都舍不得买，然后您就花几百块钱，那个时候
1: 花这么多钱去，
2: 对啊，
0: 真正的当一个人走到那个地方是什么都不考虑的，
3: 你热爱，
0: 我几十年了，我血液里面流淌着马尾袖的。
3: 您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马尾袖而生的。
2: 我关注了您的那个抖音号，我就看到您说当时那个时候有外国人过来去收咱们的这个马尾袖，然后就讲说你们将来如果想要再看这个马尾袖的话， 可能以后你们年轻人不会再做了，然后想要看的话就去国外去看，你们这儿就不会再有了。然后您说您不想看到有那样一天发生。
0: 嗯，说实话，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国外已经到我们国家来收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幸好还没有完全被收掉的这个情况下，我是第一个主动来保护的。我是有一个愿望是什么呢？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若干年以后，我60岁的以后，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呢。
3: 对，
0: 我说我60岁的时候，估计身后也会发生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木楼不再存在了，孩子们都坐上洋楼了，开轿车坐洋房了。那去哪里找这些老物件呢？
3: 所有的
0: 文化的这些呢，我就想到时候我一个人有，我多有趣呀！我这能让我们水族的儿女子孙，还有甚至国内外的客人到我们山都来，唯一的来我这里看呢。
3: 您一个人有，就是整个水族有，就是整个贵州有，就是中国有。
0: 我是觉得很开心了。后期来怎么做，这个呢是后期的想法。嗯，现在首要问题要抢救啊。

0: 之前就是网上很火的那个大英博物馆，嗯，就是他不是那个用他拟人化了吗？
1: 对，
0: 然后他就逃回了中国。
1: 对，
0: 我觉得他如果说没有坚持的话，可能像马伟秀这个东西，也就是
1: 也会将来要面临，
0: 也就是像那个东西一样，就是没有了，就是他得自己逃回来吧。嗯，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挺感谢老师的，就是感谢你，就是坚持吧。就是如果说没有你们的话，就是也看不见这些东西。
1: 我们的好东西，为什么要等到他将来逃回来呢？
2: 是啊，
1: 我们要把他留下来。
2: 我觉得这是很多设计师都需要有的意识，大家都不能只是一味的向国外学习，我们也不能丢弃以前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把它们做更多的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文化，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民族。
1: 你可能年轻还不知道这个水仙老师那个时期在做这个选择有多么不容易。
3: 是，
1: 那时候物质生活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很难理解的。
3: 我们刚才问他为什么要坚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水仙老师一笑，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需要，真的就不需要一个理由，
0: 没有理由的。
3: 对，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需要把它，对，就需要去热爱它，就需要把它保护下来，把它传承下来。水仙老师，您也可以放心，因为现在坐在您旁边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青春手艺人，我们就会把这个一直传承下去，一直热爱下去。
4: 我在这里有点流泪的感觉，但是我流的是幸福的眼泪，
1: 对，
4: 真的。
3: 谢谢，谢谢，
1: 真的是，非遗的全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其实很多遗产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就像很多文物，就像刚才欣然讲的，是面临要逃回才能存在的那种命运，对吧？任何一个民族也好，任何一个文明也好，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总有一些人在黑暗中会擎起火炬的，总有一些人在为整个族群负重前行的。每个民族都一定要有这样的人，每一样记忆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人。在民族复兴的时代里头，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应该立志做这样的人，因为青春的你愿意做这样的非遗的手艺人，非遗本身才可能正青春。

0: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2: 欢迎欢迎，很高兴认识你们。
3: 哇，我们看到那个图案，感觉好有意思啊，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2: 对，这两套衣服是我们今年初在米兰时装周走秀的两套秀款。这个是采用了现代工艺的

0: 刺绣方式。这一套大衣是纯绣娘手做的。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大只的花，还有很多鱼，你可以数一数，看你能发现多少条鱼。
1: 我只看到了花儿。哦，有一条，有一条在这儿。
0: 很多，我们买了很多条鱼，都是水族元素中很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动物，就是鱼。你们是不是还忽视了袖子上的这条龙？
1: 啊，这边还有
2: 龙。
0: 对，
2: 龙纹。
0: 这个龙就是龙马精神当中的龙，然后马就是我们马尾绣的马。龙马精神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到现代的一个延续，就是它很具有启发性。所以我们这次在去到米兰的时候，特地是带着我们自己美好的寓意送给他们。
3: 我其实是很想去
1: 试一下，我看出来你那个眼神当中看到这个衣服那种渴望。
0: 我看你一直跃跃欲试。
1: 哎呦喂，哎呦喂，哇，这个，对，这感觉有了。哎，可以。

0: 哎呦呦呦呦呦，真是想不到啊！
1: 哎，不行，我也想穿一下另外那一件，
2: 可以
1: 把那件我也试一下，
2: 可以一起试一下。

0: 老师您好。
1: 老师好。
0: 老师好。
2: 你们好。你
0: 带着我的研学团来叨扰您。
2: 欢迎欢迎。欢迎。
0: 这些都是背带吗？
2: 是的，这个都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刺绣背带，这就是水竹最负盛名的一种刺绣马尾绣。那背带呢，又是马尾绣集大成的一个表现。它最打眼的这个纹样，
0: 对，
2: 是一个蝴蝶纹，它其实里面也蕴含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哦。传说呢，有一位妇女带着她的孩子在山上种田的时候，太阳太大了，孩子放在旁边呢都被晒得奄奄一息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只大蝴蝶，展开它的翅膀，然后为孩子
0: 遮阳，
2: 把孩子护下了。他们就把这个蝴蝶的形象做到了保护孩子的这个背扇上面去。所有最好的工艺，最美的纹样，它都是汇集到了一片背小孩的这个背带里面去的。水竹的这个背带里面，马尾绣只是其中的一种绣法，里面填充的针法可多了。它是双针所绣，也有一些地区是用打籽绣，这些边缘的地方叫编织绣。水竹水语里面把马尾绣背带叫做傣介，
0: 那么
2: 对说文解字里面就是把介解释成了系马尾。那么像公汉书里面就有记录多起不介而亡的战争的惨案，因为我们看秦始皇兵马俑里面的他们的马的尾巴都是被捆起来的，收束起来，
0: 完尾，
2: 哎，对，
0: 对吧？
2: 它避免在战争过程中挂到树枝呀、枝丫呀，发生战马的一个摔倒啊。
3: 我们能够把水族马尾绣它的整个的内涵故事了解了，然后再去看待它的时候，那种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
2: 马尾丝作为刺绣的材料也不是水竹独有的。
0: 哦，是吗？
2: 对，这个是织金地区的苗族的，它里面呢也是有马尾丝的。这是我们的一种绣法，叫堆棱绣。这种技法呢，这个地区它也经常用，它用的这种技法跟我们马尾绣的轮廓线的技法很相似，它都是属于盘定绣的技法。这是我们黔东南侗族的妇女她们的围腰的部分。
4: 围腰
2: 是这样子，
5: 这个金属的是金属丝吗？
2: 对，是金箔，切成很细的金箔丝，然后做成一个
6: 很贵的样子。
7: 我觉得马尾绣更有立体感，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一点。
5: 哇，这个好特别啊！
2: 这个是燕麦绣，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刺绣材料制作的，用处理过的叶片呢替代了布料。
3: 那是真叶子啊？
2: 是的。它是做了一个双面绣的一个手法，对，所以正反两面是一样的图案。哇，比刺绣在布上会更难。

0: 哇，这个鲜艳，
1: 声音好好听啊！
0: 这么多银饰，
2: 哇，闪闪发光。
3: 撩一下帘子。

0: 太棒了，太棒了！最后我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传承人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还给我们献上了那么一个大秀，哇！我觉得这次太值了。老师好，
1: 你好
2: 啊！这个刺绣的话呢，它是属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刺绣。它不同于其他刺绣，主要是用金属丝绣制而成。它的作风的话呢，比较精细，而且复杂，消耗的时间比较长。
3: 它是用金属熔出来的一个东西，可能9981道工序把它制作成线，再缝到那个布上面。我就觉得哇，它这个东西很新奇。
4: 我们这个侗族刺绣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
5: 是是的是的。
4: 我就带我们的侗族刺绣到了英国、巴西、阿根廷，到了15个国家。现在也还想出国，要想把我们的这个侗族刺绣带出大山，带出全世界。先走我们的侗族刺绣。
0: 谢谢谢谢。
6: 这套衣服呢，也是我们水族的盛装，3至4年才能绣成，在价格的时候可以20000多。
1: 哇，这一套衣服。
6: 我今个拿到了迪拜参展过来。
1: 哦，在迪拜参展。
6: 对，因为我对马尾绣的最爱的这个一辈子的这个马尾绣。
3: 就是我发现除了沈岩老师，还有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人在为非遗的传承出自己的这么一份力，真的很感动。
7: 他们可能是来自贵州很多县，就是很远啊，但是他们愿意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愿意去宣传这些刺绣，愿意去就是表达，让更多的人看见。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薪火相传了。
1: 他们的这种民族服饰放在一起，我们见出的这种非遗文化的灿烂，并不光是水族的、苗族的、布依族的、侗族的，其实是锦绣贵州的灿烂，其实是锦绣中华的灿烂。
8: 这次研学，我看到了用马尾做线的马尾绣，用树叶做布的叶脉绣，还有苗绣、侗绣。这些作品背后千年的历史，万般的风情，都让我感到无比惊艳，也为学习服装设计的我带来了全新的灵感。
9: 当听到水仙老师保护老绣片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动，看到他如愿后露出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文化自信吧。这种自信为宋水仙老师这样的非遗匠人们的执着和坚守都带来了强大的力量，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10: 我是第一次看到在树林里走秀，当传承人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从林中走来的时候，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很震撼，也深深地体会到藏在深山中的文化瑰宝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探索和发现。我想用创新的服装和年轻人喜爱的形式，再一次把锦绣贵州绣出来。
11: 钓能飞和小丽八戒，八戒虽钓得很马等力，八戒虽对于人虽等分，赢得的富豪的生的生的的，八戒虽钓人老，都还个不冷。

0: 走进布依巴音堂，仿佛置身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1: 哇，这么多乐器都是您做的。
2: 触摸到巴音作唱的乐器，音乐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巴音作唱，唱的是他们根植于生活的热情，舞的是他们对于未来的向往。
3: 现代生活节奏比较快，你应该去静下心来体会这些东西，传承这些东西。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
1: 桑竹之所，
0: 完美匹配。
2: 格桑花，
0: 到了青春站，哇，
2: 小火车没有坐够怎么办？
0: 再来一圈，
2: 太美了！哇，哎呦，看到此情此景，就很想和我的同伴，咱们来一个三拍子的舞曲。
0: 好。
3: 这首舞曲是我和我的乐队搭档来到新义看到这里的美景以后创作的。

0: 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姚思普，因为对中国民俗音乐很感兴趣，对每个地域视角下民俗音乐的历史流变做过研究报告，这次想要了解一下布依族的八音作唱。
1: 我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外事高级翻译专业的刚雨涵，我和思普是一个乐队的，知道他在做民俗音乐的研究，我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在音乐上碰撞出一些新的灵感。
2: 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卢子萌，非遗舞蹈它属于是原生态的民间舞蹈，但是像我们学院派的话，我们学习到的所有舞蹈都是被综合化之后的一种结果了，所以这一次我想有机会看一下课堂外面的非遗舞蹈在生活场景下它又是什么样的。
3: 哇，精彩精彩，
4: 卢子萌，哎呀，萌萌，
5: 两个萌萌，
6: 我也是萌萌，我小名也叫萌萌、
5: 啊、对，他小名
4: 也叫萌萌，
5: 三个萌萌、啊、所以你本
4: 小名也叫萌萌，
5: 我不叫萌萌，但我可以叫萌萌，
4: 这是有史以来最萌的演出了，哎，
5: 假萌萌、
4: 啊、你是北方人吗？
5: 对，我是山东人，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课题，研究过山东的渔歌号子、嗯、然后研究过天津的天津石调，
4: 渔民的号子，
5: 对，渔民的号子，它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4: 对对对
5: 对，
4: 《吕氏春秋》说：“昔有葛天氏之月，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正在劳动的过程中产生了音乐、文学、艺术、诗歌。
5: 我对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布依族的八音作唱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4: 那你应该带个乐器来。八音作唱，
5: 我要学习乐器。对，
1: 我们俩在学校里一起玩音乐。
5: 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和我们的八音作唱老师用我们现代的或者是西方的乐器去与我们东方的乐器进行一个对谈，对，
4: 融合。
5: 对，
7: 那么我就很希望可以看到原生态的民间舞。
8: 咱们虽然说都有自己的一个研学目标，但我们最后呢，其实是要在一起完成一项作品的。
4: 对，
8: 这个作品呢叫《青春之声创演时刻》。
4: 在整体的构思，然后创作出一个，哎，
8: 创作出一个。
4: 原生态这种哎艺术特点
8: 是有原生态，我怎么
4: 一个表现？
8: 给我们有一个线索卡，我们看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想要了解布依八音作唱的第一份线索就在面前的露营地点哦。要怎么获得呢？
4: 这一片可都是地呀、
5: 啊。
8: 对啊，这范围太大了。各位，请出发，
5: 开始寻找。
4: 我肯定知道这边有一个，
8: 谢谢你，这个目的有点太明确了，那边有啥呀？
4: 那有一个摄像，这里就应该有一个。
8: 这是啥呀？搬都搬不动。
4: 这木桩子不算吧？它要藏在这个树上吗？
5: 我觉得房子里肯定会有，这种密闭的空间一般都会隐藏一些线索，你看那还有摄像头，一定会有。
7: 我先去。
5: 我们不去那边，我们去那边。
7: 说实话，攀岩是不是？是不是？
5: 哇，你看这个隐藏的多好，这可能就是一个会用来做成吹之类乐器的，类似的做成号的东西。
7: 哎呀，这不是吗？我们已经看见了。攀，您好，我要攀岩。穿裙子弄不了啊。
4: 这藏在什么地方？藏这么深？
6: 这里有一个相机，不会这个桶是吧？那行，我把这个桶拿。哎
8: ，有根骨头。
4: 哦，这肯定是，这个木桩特别独特。
7: 你可以帮我一下。
9: 我爬不了。

0: 了，求你了，就一个我已经看见了，那个就是我的，不行。
1: 哦，上面那个是一个葫芦琴还是？
0: 高雨涵，那个我看上了。
1: 啊，好吧，师哥，哎，我看到一个，哎，可以帮我看一下？
2: 我帮你攀岩。
0: 对。
2: 我是一个比较怕高的人，爬到那个地下的第二层高台的时候，我都已经双腿发抖了，都不敢再上
3: 去。哎，你小心点，小心点！我害怕了。
2: 哇！
4: 就走的，哎，没事吧？
2: 有点激动了。我现在换马来得及吗？这大老爷们一个，这该帮忙还是得帮忙。世界上本没有路的，人爬多了就会有路了。
0: 走的人多了，
3: 你来，你来，
0: 加油，加油，加油！
2: 我经历了什么呀？这是，哎呦，哎呦，啊！
3: 我有点害怕，我有点害怕。
2: 回头，内心是越上越凉，都已经双腿发抖了，都不敢再上。哇，你已经走到了一半了！
1: 天哪，我还没有攀岩过这么就是原生态的。
0: 加油！
2: 加油！
0: 小心啊！
4: 把你的左手往上抓的，把你的左手往上抓的。
0: 谢谢你，超棒超棒超棒，鼓掌！
2: 凭我自己的良好和强大的心态，我终于登顶了，一雪前耻，我终于证明了我不是一个恐高的男人。结果，啊，拿到，哎呀，小心，小心！
1: 感觉是个葫芦。
5: 我这个肯定是，这个桶也算一个是吧？
0: 打击乐器吗？
5: 连这个都是。
2: 他肯定是错的。行吧，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嘛？好吧。
6: 好的。
2: 真的是八个人哟！哇，对啊，他们每个人弹的大红花，你看，特别喜庆。这听起来像结婚的那种调，
0: 好喜庆，听起来就很高兴。哎，
2: 那个桶和你这个桶有点像哎。哦，横着放过去。你的这个桶真的是那个，
7: 但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们彝族的这种劳动人民能够拿这个水桶真正的给它变成一个胡琴，内心一直很震撼。
2: 咱们伴个奏。我看他这个地方刚才好像写的是这边有博物馆，好像就专门是介绍这个。对，这边这几个楼应该都是啊，我们去看看。
7: 对，哎，
8: 走进兴义市万峰林景区的布依巴音堂，你会被特色民居内充满布依特色的布置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纯手工做的乐器，来这里寻找布依巴音的答案肯定没错。
5: 老先生在上课。
2: 老师，
5: 老师
2: 您好。
9: 我叫潘振国，
6: 现在是81岁。
5: 潘老师，
2: 潘老师，
5: 你好。
2: 您是在？
6: 我在县的布依歌谱，布依白又叫白奏唱，叫做本地民间的乐器合奏，最少八种乐器以上
5: 了。白音奏唱啊，
3: 至少八种，其实不止八种
6: 啊，是啊，以上啊。嗯，所以说布依白音呢，都非常的嘛呢，受民族喜爱。你作为布依族，你要懂得它的意思，保留下来，传承下来，
5: 很重要。这个语言是活化石啊。
6: 布依族人呢，会讲布依话的，很少
5: 的啊，讲布依族语的。
7: 那老师，您能教我们几句布依？
5: 对呀，布依语教一教我们。
6: 教这个吧。
5: 好，好，先学一个。
6: 有个棒棒没有啊？棒棒，
5: 把你的鼓棒。
7: 我这个。
5: 那有个棒棒。
7: 承上教具。教鞭。
6: 比人难。
9: 比人。

0: 感觉它和汉语里面的词汇虽然不一样，但又传达是同样的意思，感觉虽然不明白但又能懂，就是我觉得很神奇。是我看您的这个曲谱是用那个西方的简谱来记的，
1: 把它编写成这个四七五六七的七，这两个字就很少用，特别四没有出现过，
2: 对，因为五声宫商角徵羽就是没有发和西。
3: 其实，在战国末年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布依族的人民，他们迁徙到了交趾，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东西叫顺化宫廷雅乐，里面有一些乐器，就是像是胡琴啊、乐琴，其实跟咱们布依族这些特别相似。
4: 当时这个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被贬官，就贬到安南去，像王勃的父亲。因为受他牵连，就去做交趾县令，河内市的市长就是王勃的父亲。
0: 还有这些。
4: 当时百越民族不停地向西南迁徙，相互交融很多。所以，布依语它属于我们汉藏语系里的壮动语族。这个布依啊和布没关系啊。
2: 我们中国古代的唐朝宫廷音乐也跟布衣发音也很有相同之处，就像唐代的时候是盛行坐立布衣，然后它其中有一个坐布衣呢就很像布衣发音的那个动作，而且他们的表现形式都一样。而且那会儿白居易有诗云，坐不跪立不见，很明显的就是这个阶级，就是当时说是坐布他会在技法上面更高超于力部技，所以说布依八音肯定它这个难度上面还是很有的，觉得他们两个很像。
4: 唐代的十步乐嘛，而且你讲这个宴乐对吧？它本身就是，最早的源头就是唐玄宗设在这个教坊啊，在太常之外，太常就是宫廷标准音乐，但是唐玄宗喜欢民间音乐。他又设教坊里头搞通俗音乐，在教坊里头再选一些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子弟他很喜欢的，就放在那个梨园里他单独教，所以梨园我们敬的都是唐玄宗李隆基，对吧？从他那儿开始的，他就是把雅乐和俗乐进行了一个交融但其实你要说到这音乐最早的源头其实都来自于民间。
0: 之前做过的那个研究嘛，民族音乐的诞生就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4: 一定源头在这个地方。
0: 对，
4: 我们说那些吆喝，
0: 鱼香肉丝儿，
4: 就是这样，磨尖子嘞，枪
5: 刀，枪菜刀。
6: 你看，我们把这个材料都找到了，
5: 那咱们下一条线索在哪儿？
1: 在楼上的时候就大乐群的地方啊，
4: 最大的那个乐群，
1: 挺大那个，挺大那个。
0: 哇，赶紧去找找，赶紧，谢谢潘老师，谢谢您，谢谢您，
1: 再见，
0: 老师再见，
6: 再见，
4: 好，再见。
2: 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我们真实地触摸到了八音作唱的乐器，它们朴实无华的外表被精心地雕琢，音乐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乐琴像少女，胡琴像少年，刺鼓像长者。

0: 包包罗就像年幼的孩童，唱着他们的歌和故事，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1: 这个乐器就比较丰富，
2: 我们可以在这儿找一找。乐游是用竹子做的是吗？
1: 也可以用竹子，它最早就桐木做的。
2: 乐是小喇叭，游是情人，翻译就是情人的小喇叭。喇叭哎呦哇，
1: 唱情歌的时候，
2: 唱情歌的时候用的。
3: 这是代表老胡子，
4: 这是各种胡琴乐器。
2: 对呀、
5: 啊，他没看过那个短片《大英博物馆》。
2: 对啊，
5: 就是想。突然觉得，就是如果这个的话，能拍成一个乐琴姑娘，
6: 拍一个逃出布衣八音堂。哎。
2: 我觉得就是用那种拟人的方式把他们的性格突出来，我觉得特别到位啊，
4: 就感觉布依族的乐器都带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2: 就我们可以和那个合一张影嘛，是不是？
1: 来
2: 来，最大的
5: 这个
1: 门口更大好像。
2: 对啊，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啊，
4: 世界上
2: 出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天平老师之手，带上你们获得的线索，拨动我的琴弦，带你们去找他变废为宝吧。来来来，我们拨琴弦，准备出发了。噔噔。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1: 你拿的这个琴真的是好帅呀。
2: 吴老师，这个琴也是咱们八音座唱的乐器，是不是？
3: 是的，原来是一个头的。
1: 就两个头。哎，
3: 本来我也高音就是一个头，啊，低音一个头。
1: 你等于在一把琴上高低音都放，哎，
3: 对对，
4: 音色不一样。
1: 这是您创意出来的，还是以前就有呢？
3: 也是我创意的，本来是做乐器的嘛哈。想加一个头，这个你自己加也容易啊。
1: 太有创意。
5: 其实在国外，在吉他方面其实已经有双头吉他了，就可能吴老师我感觉他也并不知道西方会有这种双头吉他，但是他不同时空进行了一个碰撞，让我觉得很神奇。
4: 有分区别来跳吗？
3: 伴奏的时间高音就女生唱的时间我们用高音，
4: 女生用高音，哎，
3: 我们就用高音，男生唱我就用低音来伴奏，因为男生比较
0: 声音比较低沉，
4: 哎，对对对，哎，
1: 哇，这里头这么多乐器都是您做的，
3: 来，
2: 我们自己今天也是到处去找这个八音奏唱的线索，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说过来专门来请教您。
1: 我这是干啥用的？
3: 做这个乐器的头啊，或者耳部的头啊这些，但是延伸的不是人为的了。
1: 就往家里一放，觉得都是个艺术品。
4: 对对。
3: 这个是鸵鸟。
2: 鸵鸟啊，
3: 这是。他们就是说拿这个来熬。还是熬汤哈，我说别动，就我那有用，我那可以做吹的，来哟，
1: 那古笛啊，
2: 哎呦，那就是拿这个做的，
1: 也可以
2: 拿
4: 这个，这也可以
1: 啊，空的是吧？
3: 哎，就这个了呢，哇，那这就跟着是一对
1: 一样
3: 的，
1: 哎，这是不是一对？
3: 哎，就是，
1: 这是鸵鸟的一对，哎，
3: 就是一只鸵鸟的，
2: 重逢了，这是，这个吹出来是个什么声音？
1: 这个庄子讲的天籁地籁人籁啊，真是这个智慧，真的是从大自然中来最高的境界啊。
3: 主要还是九笛器材了。
4: 这个真的可以吹吗，老师？
3: 可以啊。
2: 这个咋吹？这个。
3: 就是你随便这哪一张啊，或者这样。
2: 我给我一个，我来试一下。
3: 高音你把它如果要压一点，低音你换一点，哎，这
5: 种所有树叶都可以用。
3: 可以啊，只要是当叶子不毛的，还有放出
5: 来。那这个叶子叫做是什么树的叶子？
3: 这个树叫还榕树。
5: 榕树
3: 还是榕树。
5: 吹不响。
2: 榕树。

0: 很神奇啊。
1: 我放弃了，我放弃了。蒙哥，咱俩脸都快吃紫了，但是我们俩还没吹出声。
2: 我已经掌握唱门了啊！你看，我给你吹一个。

0: 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
1: 哎，悄悄话，
2: 不长脸，不长脸。
1: 不弄了，不长。哎。
2: 咦，会呀，会呀。
3: 真的是，就是模仿，然后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就吹出来了。
1: 因为子萌，我问他，他此前也没学过，一下就能吹响。当然有些也靠天赋了。这东西太神奇了。
0: 这是什么？这又要干啥？Ready
2: go！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摇摆家呀，俺不爱闹起你老哎。
0: 这个歌词儿，
3: 伴着你直到永远。
0: 我知道，我知道。哦吼！让我的爱，那个痴心爱人。哦，这个答案是什么？
4: 伴着你。直到永远。
2: 连我都唱给他用了，你吃牛血了吗？
1: 对对。
2: 哦。不要谈什么什么分离，我不会为你这样而哭的。
0: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哭的。
1: 我可以给你们出道题吗？
0: 啊，可以啊，先生。
1: 我小高了当来你所谓的男孩，
3: 我受够了当代
0: 等待
3: 等待
0: 稍微的安排。哎呀，
1: 我天哪，
3: 少年的安排，所谓的安排，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
5: 所以呢
1: ？什么歌？
0: 好像是周董的歌吧，周杰伦的歌。
3: 我感觉是。
0: 是周杰伦的歌。
3: 是。
0: 我听着这个有点熟。
6: 倒带。
0: 我们打平呗，我说周杰伦的歌，他说倒带嘛。
3: 吴老师来吧。
2: 那我唱的算。如果没有你，见你哈。我没有遇见你啊。
0: 对对对，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
3: 你说
0: 邓丽君的，邓丽君的。
3: 我只在乎你。
4: 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0: 唱错了吧？对不对？对不对？
2: 公布答案，吴老师。
1: 赢了，
0: 一次的成败不重要。
2: 对。
1: 这个葫芦是可以用作做
2: 也可以做乐器。
1: 一个葫芦两个
0: 乐器。哎呀，可以做两把。您做这个乐器做多长时间了？
2: 你15岁就开始了。
1: 十五岁。

0: 来后这一来呢，你就慢慢的摸出来，把它制成那种做野青啊，做二胡啊哈。
1: 怎么做呢？
0: 刨，把这点刨到。
1: 对。
0: 刨成朝上那个
1: 情感，
0: 哎，上情感。
2: 我听先生说，抛光了以后上情感，是不是？我说这个还要上情感，用心做，用心做，用心做。
0: 有这个，
1: 对，
0: 有这个说去说，就讲究打磨，打磨成给这个情。
2: 我试试呢，我们试试呢。
1: 这个我们可以说这叫古法制作，那个纯手工古法制作。

0: 我想，这个手艺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太南瓜了，真的太南瓜了。你看我们刮的，我觉得还不错。这好难刮呀，这个刮了半天。
0: 我想问您，就是您这些乐器都不打算拿出去卖吗？
2: 不卖，这些都是送人的，就是你买一包烟给我，给我吃啊，意思是个爱的嘛。
0: 交换。
2: 就是送那一把了嘛，逢年过节啊，自己喜欢这种音乐爱好啷个，未来合作啊。
1: 慢慢的，然后用时间去打磨一份自己的作品的那种情感，然后他在里面灌注的心血，他里面所承载的这个文化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3: 看他摆弄这些稀奇古怪的工具，制作出来的乐器，我惊叹于布依族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葫芦是自己种的，木根是自己剪的，所有的就地取材都能变成八音最美的音律。

0: 现在我觉得非遗它是活的，它是在我眼前发生的，并且是他们生活中就在是发生的东西。
1: 大家都是非音乐专业出身的，大家能够玩起来，然后玩成这样，这是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2: 嘉宾莅临布依族原生态新婚典礼，即时明日上午10:18整，席设南龙布依古寨，尽情喜宴，恭候光临。
3: 男方家带上一只活公鸡，两坛扁担酒，上百斤的猪肉、糍粑、五彩糯米饭，一路吹吹打打，寨子上的村民都来贺喜。女方家唱着布衣山歌迎接，新娘穿上母亲绣制的礼服，戴上竹帽，用绣布挡住脸，让新郎背着从娘家到婆家。
2: 迎完亲了。

0: 别打字，不敢吃个老。
1: 哥
0: 哥，点到后点上，亚麻达后麻啦。
2: 在寨老的一声声吉祥话中，跨虎盆，跨斗，跨马鞍，寓意着日子有盼头，有米又红火。
3: 传统，
4: 注意听他那个音乐的情感，他并不是很欢快的情感啊。女儿出嫁，对于娘家人心中有一种不舍，快乐的同时有一种伤感的。
5: 婆家人跟娘家人，
3: 对，
5: 敬酒了，
3: 哦，还要唱歌。

0: 酒了，
1: 跟你喝起一碗酒了。
2: 我们的礼物，
1: 祝贺。
3: 哇！迎接客人唱迎客调，亲朋好友来庆贺唱贺喜堂，
4: 开席米酒喝起来唱拜谢调，
3: 八音作唱把婚礼每个环节该做什么都唱了出来。这种延续着古老仪式感的方式，让布依族的婚礼更多了几分浪漫。

0: 就是每一家结婚都必须要上这些菜吗？
1: 对，哦，我们就已经不炒，哦，因为我们贵族那就。
0: 对啊，我看是全是煮的，
2: 全是水煮，啊，
0: 水煮的，对吧？
1: 炒菜呢，不是要放辣椒嘛？
2: 对
0: 呀，啊，
1: 放辣椒呢，这媳妇儿就嘴巴就，
0: 哦，炒辣椒。啊，容易吵架是不是这个字？
1: 对，哎，
2: 就会泼辣，就会产生矛盾，
1: 嘴巴就辣了啊！我这
0: 贵族的婚俗现在是也是非遗，对吧？
3: 对，
0: 蒙古的内蒙古的婚俗也入选了非遗。哦，内蒙古的婚俗大家猜，除了这样吃喝，必须有什么？
2: 射箭、骑马。
0: 必须有骑马，是吧？草原上的婚俗嘛。
1: 摔跤，
0: 摔跤也要有表演，但是呢，一定要鼓舞阳刚之气嘛。哦，新疆那边的婚俗也很有意思的，整个村子的人必须和谐。那个要庆祝婚礼的那一家必须，如果村子里头比如说有，刚好有丧事的，必须到经过他们家的允许。他们家允许的时候也不用说，只要敲鼓就表达允许了。啊，你就可以办婚礼了。所以很多婚俗现在进入了非遗。这个八音座唱里头最有名的就是贺喜堂，
1: 哎，对，
0: 曲调是吧？
1: 最主要，
0: 对，一听它就特别喜庆。
1: 啊，不一般的就是
0: 哦，您就是八音
4: 八音传承的，
1: 哎，我是传承的嘛。哇，
0: 国家级！
1: 我对这个不一般的就是不一般的八种乐器没有。
0: 哦，不是八种乐器吗？
1: 对的。哦，
0: 我们前面都以为是八种乐器，实际上是八音是什么？
1: 是什么呢？就是山上的水啊，水溪啊，鸟叫啊。
0: 八种自然的声音吗？
1: 啊，自然的声音。
0: 流水、风声、树叶是吧？
1: 对的。哇，
0: 这么深刻了，这叫天籁。
2: 解谜了。啊，
4: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想知道。
1: 这个以这个来就是来命名。哦，
0: 这样叫八音啊。
1: 还有的就是这个数字嘛。数字还是吉利数字，
0: 八是吉祥，
2: 就和八大碗一样，
0: 对，和八大碗，
1: 对对啊，就跟这个跟这个模式一样
0: 啊。那我看刚才八音座唱演奏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那个刺骨在中间，它非常重要。比如说春秋时期，这个宫廷雅乐里头那个编钟的定位，对吧？编钟它就是一个核心，然后。它也定音，对吧？它也带节奏，然后带动整体的宫廷雅乐的表演。
1: 高音、
0: 高音胡、中音胡，还有个牛角胡。
1: 有啊，就
0: 是您拉的就是牛角胡，对吧？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它应该是有雅乐和俗乐的一种融合在里头，它应该有雅乐的传承在里头，否则它这个形式啊，就非常典型的这个吻合于宫廷雅乐的那种形式。对不对？
1: 在别的地方演出，正上台演出的时候，鼓在中间，
0: 鼓在中间。你看，我觉得是，
1: 对，节奏，
2: 节奏，整体的节奏都要根据鼓
1: 的节奏进行。
0: 都是八音座唱作为这个国家非遗，它确实历史应该非常久远，对吧？然后它又融合了宫廷雅乐和民间俗乐，是一种集大成的这个表现。
2: 来，杨老师，谢谢
0: 您，来，
4: 谢谢杨老师，
1: 谢谢，
0: 也祝贺啊，祝贺，尤其新人啊，白头偕老，嗯。

0: 乐的传播能力啊，在空间上同一个时代里头，音乐传播能力特别强。
1: 大诗人写给李冠宁的一首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啊，就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然后李冠宁就特别喜欢这首诗，临终的时候就把王维的这首诗谱曲《安史之乱》，是唱着王维的这首诗啊，编成的歌，然后离开人世的。为什么？因为可见李龟年是特别欣赏王维的，因为王维我们现在知道诗佛，但是在唐代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太岳丞，就是国家音乐机构的总管。
2: 咱们《毛诗序》中说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其实咱们在最后。情动于衷而行于言，就是在感情最难最深刻表达的时候其实是要跳起来的。在这次旅程中，因为主要咱们是去感受八音作唱，所以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然后一直在用像拍电影一样用每一张胶卷记录下来了你们。这一张是我们四个学徒在布音八一堂穿着布衣族服饰拍的照片，还拿着乐器，是我觉得我们四个最有意义的一张合照。
3: 从我们一路上，我们昨天在做乐器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一个乐琴上面，左边画的是我们的男生，右面画的是我们的女生，它会有这样的图案。然后在乐琴弹拨的过程中，仿佛就是这男女在相互的对。然后在吴老师的，就是吴老师做乐器那里了，他也做了一个他自己独创的双头琴嘛，一个是低音啊，一个是高音，这样也能象征着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在相互的这个唱一唱一和嘛。然后再到我们今天去的我们的非遗的一个婚礼的一种形式，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路上也是感受到了这个贵州我们布依族的一个浪漫的一个集合。
4: 我自己呢，就是其实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觉得这次我来八音座上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音乐它不需要学，它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开心就好，就像他们一样，就拿起那个乐器他就很开心，这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
5: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昨天在吴老师那个地方。

0: 场我们一起做乐器的时候，就会感觉在现代的社会当中，然后我们的生活节奏可能比较快，然后很少有人会有这么单纯的想法了，就是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守护这件东西，包括就是很少很少能感受到这么真挚这么单纯的一个感情了。你应该去静下心来，然后更多的去体会这些东西，去传承这些东西，这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缺失的一部分。对，
1: 我们为什么叫非遗正青春？我觉得我们这个栏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非遗要青春，这样非遗作为非遗文化本身而言，作为人类文明的那种优秀文化的代表而言，它才能真正的薪火传续下去。是期待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热爱的非遗文化都永远正青春。

0: 来到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亲身感受蜡染技艺的魅力，亲自用蜡刀来创作，是我爱上了蓝白之美的蜡染。
1: 感受这片土地的文化魅力，感受这一抹蓝的魅力，找寻一份宁静，一份美好。
2: 结合蜡染元素，创造出属于我、属于中国的服装设计作品。
3: 最纯粹的心去热爱它，代代传承下去，它就有活力。
4: 对。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目标。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战花姐，
1: 战花姐，我来跟你说件事儿，关于铁军的。
2: 从严处理。
3: 对呀，春梅说

0: 听得明明白白的，陈耀武就是这么说的。
1: 海燕能说呀？
0: 我这不还没看见海燕吗？战狼说了，这事儿啊，就得先这么晾着，找出疑点才行。现在都从严了，你说这事儿他还能晾得干吗？
2: 是，咱咋办？从哪儿找疑点呢？
3: 哎，李海燕。
4: 哎，李湘，忙着呢。
3: 哎呀，我李军的事我都听说了，你还好吧？
4: 谢谢啊，你都还好。我要去厂里，先不和你多说了啊。
3: 哎，海燕，你进的红星厂哪个部门啊？工作怎么样？轻松吗？
4: 都没定呢，家里出了这事儿。厂里的领导同意我晚一点进厂上班，但是具体分哪儿都没说呢。
3: 哎呦，海燕，你这运气也真够差的哈，好不容易招工回城，还遇上这种事儿，那是够邪门的。
4: 我真要走了，再见啊，美香。
3: 啊，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3: 真了不起的。
5: 啊，请进。
3: 宋厂长啊，
1: 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来找我，我还准备去找你呢。
4: 是不是铁军的事儿有进展了？上次您说找系统的朋友帮忙，是有消息了？
1: 是有消息了，大家反馈的都差不多，看来这件事情得从严处理啊。
4: 从严处理？
1: 是的，不过他们也提到了，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4: 什么办法呀？您说，只要是有办法，我就会去做的。
1: 就是说，这人是各委会抓的，现在唯一一个机会是啊，由咱们红星厂的各委会书面上上级递交个材料，替童蝶君阐述情况。
4: 各委会？必须是各委会吗？
1: 必须是。
6: 宋厂长，您是各委会副主任，您出面行吗？
1: 这为了这件事呢，我也找了陈耀武，他说坚决不行，我压不住他。这样，小莲，我给你想个办法。你以家属的身份去找陈耀武，请他帮个忙，兴许还有用，而且必须还得抓紧时间呢。我听说这个陈耀武现在正在给童蝶群准备材料呢，马上就要移交，千万不能让他移交啊！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在厂内处理，如果移交了，那麻烦大了，那就得坐牢啊，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啊！
7: 我先给你把手铐打开，你先吃饭啊。

0: 我心爱你了。
1: 那个，你别总跟陈主任拧着干。

0: 你已经把你妈消停到医院里去了，你还没死，你先把你妈给气死。
1: 爸，妈，您怎么样了？
2: 大龙，大龙，唐春龙，开门。

0: 出了眼睛。
1: 哎，你跑啥呀、啊？

0: 抓起来，愣着干嘛？我怎么？哎，干什么？放开我！我要见我妈！
1: 还想见你妈？你想什么呢？啊！我告诉你，你这叫畏罪潜逃罪加一等！你还嫌自己的事不够大吗？带走，
2: 谁要我？放开我！我自己走！
0: 你狂什么你？你一个要判大刑坐大牢的人，你狂什么？啊！咋咋呼呼的，带走！
1: 谁要我？你这个混蛋！你快走吧你！
0: 站住！
3: 同学，佟铁军不是畏罪潜逃，他就是为了去医院见同事。他要是不救我，他能走？
0: 走？他就是潜逃。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思想要不得，要犯错误的。
3: 还有，对阶级敌人的同情就是对革命同志的背叛。
0: 他不是阶级敌人，
3: 你是不是不是啊？没事吧？这放下去。
4: 枪给我！把这小子关在这儿，他还越来越活泛了。一会儿有人看他，一会儿呢，他又要看他妈。你看我，我看你呢，还挺美，是吧？嗯，你马上去准备车，把他连夜送到虎头岭二分厂去。
5: 你跟那儿的保卫科张科长说，一定要严加看管这个反革命分子，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见。
6: 好，那我这就去。佟铁军，我看你还怎么蹦跶？
7: 什么时候把他带走的？
6: 就刚才，然后陈主任还说要从严处理，要判大刑坐大牢。
7: 判大刑，坐大牢。
6: 啊，我都听见了，这赵四八他们也都在，也都听见了。
7: 海燕姐，对不起，
6: 我前几天对你、对佟铁军都挺那啥的。佟铁军他是个好人。

0: 我们俩都是为了救天君，我们俩都是为了救天君。
1: 你别哭了，咱们想想办法，肯定有办法救天君的。
2: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救天君。
3: 张科长，谢谢你们的协助。公交车劫匪的事儿，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们联系。谢谢啊，
4: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有了线索就立即报告。
3: 好，再见，
4: 再见。

0: 铁军真的被送到二分厂了，
1: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的。这陈耀武也太可恶了，他把铁军送去二分厂看管，明摆着不想让我们再有机会去接触铁军。哎呀，姐，你们也别太着急，我在虎头岭呢，还要待一阵子，我会上去看铁军的，有啥情况，
2: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1: 告诉海燕，让他也别太着急，铁军的事儿啊，我肯定放在心上，能帮上他的地方。 我一定尽力帮，
2: 我一定会告诉海燕的。这几天，他可急坏了。

0: 没想到啊，你能上门来求我。我这脸现在还疼着呢。
1: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陈主任，您别往心里去啊。我想，能不能以高委会的名义帮我写一份申请材料？
2: 我了解清楚了，只要高委会出面，铁军就能按场内处理。
0: 看来你这两天没少使劲啊，还真了解一些情况啊。买这么多东西，破费了，何必呢？
2: 这都不算什么，只要能救出铁军，我们以后会好好谢你的。求求你帮帮这个忙吧。
0: 丁海燕同志，第一，你这是走后门的行为，我不会接受啊。第二，你来看看，嗯。东西我有的是，不缺。行了，把东西拿回去吧，帮不了你。走吧，愣着干嘛呀？
2: 陈主任，无论如何你救救铁军吧，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他。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就当帮一个老同学、老朋友行吗？只要铁军没事儿，我们一定会好好谢你的。
0: 你们，我不需要通铁军谢我。如果你谢我呢，我倒乐意接受。你应该知道怎么谢我吧？啊？
2: 什么意思啊？
0: 装傻。你现在已经知道情况了。如果我不写这份材料，通铁军100%会坐牢，所以只有我能救他。但我愿不愿意帮他，就看你了。方法嘛，我上次在这儿就跟你说过了，你不会不记得吧？你真的以为买这点东西就可以救了佟铁军？我告诉你，佟铁军的命运不攥在你手里，没人帮得了他，只有你。
2: 你要干嘛？
0: 你真的以为我是坏人啊？我不是。我就是太爱你了，直说。材料我可以写，但条件就是你，我就是要娶你，我就是想让你做我陈家湖的老婆，我想跟你过一辈子。

0: 我想要我再问你一遍，你能保证铁军不坐牢？只要你能答应我，我就能保证。你凭什么相信？
1: 凭我爱你，我陈耀武是革委会主任，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说是个事儿，对我就是个屁。

0: 好，我答应。
1: 有什么？再说一遍。

0: 你现在就写团长，马上写。
1: 写？我陈耀武就会写材料，擅长这个。
0: 现在写，我看着你写。
2: 写。但是，什么事情都要讲优先顺序。你先帮我把这个填了，我再写这个。啊？
0: 你都准备好了？
2: 对，我早就准备好了。那天藤铁军找我来签这个介绍信，当时我就想，凭什么是他不是我呀？所以那天我跟他较了半天劲。那天我就在这个上面签好了自己的名字。我就发誓，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亲手签上自己的名字。今天实现了，我见到你那天我就发过誓了。我说我一定要娶到你。
0: 你可太处心积虑了，可你这么做，就算娶了我，有意思吗？
2: 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只要能娶到你，我干什么都有意思。我一定会对你好，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嗯，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能经受住你对我的考验。

看来我的未婚妻还是需要考虑一下。没关系，我有时间，我可以等。不过多等一天，童铁军就离大牢更近一步，我是无所谓。

哭。

0: 听说了吗？童家那个儿子本来提拔厂办了，现在出事儿了。
1: 哎，这人的前途这算是毁完了吧？
0: 可不嘛，肯定能判大刑。反革命，全家都跟着倒霉。哎，听说他家还有个儿媳妇没过门呢。
1: 哟，那姑娘也是造孽呀、啊！
0: 说了，
1: 前世造孽，
0: 别乱听了。

0: 哎呀，太难了，就为了这个我忙得脚都不沾地，你看看，也就我陈耀武能做到吗？
1: 季大国，
0: 嗯，哎呀，你可是亲眼所见，为了你，我是尽心竭力的帮助童铁军，完全可以这么说，我就是把童铁军从悬崖边上拉回来那个好心人，我就是他的观音菩萨呀。
1: 铁军没事了，没事了。
0: 海燕，你不知道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箩筐，连酒我就不知道喝了多少，真的，我这胃现在还烧得慌呢。不，现在还是热的呢。
1: 铁军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什么时候能看到铁军？
0: 回来？你还想见他呀？啊？你好好看看，虽然童铁军免于刑事处罚，他还是季大过的人，留厂查看，监督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懂不懂？那是随便想出去溜达就溜达，想见谁就见谁的吗？啊？

0: 跟你说这干嘛？那个，你应该知道，我找你来要跟你说什么了。
1: 知道。
0: 你的事儿我都帮你办了。
2: 咱俩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呢？

红铁军因工作失误导致产生严重事件的隐患，但考虑其并未造成实际后果，经厂部研究决定，给予铜铁军厂内记大过处分一次，立即解除厂办干事职务，留厂查看，调往红星机械厂秦崖口三分厂锅炉房工作。

0: 厂革委会监督劳动改造。
1: 真的，张科长真这么说了？
2: 许军真的被送到化工厂了？
3: 对，说是家属也不能见。张科长说这是你们总厂领导的命令。姐，你放心，我会再想办法的。
1: 什么总厂领导？
2: 这不分明是陈耀武在捣鬼吗？
3: 哎姐，你们三分厂是在秦崖口吧？
4: 哎呀，是挺远的。
1: 什么叫挺远的？特别远好吗？
2: 连写封信都需要个把月，关键是要去一趟的话要倒好多次车。
1: 就算是咱厂里监督劳动改造，也没有必要把铁军弄到那么远的地方啊。
2: 这不明摆着就不想让铁军回家吗？这就是故意恶心人。这陈耀武啊，他也太坏了。
3: 姐，您别上火，咱们呢先往好了想。
5: 铁军这次的事儿呢，至少在厂内解决了，
6: 工资也没丢，更不用坐牢，总算是
3: 过了这一坎了，对吧？
2: 哎，也只能这么想了。
1: 这陈耀武，这不一竿子把铁军闷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吗？
7: 老实呆子，好好反省啊！
8: 我告诉你，我就够小山，你们干嘛呀？我不就在食堂拿点肉吗？至于给我关这儿啊？哥们儿，要不然我分你一口。呀，这不是被处分的哥们吗？听说分三分厂去了，啥时候走啊？哎，哥们儿，就你去千崖口那破地儿待多久？现在有没有老婆？
9: 有老婆赶紧带走，要不然你的头就长绿草了。
10: 嘴巴放干净点啊！
9: 这是有老婆了，我还告诉你，别相信娘们儿，那娘们儿他妈没有一个好东西。你这前脚走，他后脚就跟别人跑了。
10: 我让你给我闭嘴！
9: 生气了？哎呀，我还以为你没脾气呢。就说你现在这个倒霉劲儿，哎，我估计你老婆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8: 你老婆是不是挺不着调的，对吧？
9: 挺不着调的，是不是？
8: 你我操！打人了！
9: 是吧？你说，
8: 别说了，你别打，你别快不打人了！
11: 哎呀，海燕，海燕，你等等，你别走这么快，你急什么呀？
12: 你瞎嚷嚷什么呀？
11: 海燕，海燕，海燕，海燕，你走那么快干嘛？还干嘛哈欠？走那么快干嘛？我知道，昨天还是黄花大闺女呢，今天就变成我老婆，确实有点快，心里难以接受，我理解。咱慢慢来，慢慢来。咱们这样，去找个地儿吃饭，商量一下婚礼的事儿，好不好？
12: 不好，我妈身体不好，我要去照顾她。
11: 等会儿，你妈？你说姚玉玲啊？我告诉你啊，别老往佟家跑，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那话好说不好听，丢人，知不知道？
12: 你放开我！
11: 你走，我就不放。
12: 我不走。
11: 真的？
12: 有件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虽然没有嫁给佟铁军，但姚玉玲永远是我妈，她身体不好，我必须照顾她。
11: 她是你妈？她是你妈，我妈搁哪儿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咱俩可刚领证啊，刚领证

0: 林涵言答应的事情就不会后悔。行，就你这话我就放心了。你记住了啊，
1: 那这样，咱俩一块儿去童家啊，把你东西收拾收拾，搬我们家去，好不好？
0: 不用，我自己会收拾。哎，
1: 你不说不走了吗？ 咱都不去了，啊！你东西不要了，全扔，全都扔了！我里里外外全给你换新的，好不好？
2: 咱们再办一个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婚礼，啊！把街坊、同事，还有咱们的好朋友，对了，我把区里领导全给叫过来，给咱们捧场。
3: 不要办酒席，我什么都不要。
1: 哼，
2: 你什么都不要？啊！林海燕。
0: 是不是我陈耀武给你丢脸了？我就那么摆不上台面吗？啊，你过分了吧！陈耀武，我林海燕答应嫁给你，我就会信守承诺，嫁给你。但这个婚是怎么结的，你应该心里很清楚。是你要挟我，逼我嫁给你的。行，为了铁军，我认。你也的确救了铁军，他平安了。
2: 这个情分我记着，可你真觉得我有心情大办酒席，昭告天下吗？说来说去，你这心里边还是放不下童铁军呀。对，我是放不下他，可这和你没关系。林海燕，我提醒你一下啊，
1: 我能救童铁军，就能毁了他。
2: 不信咱们走着瞧。
0: 我和你领了证，我认。但不办酒席是为了你好，大家都长着嘴，长着眼睛，会看会说的。铁军刚一出事，你就娶了我，你就不怕大家说你陈耀武、陈大主任仗势欺人吗？你就不怕你整天哈着拍着那些上级领导，看穿你的嘴脸吗？
1: 什么嘴脸？什么嘴脸？
2: 行，听你的，那酒席不办了，好不好？其实也是，咱们都已经领证了啊，就是合法夫妻了，咱们自己把日子过得甜甜美美的就行了，管他别人怎么看呢，是不是？以后啊，咱们家你就是户主，里里外外都你说了算，好不好？我都听你的，革命婚礼一切从简。可是晚上。 咱们一家三口吃个团圆饭不过分吧？
1: 你也带见见你的婆婆呀。

0: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没来我们家，就不长记性了。
1: 要我，你这几天都没来找我，我能进屋吗？你妈在家呀？
0: 找你干嘛？不要脸啊！再说了，我妈在这家跟你有关系吗？
1: 你今天怎么了？
0: 什么事儿？说。
1: 要我，群众理发店真的有个岗位，要不你看我……
0: 行。就知道找我没别的事儿，就是工作。不是说了吗？不提了，不提了，怎么还提？烦不烦？
1: 嗯，你别生气。你今天怎么了？上回咱俩不是和好了吗？那谁又惹你生气了？
0: 行了。群众理发店是吧？
1: 嗯。
0: 我帮你打听打听，有消息告诉你啊。先回去吧，回去了。
2: 我真的有事儿，
0: 都不回去啊？
1: 那好吧。你有事儿一定要找我啊！
0: 别磨叽了。
1: 哎呦我！你手里拿个大红瓜干嘛？今天啥日子啊？
0: 你烦不烦呀？什么事都管呀？怎么啊？我告诉你，再不走的话，那个理发店的事我不管了啊！
1: 那我马上消失。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啊！你这么没孩子，你就当没孩子。
1: 打我呀！
0: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当妈的吗？我这不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吗？光有惊没有喜，你直接吓死你妈得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跟我说实话。
1: 他使了什么手段把你给骗到手了？
0: 啥叫骗呢？那我跟林海燕那叫一见钟情，情投意合，然后就水到渠成了。你得了吧你！这还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那前些天他还巴巴的找你来走后门，说为了那童铁军给说情呢。这怎么的摇身一变一转身扎到你怀里这就搞上对象了？为啥？解释不了啊！
1: 那他是不是觉得童铁军这样了，他跟着童铁军没前途了，他弃暗投明，换了山头了，只能这么解释啊。哎呦，要是那样的话，这个人太可怕了，太有心机了。
2: 妈，您别这么说海燕，就是这好多事儿吧，我没法跟您说。
0: 但是真的，那海燕真的是一好姑娘，
1: 好个屁！你说你啊，前些日子你还在这儿啊，跟我大言不惭的说，我得瞪大眼睛，我找个好媳妇，找个好媳妇，你就找了个这童铁军的二手货，
0: 我都没脸，我真的我都不敢出门，太丢人了。
1: 二手货，妈。
0: 啥叫二手货呀，妈？这童铁军跟林海燕根本就没领证。儿子是谁啊？我是革委会主任，我都找人调查过了。林海燕绝对是黄花大闺女，那真正百里挑一的姑娘。我那二手货，百里挑一，得了吧你！我总觉得不对。你老实跟我说，来，你坐下，老实跟我说。
1: 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怎么这走到这一步去了？哎呦，能有啥事儿啊？那不是您说您催我，给您赶快带一个媳妇儿过来。我是响应您的号召，赶快领家里来了。妈，放心吧，啊，你以后就享受这儿媳妇儿给您带来的福吧。
0: 我享她的福，我谢谢她，我谢谢她，她不折我寿就不错了。
1: 反正这样，这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啊！他今天就要进咱家门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革命干部，这咱这婚礼就不大操大办了。但是呢，咱自己得好好庆祝一下，对不对？这样，您炒几个菜，然后呢，
3: 我再开瓶好酒，
1: 咱们一块儿嘬一口。
0: 这怎么的？说风就是雨啊！说结婚就结婚呐？啊，你也太雷厉风行了吧！我这还没缓过神儿来呢。
1: 您那，妈，那您再好好缓缓，我得买点东西去啊，
0: 慢慢缓，不急。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个事儿！
4: 嗯，煤球在门口码好了啊，保险丝也换了新的，您吃的药在柜子的第二个抽屉，啊，嗯，那我今天就搬到宿舍去了。
5: 住宿舍啊，挺好的。
4: 妈，家里的事情你别做，你放着，别累着自己了。我会经常来看你。

0: 啊，
1: 燕儿啊，好好在厂里待着，好好工作，空闲的时候就跟那个同事朋友出来转转，妈一个人能过，你不用回来，只要你过好了，妈不是也安心？妈不担心我，我能过好。
2: 点点滴滴都是最正确的选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3: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4: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5: You look beautiful.
6: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7: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f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2: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8: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9: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10: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行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11: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2: No, just
13: 你跳龙门。
14: 有点这个感觉。
15: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KTV.
16: Si scende in KTV.
17: It's called 爱之路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8: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9: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20: 上海欢迎你。
10: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2: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穿越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Hello，大家好，我是李新书，你们可以叫我小书。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4: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

0: 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2: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3: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2: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呀
2: 呀，这大高个儿。
5: Hello，Hello，Hello。
2: 你好，你好。
6: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ไอพิ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7: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6: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7: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6: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8: 第一眼像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9: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10: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8: 我想对她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9: 她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8: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
9: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8: 是艾玲的勇敢
9: 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7: 哇哇哇哇！10年我们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6: 10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10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2: 又来了，来
0: 了而且好屌、啊！继续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6: 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0: 哦，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3: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0: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哥，这谁能受得了？
0: 我都酥了。哦，
6: 他们是谁呀、啊？耶！
3: 哟、哦，竟然来了！
6: 石头。哦、耶！
2: 这是北京吗？
6: 是
2: 北京，
6: 在亦庄。哦，
2: 在亦庄，
3: 还是真欢。耶！
11: 哥
6: 哥
11: 哥。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8: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11: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8: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11: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百战百胜，不会输，对吧？
0: 百战百胜吧。

0: 就觉得太难了。
1: 你读不懂是吧？
0: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2: 警察上课啊？
0: 对呀、啊。嗯，不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1: 别读了。
0: 可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1: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你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0: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1: 带你去看机器人。

0: 机器人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哇，你这么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3: 嗨起来，
4: 嗨起来。
0: 你看他的
4: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它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0: 嗯，你好，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5: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0: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就是
6: 是那个，
4: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4: 萨瓦迪卡，
1: 不是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7: 哇，它腰好灵活，
4: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4: 这跟真的似的，
1: 哇，真的假的吗？就是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啊，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可以
4: 了，
0: 有惊喜。哇
4: 花了，
0: 好了，哇
4: 哦，哇，这个可以啊！
8: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4: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6: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
6: 就跟拉花同理。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5: 很多很多
6: 机器人，是不是？
5: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6: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5: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6: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
0: 过？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4: 就多点几次外卖，是
9: 机器人合个影。
6: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是不是？你这。

0: 一下子。
1: 爱情三十六计。
0: 对，马上的歌。
1: 爱情三十六计。
0: 我们看现场演唱会来了。
2: 好好
1: 好好。听过吗？
3: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4: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哦，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5: 哦，美人计是啥呀？
4: 就是哥，哥，哥哥。
0: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6: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选了，已经会了。
7: 哥哥，
0: 你来一个，
8: 走为上计。
0: 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8: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3: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
0: 笨蛋，打滚蛋。
2: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0: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8: 你下次试一试，
9: 走为上计。
6: 你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3: 不行不行不行。
0: 那个是我接，你要走了。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3: 是什么欲擒故纵？
0: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3: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8: 我不要。
0: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6: 对，一年，
0: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6: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1: 对，
6: 幸福加倍。
0: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2: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1: 哦？他们家很好吃，
0: 是是好吃的。
3: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2: 虾片？嗯，
3: 然后可以点
2: 菜吗？
3: 好，
2: 嗯，
3: 炒河粉、打泡饭、冬阳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6: 哇，我都饿了。
3: 我有这么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
7: 这都12斤，
3: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1: 味道对了
2: 啊，正宗呗，
1: 味儿正
3: 宗了，正宗了，都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0: 饿了、哦
2: 嗯、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3: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
2: 解馋，
3: 我也解馋了。
2: 解馋。
6: 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3: 一点都不紧张。
6: 为什么？
3: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啊、所以我就给他们的微笑。你好。我的好。
6: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3: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6: 怎么称呼您？
3: 乔恩。
6: 乔恩。
3: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10: 14年来了。
3: 14。那姐姐，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10: 对，也是北京的。
2: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10: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3: 他是我，
8: 我想的也是。
3: 哦，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泰餐。
6: 偶尔做，偶尔做。
8: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3: 木瓜沙拉。
10: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0: 你拯救他是吧？
3: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8: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0: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3: 我做的味道。

0: 蒸做心
1: 是吧？
0: 做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哇
2: 哦！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0: 来到中国。
2: 来到中国做。
0: 因为

0: 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虾，很爱吃。
1: 来呀。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
2: 儿。够了，够了，够！
3: 别上手，不好。
2: 够了，够了，不行了！
4: 你们的韧性都不错，
0: 其实挺爽的。
5: 够了，有点折磨人了，这个。
4: 别挂了！
5: 当时是真的特别疼，觉得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呢。
6: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0: 我就喜欢这么冲，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7: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5: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7: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8: 你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8: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9: 什么我都喜欢。哎呀哎呀，
7: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5: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4: 对，
5: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7: 最爱谁？
8: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哇、oh, yeah. ！你觉得你做什么事儿能让我最开心？
7: 唱歌跳舞的。
8: 可以。这写了这么多拼音呀、啊！
7: 不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8: 春天。
7: 哇，但是你春天你光年呀，你还喜欢吗？
8: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7: 下一个，
8: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7: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最怕？
8: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7: 这个不行，这个误会了。
6: 那你错没错吧？也算错了。
7: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
6: 的。我没问，给你机会你不问。
0: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10: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哇、wow. ！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4: 阿福能认识
10: 你看看这一句话，
5: 这很过分。
11: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10: 妈呀，这是什么？
5: 什么样的情况？
10: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0: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5: 对，我那你一句最
12: 狠的话，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0: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10: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0: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嗯，
10: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1: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0: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10: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0: 特别满意。
10: 你看。
3: 就是
12: 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了。
10: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傅星也永远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

0: 见自己会更委屈。
1: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2: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1: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0: 嗯，张爱玲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来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3: 这次呢，我也是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0: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0: 哦，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3: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
4: 哎，叉叉，你好。
0: 哦，好漂亮啊！
1: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0: 一看就是爱豆的样子啊。
5: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叫莎莎。哦，
1: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2: 漂亮蜜啊。
1: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0: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1: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鲁边音乐会，
3: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
2: 对，
3: 还有喜欢音乐，
2: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1: 对。明星，
4: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5: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
1: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嘿，
0: 他
1: 唱
0: rap，
1: 对，
3: 我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1: 老干妈拌饭，
0: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3: 太多了。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0: 但是
1: 没有意思，
0: 唱成 rap 就觉得好玩了。
1: 对，
3: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1: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4: 你看外国人，
1: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4: 在这里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
1: 学到
2: 他了解贵州
1: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4: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0: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1: 真的吗？
0: 对。
1: 那让你唱一遍吧。
0: 收麦，收麦，来，我来。
6: OK， 加油，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地方

0: 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1: 什么叫很多店外带酒水？
2: 哦，外带，
0: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是，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1: 包容性很强，
0: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待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嗯，
2: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哦，
0: 哇，真要来了，
3: 还有好吃的。
1: 本土的蔬菜沙拉，
2: 热汤丝娃娃，
4: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
1: 啊，你能吃折耳根？
5: 吃折耳根，
4: 小猪的给我拿一个这么大块。
0: 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
6: 我特别爱吃。
2: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1: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2: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0: 味道还不一样。
2: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录两个小时。
0: 对。
2: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的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3: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哇
0: 哇哇！

0: 然后它是中午时最早的形态。
1: 哇，中午时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0: Like a forest.
2: Forest.
0: Yeah, it's a forest. Yeah, snow forest.
3: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4: Hin Ngo Hin Yoi.
3: Wow, yeah, yeah. Okay.
5: 多浪漫，我们这个
3: 太美了。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6: 钟乳石。
3: 钟乳石。钟乳石。
0: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 up.
7: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8: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啊
0: okay.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3: yeah.
0: It uses the
3: sweet to catch the
0: some other bugs to eat them.
8: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1: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的地方。
5: 对，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7: Yeah, very good luck.
8: 这里有蚂蟥，
0: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吧？
8: 这个叫洞穴水蛭。
0: 它是吸血。
3: What is it?
0: Mice.
3: Mice.
0: Ah, sucks the blood like a mosquito.
3: Oh, shoot.You really can go in?
0: Yeah.
3: Oh my god! Now, now, now!
0: Oh, bugs!
3: Now!
0: It's very deep!
3: You're done in here! Yeah!
7: It's so cold!
3: I'm super shy! Oh my god!
5: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3: 那是一年还能没和去，我只得被他们勒的。我跑得被他们勒住，哇哦，我那是要弄嘛，很那么水要嘛了。
7: 那个溶洞里边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0: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
3: 这是洞穴的心脏。
0: OK, 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3, 2, 1, boom!
1: 哇！真猛！
3: 勇敢的人先闪动世
0: 界。哇！真猛！你记得 ，you can jump。OK。
3: 踏踏的奇幻漂流。
0: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3: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0: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Let it go, let it go.
1: I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原来是学唱的。

0: was 2009. I'm so curious to ask, what's your first impression?
1: I think in Guiyang, it's more city, but only like a few hours away from here, it's changed to another, like to another world. They have many like green mountain, big mountain, have many natural drawing sport.
2: 还有最重要，泰国人很关注的是来这个城市坐飞机从曼谷来几个小时。
1: 像五年前，因为跟他结婚来，然后我来北京生活，我就觉得，其实，在来到北京呢，跟泰国曼谷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开始做一个账号了。对，开始就把北京分享给我的网友。像，人都老觉得北京污染很严重，但是我发了北京天那么蓝，人就很叫什么，很神奇，来点赞这么多了。
3: Frank 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家人，然后艾琳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所以。
4: Oh, so your wife is Chinese?
0: Yes.
5: Wow! 查查说怎么回事？
6: 查查说我也来。
1: So I wonder how you can stay here for long.
0: Ah, right. Yes, I need to find some kind of support. What's with baby? Oh. My baby goes to public school here. Extremely, he can.Like a 6 years old baby can just go home extremely safe. Actually, he feels, if you ask him, he feels much more Chinese than Italian.
7: 我觉得就不同的城市，像北京的基因可能就是历史，然后上海的基因可能就是潮流，那么贵州的基因可能就是美食，还有洞穴，各种多文化的这种结合，可以感受各种各样的文化。
3: 对。只要你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你就可以去探险，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很多天南地北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4: So let's do some cheers.
0: Yes.
7: Okay.
4: 来。
8: Cheers.
9: Cheers.
3: Enjoy.
5: 这个我觉得真的像旅游大片似的，要来，就是你看完就是一个感受，说我要。好好的玩一下贵州，要而且要带孩子来，带家里人来。我觉得现在贵州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7: 我们去探洞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 Pocket 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5: 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7: 对对对。
1: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7: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1: 对。
7: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5: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7: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5: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10: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5: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11: 我不安排事儿。
10: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我就是有对。
5: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10: 没办法。
4: 我就知道
5: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11: 不说了、
12: shut up。
5: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7: 对，
5: 因为他那个哥
1: 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5: 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4: 不。
6: 很坚定。

0: 你的这个御夫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御夫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 就好不 control， 是不是就用这个？
1: 感觉要强制爱，
2: 应该是吧？
0: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嗯。
3: 阿福你好帅，
0: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4: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1: 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4: 难得呀，
1: 说一下，
4: 好难得呀。

0: 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来啊！
7: 别跑！
4: 啊！抓到了！
7: 好棒啊！
8: 还在。
9: 寻常无法量，
10: 嘿嘿嘿，
9: 小影。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1: 在湖也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哇哦，好好吃哦！怎么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的，我所知道酒酿蛋。
1: 酒酿蛋，对。
0: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1: 真的吗？
0: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甜稀饭一样。对，
1: 不是，他是直接拿这个去冲，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0: 汤圆酒酿有啦，我知道，对，我太太也很喜欢吃，对，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1: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0: 它其实很多方式，我可以用水，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酱汁，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可是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1: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0: 有哎，而且有。

0: 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就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1: 超市没有吗？
0: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1: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0: 这么多。
1: 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
0: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
1: 吸水。
0: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盘子。你看哦。这样有没有？它掉下来，有没有？
1: 它会滑，
0: 对，
1: 因为有水，对不对？
0: 对。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1: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0: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黏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
1: 哦，好。
0: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1: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0: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哦，
1: 那个小尖尖是吗？
0: 对。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1: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0: 然后我这边虾壳，你帮我拿去。
1: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0: 那因为这个有点水气，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1: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0: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1: 好，所以我们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0: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子，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那但是炼虾油了，我们再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1: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
0: 一定要熟，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1: 先滤虾油。
0: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1: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0: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的。
1: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0: 对。
1: 香哎。
0: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这个可都是宝啊，
1: 这颜色不得了啊。
0: 对啊。好，我们这边来腌虾子，来带粉。
1: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0: 对，
1: 你只要蛋白。
0: 对，我只要蛋白。盐、糖、白胡椒。
1: 要清酒吗？
0: 要。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好，可以。
1: 这么一点。
0: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鲜细的，
1: 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0: 好，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这个
1: 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0: 对，然后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1: 好。
0: 然后这边，
1: 这里放太白粉是？这里为什么要放？
0: 我要沾虾子，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外面会有硬壳。对，所以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0: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酿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1: 对，
0: 我知道有喝米酒，
1: 早餐嘛一定会冲的。
0: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1: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他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每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就是阿姨酿好的。
0: 那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喽。
1: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0: 但也是酒啊。
1: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汤匙舀一勺

0: 出来直接吃来喝了呀。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你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但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1: 是吗？
0: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就是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淡啊。
2: 所以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啊、哦、你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0: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2: 糖水，
0: 嗯，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2: 对，
0: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吧，我想。
1: 真的、哦、
0: 嗯，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
2: 当然呢、啊、
0: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2: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嘛，
0: 嗯，
2: 那你在北京也会吗？会想到酒酿再想要吃酒酿吗？好比说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卤肉饭啊、嗯，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比如黑白切啊、米粉汤。那你呢？
0: 我会想这个哎，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2: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0: 对。
2: 对啊。
0: 哎，贵阳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对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
2: 真的哦。
0: 嗯。
2: 又是一个酗酒的。
0: 贵州的酒也很厉害，茅台啊、喜酒、啊。
2: 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湖北就不是最。
0: 小巫见大巫了。
2: 好，这边呢。
0: 粉丝。
2: 对。
0: 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
2: 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质的状态。
0: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么？
2: 炒酱汁啊，来点姜进来，姜泥。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姜泥跟蒜泥晚一点再放。对，番茄酱给你。
0: 是一个茄汁的酱。
2: 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好香啊，
0: 好香哦，蒜香番茄
2: 啊，你的蛤是
0: 炒酒酿，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
2: 没有，
0: 没有啊，
2: 没有。
0: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2: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了，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了。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0: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胶汁吗？还是芡？
2: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人那个。
0: 我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2: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哦，好不好吃？
0: 好吃哎，
2: 湖北人，
0: 嗯，
2: 对不对？
0: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后面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
2: 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0: 不要，就要这样子。
2: 对不对？可是你就是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酒酿
0: 的认识。
2: 对。把白胡椒给我一下。
0: 好清新的味道啊！
2: 啊，湖北人看到
0: 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2: 回家了。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
0: 对啊，是不敢想。还有一点芡是吗？
2: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0: 你要浇，
2: 它可以粘在虾上面。
0: 这样做出来的很甘甜，它的酸味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酿那么酸，那么直接。
2: 显然你是喜欢。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组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
0: 沙拉。
2: 对，沙拉进来。
0: 炸粉丝，哇，松脆。
2: 哇，一直挖。
0: 哎，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对吧？
2: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
0: 哦。
2: 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吗？芡比较浓。
0: 对。
2: 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
0: 哦，最后再裹一下。
2: 这样让虾子有吗？所有的表面。
0: 哇，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2: 茄汁大虾。
0: 茄汁大虾，实际上它们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0: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1: 为什么会尴尬？
0: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那样的做法。
1: 对，
0: 不尴尬是也想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1: 会，
0: 那真的会，
1: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0: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它过来。
1: 如果我在家炒，我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
0: 啊，这也是虾油，对不对？虾油香气足，
1: 芝麻油
0: 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啦，试试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色拉，它有个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嗯，一个就是你拿大虾，对不对？下面的这个粉丝，
1: 我觉得那个粉丝会很赞，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的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嗯。嗯，这个是我们虾子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又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因为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到大都在吃，嗯，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嗯，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说，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再糊也不太可能这么吃啦，又是酒酿又是粉丝，哇哦，好好吃哦！
0: 哎，你刚刚不是吃的吗？
1: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0: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一起。嗯嗯，
1: 酒酿配米粉，
0: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这样这样，
1: 怎么会这么搭？嗯，怎么会这么搭？
0: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嘛，对不对？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哟，你怎么没有在停哎哈？可见你，
1: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味里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1: 好。
0: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就没有在听，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哦，大家试试看呐、啊，酒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这次我们做的是咸的，未来可能会做成辣的，做成什么都有可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你非常熟悉酒店，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不用回来，只要你过好了，妈不是也安心？妈，不担心我，我能过好。好，妈不担心。那个宿舍要是缺什么，就从家里拿。 舍不得你，傻孩子，你占花姐不是还说了吗？等忙过这阵子啊，还要请咱们俩去他们家吃饭呢，到时候咱娘俩不是还能见上吗？妈。

0: 想离开你，不想离开你，不想离开你。
1: 好孩子，哎，住宿舍挺好的呀，都是年轻人，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很高兴的。赶快收拾！
2: 赶紧收拾！
0: 不急着收拾，不急着收拾。我去给您做饭。

0: 说结婚就结婚，我看是发昏。
1: 妈，妈，
2: 妈，你看，买点点心，你帮我拿个盘子，我给它装上，显得喜庆啊。
0: 洗你个头啊，洗洗洗洗！哎，你可真是当领导干部的啊！你这一声令下，我这就累死累活的在厨房就给你做饭做菜，莫名其妙，简直莫名其妙！我不干了，哎，越想越生气。
3: 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没缓过神来呢？
0: 没有，且缓不过来了。
3: 哎，小雪。

0: 我去啊，我给你按摩按摩，来。哎呀，行，您是我亲妈，你得看着儿子份上，就别置气了啊。再说了，今天是儿子娶媳妇大喜的日子，你老这么生气的话，多没意思啊！啊，
1: 娶媳妇，这叫娶媳妇啊？啊，
0: 我就是不想铺张浪费，啊，妈你想想，这要摆酒席的话，得花不少钱吧？啊，我每月工资都给您，您的钱匣子都鼓鼓囊囊，这让他们大鱼大肉一吃，那夸大不一下就理了吗？那吃的都是您的钱，那现在多好啊！吃几个小菜，喝一口小酒，一家人甜甜蜜蜜的，
2: 多好啊！那省下来的钱都是您的，那以后您不想怎么花怎么花吗？是不是？
1: 你甭在这哄我，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哈，也就这么一丁点道理，
2: 有一点就行。
1: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老觉得委屈你了。这终身大事就这么就打发了。
0: 妈，我不委屈，我就是觉得海燕好。
1: 你可真有出息！
3: 这都几点了？你那媳妇怎么不露面啊？
2: 哎呦，
3: 怎么的？还有挂太大轿台的呀？啊？那是不能够的，我告诉你啊，你跟他说，要想嫁进陈家门。他妈溜的自己过来，要不然我告诉你，再睡一会儿我还变主意了呢。
2: 怎么又急了？是我让他回家收拾东西的。
4: 那他顺便我让他好好回去反省反省自己身上的缺点毛病。
0: 他已经嫁进陈家了，必须从灵魂深处要改正缺点，重新做人。妈，您就踏踏实实等着，做婆婆做奶奶吧啊。
4: 我自己拿东西啊，我自己拿盘子去。
5: 哎，小芳，喝点水。
1: 这铁军好好的前途咋就成这样了？
5: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终于有个结论了。你只要他表现好，这个齐大国处分的事啊，找个时间就给他拿掉，再找个时间呢把他调回来。
6: 另外呢，我也会告诉小林，让他呢尽快的到岗上班，啊，
5: 来坐。
1: 哎，厂长，
5: 嗯，
1: 厂里给小林安排到什么岗位？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5: 嗯，
7: 海燕聪明能干，您给好好安排安排。这哪哪都缺人才。
5: 是啊，要说最缺人才的，那就是生产第一线。
1: 我们一车间。哎呀，别呀，厂长！不瞒您说，我可是有私心啊。
5: 嗯。
1: 我们一车间工作实在是太辛苦，海燕现在遇上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心力交瘁，我挺心疼她的。厂长，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冯占花的为人，我从来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事情。麻烦过厂领导吗？
5: 对，
1: 但是这次我得向您开口了。我为了海燕的事儿，您看看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给她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稳稳当当就行。
6: 哎，就你冯占花面子大呀！就你冯占花敢直截了当的要开后门。
5: 的确，你们车间呢，在咱们红星厂那是白头病啊，多少重担，难啃的骨头。都落到你们车间的头上，这么多年你们的辛苦，你们为厂里做的贡献，我们全厂的干部员工都看在眼里。
1: 厂长，我真的不怕辛苦，我也知道大家背地里都叫我铁娘子。
5: 嗯，
1: 厂里给派下再艰巨的任务压过来，我冯占花一样不怕，一样能完成。但是我真是挺舍不得让海燕再辛苦了。厂长，你可不知道还有多难。
6: 你放心吧，在你没提之前呢，我就早已安排了。两个方法
1: 啊，
6: 厂部建议他去宣传队。
1: 宣传队？
6: 哎，
1: 合适，海燕能拉会唱的。哎呀，合适合适，太合适，就他了。
6: 但是歌委会也让他去啊。
1: 那不行，歌委会我们跟陈耀文没关系，刚枕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了，我们就要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了。为此，我提议，咱们三个干一杯。

0: 对，怎么能先喝酒呢？菜都没吃呢，多伤胃呀。那个，海燕呀，来来来，来，你先吃点菜啊，多吃几口。然后啊，咱们好好的喝几杯。今天可是咱俩的喜酒。
1: 吃啊，这不喂你呗？哎，行了，一个大男人，要不你是娶了个媳妇回家呢，还是请了尊不动佛回来呀？啊，你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没完没了的说，你看看人家，一句金口没开。
0: 啊，您是不了解海燕，她刚进咱家的门。 有点不好意思，海燕，哎，不喝酒也行啊，我替你喝。这样，咱们以茶代酒，你给咱妈敬一杯，改口叫声妈，好不好？快点啊！
2: 海燕，你可是我名正言顺娶进陈家的啊！我陪你还不行啊？来，
1: 您请喝水。
0: 您叫妈，海燕，你不知道咱妈盼你这儿媳妇盼了多久了？没有。
1: 别管我叫妈，你是大踏步的进了我们陈家的门啊！我还没缓过神儿来，认你这个儿媳妇呢。我还跟你说，
0: 我鲁大英啊，也不是一般的人，不是随便谁管我叫妈我都答应的。
1: 等等吧，
0: 等什么呀？妈，这咱们喜酒都喝了，你怎么还不让叫妈了呢？
1: 就是不能叫。
0: 我这要批评您了，您这不是把儿媳妇往外推呢吗？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就是我鲁大英的规矩。至于什么时候叫，那得看我心情，眼下不能叫，眼下你就叫我陈大妈。陈大妈，
0: 你怎么？
1: 他怎么突然从一尊不动佛，这变成了爽快人了？我让你叫陈大妈，你就叫啊？你还真能叫出口啊？
0: 你不行，这饭我不能吃了，我得走。
1: 你们吃吧，你们吃吧。不，我真的我妈，
0: 听我说，你怎么一大桌子菜呢？多浪费呀！那都是咱的钱，您这人闹到哪出啊？您这是，
1: 我没胃口，我吃不下。那我烧了。嘿，越说你越来劲，怎么我刚说一个我不吃，哎，你就要收拾桌子啊？你劝我了吗？你尽到最大努力了吗？不懂人情世故。
0: 啥？不是你，哎呀，这今后这日子没法过，真的没法过。我还是走。
3: 妈妈妈妈妈！哎呀，您就别跟我们闹着玩了，好不好啊？您稍安勿躁。那个，海燕，你去把这所有的菜都热一下啊！妈，这菜都凉了，吃完了咱们上位，咱吃几口热的，然后我陪你好好的。 喝两杯啊！
4: 嗯，
3: 干嘛呀？
4: 热菜去呀、啊！
3: 这才热。

0: 儿媳妇儿吧。
1: 瞧他这样。
0: 妈，
1: 你瞧你找这人，我看着他我就不顺眼，不是我就不能看的，我一看着我心里就堵得慌。
2: 喝口顺顺，来来来。
3: 你这是干嘛呢？那就是个厂里的混混二溜子，你理他干嘛呀？你把他打进了医务室，是你解了一时之气，可是你又要被处分，你知道吗？
4: 我无所谓。
3: 什么你就无所谓啊？你刚背了个记大过，留厂查看，你这还没到秦崖口去劳动改造呢，万一再出个什么岔子，你想过后果吗？
4: 我真的无所谓。
5: 童铁军，
3: 我知道你一肚子的怨，一肚子的恨，
5: 可是再怨
3: 再恨你都要给我稳住，为个无赖再受处分值吗？
6: 又不是我主动招的他，他不能说我家人，尤其是我妈还有海燕。
7: 我的家人谁都不能欺负，说也不行，谁要再敢说我还揍他。
5: 童铁军，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冲动，这对你对你家人有什么好处？
4: 振良，我的心情你不明白？
3: 我当然明白。
5: 你想想，你要再出什么事儿，不是让你的家人更担心吗？
4: 我这一次，
5: 我是找了张科长帮忙，才能来看你。你知道吗？自从你出了事儿，海燕，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同事一提你，就要大哭一场。你想想他们，想想这些你最爱的家人，好不好？
4: 我妈还有海燕，
2: 对不起他们。
5: 我姐让我想办法来看看你，回去给他们保管平安。可是你这个样子，我怎么给他们保平安啊？
8: 铁军，我马上就要回市里了，听张科长说这儿也会很快安排你去秦崖口分厂，
5: 你听我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你好了，你的家人才能好。啊，
2: 振良，
4: 我明白了。
9: 小雅，这就是在童铁军和林海燕身上发生的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童铁军此刻的心情，为了深爱的姑娘，为了最牵挂的家人而心痛，那种感觉就是万箭穿心。小雅，我想你了，非常非常想你。

0: 你去了革委会工作啊？
1: 咱俩真的就是比翼双飞了，
0: 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灯在一块，关灯也在一块，想想我都能笑出诗。
2: 革委会我不去。
0: 啊？不去？
3: 为什么不去啊？啊，是。
0: 革委会的工作确实很艰巨，也很困难，但有我呢，别人都会给你面子，工作很好开展的啊。
2: 不去。
3: 啊，好好好，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不去啊。这个老宋还有一个提议，说让你去宣传队。
2: 宣传队？
0: 啊。我觉得宣传队挺适合你的。
3: 你的老本行啊。
0: 哎呦，一提宣传队
1: 我又想起那手风琴了。
0: 你要想到那手风琴，我就想你第一次在台上伴奏那样，真的。当时我就想，哪儿来的这么好看的姑娘啊，还这么有才华。结果你知道吗，你独奏的时候我那心跳的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时我就想，我说哎呀，这姑娘一定是我的，一定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结果你看，你看现在真是没白努力呀。行，宣传队以后啊，你就是宣传队的台柱子。陈小五的老婆，宣传队台柱子，风光
3: 风光挺好。那行，
0: 那你待会儿上班的时候啊，就去老宋那儿领个表格，我签字啊。这个形式还要走一下，你说呢？
2: 不去了。
3: 哎，等等我啊，我骑车带你去上班啊。
4: 海燕，
3: 你等等我。
4: 什么？你要去生产第一线？
2: 是，想去第一车间。
4: 怎么想的？这歌舞会你不去也就罢了，怎么宣传队你也不去了呢？你上次那个演出多棒啊，这方面你是有天赋的，宣传队是最适合你的。宣传队也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你得想清楚了。
2: 宋厂长，我想清楚了，谢谢厂领导的好意，我是真的不适合宣传队。我知道我什么都不会，但我可以去学，我什么都愿意学，请您相信我。
4: 嗯，这个姑娘，你说你这想法就奇了怪了。有些话呀，不是我这个做厂长的应该说的。今天呢，就当我一个长辈跟孩子说。可是呀，这个第一车间呢，对于姑娘来说是够辛苦的了。你且不说她的劳动强度，就她的工作环境，她能跟宣传对比吗？
2: 我知道。
4: 那知道你还想去？你要慎重考虑啊。别人想从车间里跳出来还没这个机会呢。
2: 您就让我去第一车间吧，工作辛苦我不怕。以前在农场插队的时候，再苦再累的活我都能扛下来，在一车间我也能行的。你就给我这次机会吧，我会向张花姐学习，以后也会像张花姐一样能干，为咱们厂做贡献的。
4: 你决定了吗？
2: 嗯。
4: 有志气，有志气啊。行，那你就去车间吧。
2: 谢谢厂长。
5: 海燕啊，当着大家的面我不方便问你，哎，你好好的宣传队放着不去，你来我们一车间干啥呀？宋厂长也说了，还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到一车。

0: 煎的，你可不知道，我们一车间可辛苦了。你这是要干啥呀？
1: 我想去。
0: 我可把丑话给你说在前面啊，虽然你战花姐是一车间的主任，但是在工作上我绝对不会包庇你的，工作就是工作。
1: 知道。
2: 海燕啊，
0: 你到底是为啥呀？
1: 铁军以前在一车间待过，我也想去。
0: 姐懂了，懂了。你知道
2: 铁军要去三分厂的事儿了。
0: 海燕啊，你别难过啊，我觉得咱日子还得往前过，
2: 铁军早晚有一天会调回来的。
0: 到那个时候啊，战花姐再好好的喝你俩的喜酒啊。
1: 嗯，战花姐啊，我能去车间报到了吗？
0: 我看了表格，还缺革委会的一个章，你得去找陈耀武盖章。
1: 非得找陈耀武吗？
3: 啊，那当然了，咱厂里这些事儿，不最后都得是革委会陈耀武盖章啊。
1: 张华姐，
0: 啊，怎么了？你想说啥？
1: 没什么，没什么。
4: 冯主任吧，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下，立刻，马上。
2: 你有事说事儿啊，我现在没空。
4: 哎呦，还给我摆上臭架子了是吧？
5: 啊，赶紧过来，我有话问你。
6: 陈主任，我一车间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像您天天喝茶聊天看报纸。
4: 好，那我们就在电话里说。
7: 跟我抢人也就算了，你凭啥跟宣传队抢人啊？啊？
6: 跟宣传队抢人？
2: 你是说林海燕吧？
7: 对，我说的就是林海燕，你凭啥跟我抢林海燕？
5: 行啊，傅振华，
7: 你已经不把我这革委会放在眼里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林海燕的事情不需要你插手。
2: 陈耀武，
7: 海燕，你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去哪儿不好，你非得去一车间，你咋想的？
1: 签字吧。
4: 海燕呐，你来厂第一天我就跟你说过，这厂里有任何事情、任何问题，你都要跟我商量。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啊！
7: 早上我看到这个表，我都懵了。我
1: 签字吧。
7: 你跟我说，是不是这个冯占花他撺掇的你？啊！你别听那婆娘的话，他冯占花皮糙肉厚的铁娘子，他扛造。你说，你是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姑娘，你哪受了那苦啊？再说了，你受苦我心疼。
1: 我自己决定的，陈主任，签字吧。
7: 你等会儿，这签不签字咱们单说。不是，你刚才叫我什么？
4: 陈主任？怎么还叫我陈主任呀？你现在
7: 你就叫我耀武。
1: 你别这样，陈主任上班呢。
4: 上班怎么了？咱俩都是夫妻了，亲热一下不是很正常吗？来，
7: 亲一下。就亲一下，来，来亲一下。
0: 这个禽兽，他不敢欺负你，有我在。
7: 谁禽兽？谁禽兽？你才是禽兽呢！
8: 海燕，告诉他，
7: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跟他说。
2: 啊呸！还什么关系呢？陈耀武，你刚才做的什么？全让我看见了。

0: 咱现在就去告厂领导，你这革委会的主任啊，算是干到头了。走，别怕，
1: 海燕，别怕，有典范，他没好日子了。看看这是什么？看看这是什么？看清楚了，我就知道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我都准备好了。看看什么？啊，
0: 这结婚，这
1: 对，我跟林海燕同志现在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0: 海燕，你说咋回事？海燕，告诉他，跟他说。张华姐，我和陈耀武结婚了。结婚了？你跟陈耀武结婚了？你不是一直在被铁军的事东奔西跑吗？
2: 你为什么呀？
0: 张华姐，别问。我能不问吗？你嫁给陈耀武，他陈耀武是什么人呢？
1: 你等会儿，我是什么人？你什么话？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又让你说吗？
0: 他妈就是一混蛋！我告诉你，我明白了。海燕，他逼你了，这事儿是不是陈耀武强迫你？告诫是不是强迫？ 他绑着你去登记的，是不是啊？咱不怕，
1: 我去告他。海燕，告诉他，你是不是自愿的？我强迫你了没有？跟他说，大胆的说。你说，
0: 自愿的。
2: 你疯了吧你？
1: 你才疯了呢！我们海燕已经做出了人生最伟大、最正确的选择。
0: 陈耀武，你闭嘴！
1: 彭振华。
2: 我警告你，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你休想挑拨我们夫妻俩的夫妻关系。你别忘了，对你不客气啊！
0: 你等着，
3: 陈耀武，
1: 我不是威胁他，他进来就打人，啊，还搅得俩夫妻关系。你说咱们现在这些日子过得多甜蜜，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一块做饭，一块刷碗。你说甜甜蜜蜜的，你说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外人？
0: 他这这种花巧了，
3: 林海燕，这才几天呀，你都住到陈家去了，
0: 什么叫才几天？合法夫妻，冯主任，你是不是还要去参观参观我们的新房啊？啊，欢迎欢迎。
3: 张华姐，要不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情我回头再向你解释。
0: 别给我解释。
1: 铁军才出事几天呀，真有种，算你厉害。王主任，报告。干嘛呢？走开，都走。陈耀武，你把结婚证带到厂里来，什么意思？咱俩的事儿，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的。再说了，你看，他刚才骂我臭流氓，还要举报我，你又不替我说话。
3: 当时要没有这结婚证，我还真说不清楚了。我这冯振华，敢在我的办公室里打我骂我，他和马长顺都在我手里边捏着呢。早晚我陈耀武，你给我听清楚了，你敢打击报复他们，那咱俩也别过了。我林海燕说的话一定会做到，这一天。
0: 你应该很清楚。不是，我就是气话，我就说说啊！你看，
1: 刚才打我，我还手了吗？我不是跟别人过不去，
0: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搅和咱俩的幸福生活。
3: 张华姐不是别人，她是我家人。你敢动他们，不信你就试试。
0: 就是，我真的就是说说，跟这老娘们一般见识没有意思。但是这么一闹的话，全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了。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在陈家踏踏实实、甜甜蜜蜜的生活的，对不？
3: 陈耀武，分内的事情我会做，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也希望你能记住你说的话。

0: 跟我走。
1: 海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嫁给陈耀武了？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你跟姐说清楚啊！到底是咋回事？
2: 张小姐，没什么好说的，我会尽快去车间报到，好好工作的，也会把妈照顾好的。妈，你还好意思管同事叫妈？
0: 你现在已经嫁给陈耀武了，你知不知道？铁军的事儿，陈耀武给他穿小鞋使绊子，你这不是往他胸口扎刀子吗？
1: 对了，那童婶呢？童婶知道你嫁给陈耀武了吗？不知道。
0: 不知道。对，
1: 童婶还不知道。
0: 林海燕，你咋能这么狠呢？
2: 张小姐，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但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好好的，能好吗？你都嫁给陈耀武了，他铁军能好吗？林海燕，我真的是看走眼了。
1: 你知道当时铁军他耽误你，还跟我说要跟你分手，我还把铁军给骂了一顿。后来童婶让我和常顺劝你跟铁军分手，我当时还打保票说，童婶啊，他林海燕绝对不是一个怂包，永远不会跟铁军分手的。张花姐，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2: 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铁军，是童婶儿。你嫁给了陈耀武，你知道他们会有多伤心吗？
1: 铁军，我以后会告诉他的。
2: 我警告你，这件事儿不能告诉童婶儿，他再经不得任何的刺激了。
0: 知道，张花姐，我不会让妈受刺激的。
2: 别叫我张花姐，这辈子都不许你再叫。
0: 你林海燕，咋就这么狠心？林海燕，我现在真想把你的心掏出来看看，他到底是啥做的呀？

天君，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除了你，我还会嫁给别人。但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后悔。为了你，做什么都值得了。

0: 林海燕，你必须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
1: 在我们一车间，生产任务永远是第一位。
2: 林海燕，
1: 你是一个新手，必须要多学多看多实践，虚心地向每一位同事学习。
0: 知道了，张小姐。
2: 林海燕同志，
1: 我再次提醒你，在我们车间不许拉关系、瞎称呼。我们一车间，丁是丁，卯是卯，不存在着任何私人关系。以后，请你拿劳动说话。

0: 拿产品说话。
1: 冯主任，知道了。
0: 小孙，
2: 哎，冯主任，
3: 林海燕，
0: 以后就你带着，你们那个排班要重新调整一下。
2: 好嘞，主任。我们这其他倒也没啥，就是装编二组这个长夜班的空缺呀，实在是排不开了。您看啊，老钱、小刘、老万，这每家的实际情况都摆在这儿。到了下个礼拜，实在没人了。主任，您说该怎么办呀？
1: 冯主任，我愿意上长夜班。
2: 小林，你愿意上长夜班呀？这长夜班的活倒是不复杂，就是日夜颠倒的，可不轻松啊。
1: 没关系，我能行。这长夜班，我上多久都可以。
3: 林海燕，我提醒你，不管白班夜班，工作任务一样重要，你必须打足了精神。你记住，我们一车间不会惯着任何一个偷懒耍滑的人。
1: 冯主任，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这个长夜班，我随时能上。
4: 童铁军，接到总厂通知，你立即准备出发去三分厂报道。
5: 立即出发？现在？
4: 对，我送你去。
5: 张科长，能给我缓一点吗？我想回家看看我妈，她生病了，病得很重，我得去看看她。
4: 不行，领导说了，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直接出发。
5: 张科长，你帮帮忙行不行？求求你了，
6: 帮帮忙好吗？这样。不用缓一天，你给我缓个半天就行。我真得回家看看我妈。
4: 真不行，你呀就别为难我了，走吧。你们坐会儿，我去买票。

0: 铁军，
1: 。
2: 来个丰富的票。
3: 几点的？
4: 你说什么？海燕嫁给陈耀武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

0: 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

0: 不是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吃烧烤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满脸上来了，
1: 满脸
3: 这鱼刺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辣炒嘎啦，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这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3: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

0: 新的。
1: 啊，对，新的。
0: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1: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0: 对，
1: 红瓦绿树。嗯。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0: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点深入齐鲁腹地。
1: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
2: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3: 我们
1: 对啊，我们濑户、吉纳、菏泽，他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北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北东那一块的。
4: 好吃一小口，不长不短。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5: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2: 这个青龙你认识吗？这个叫大哥的
6: 疙瘩菜，
2: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6: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2: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6: 一模一样哦。
2: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哥的。
6: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2: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6: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2: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1: 这好，这有个棚子。
2: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6: 就是，
2: 真是太奢侈，你敢想？都来
6: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2: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6: 换有菜
2: 比这多一点。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6: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2: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
6: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2: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6: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2: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0: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0: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最窄的地方，对，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1: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 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市。
0: 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是的，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1: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锅饼两百多小时。哇！这应该锅饼两百多小时。
1: 那得多好吃啊！
2: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得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麦香味。
1: 嗯。
2: 别吃，进来皮了也不好吃。
1: 啊。
2: 还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1: 太烫了。
3: 太烫了。等一下，来。
1: 一、二、三、四。
3: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

0: 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1: 来两碗羊肉汤。
2: 油饼。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有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

0: 他们也是那种小县城啊，他们传老辈传承的就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1: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3: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2: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3: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2: 对，
3: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2: 哎呀，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3: 原本
2: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3: 他失去了灵魂了，
2: 对，他
3: 就形成了一个形式了，
2: 对，他也不会改变。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0: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机械助力科技赋能，各地为水稻、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0: 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创作征集展播活动在贵阳启动，面向全

0: 国征集优秀微短剧及视听作品，铭记红色历史，更续红色血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5月25号至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维华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第49次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参加活动，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晓梅，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参加相关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副省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杨同光陪同调研。
3: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前往毕节市，实地考察毕节市妇幼保健院、七星关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柏杨林街道、威宁自治县九三中学、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恒康老年养护院、五里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贵州真鱼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详细了解未成年人救助和权益保护、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和民生保障、基层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等情况，以及九三学社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困难。28号，吴维华在贵阳市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第49次科学座谈会，与九三学社社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主题深入交流。他强调，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做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战略意义，以更强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织密民生安全网，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长远民生支撑。要精准把握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找准解题关键点，明确发力切入点，抓住工作着力点，加大力度解决好一系列长期性、深层次、结构性、机制性问题，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挥专业优势，坚持实事求是，聚焦制度运行堵点、政策衔接难点、基层服务痛点和群众所思所盼，广泛凝聚共识，形成一批有深度、有分量、可落地、可长效的政策建议。调研期间，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等地九三学社组织分别向威宁自治县捐赠物资。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社会服务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教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科学前置涉险地区救援力量，确保发生灾情险情快速反应、处置到位。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化部门协同、值班值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要求，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从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高度，以上率下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远谋近施，常态长效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不断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果，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坚持

0: 分级分类，上下联动，集中力量，集成措施，动真碰硬，推进整改整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抓到位，改彻底，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我省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加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
1: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面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从躬耕基层到领航中国，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知行合一、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我们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立党为公的崇高境界学思见悟，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自觉顾全大局，始终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学思见悟，坚守从政为民初心，深入走好群众路线，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始终以公仆意识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科学决策的领导风范学思见悟，注重调查研究、战略谋划、因地制宜，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始终以实事求是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对照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学思见悟，坚持马上就办、抓紧干、担重担难带头干、久久为功接续干，始终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炳军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始终做到新官要离旧账、新官不留新账，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贵州的发展定位和使命任务落到实处，努力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2: 5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一行，省领导郭强、张静平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侯建国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以科技赋能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在共同推动院属单位在前建设发展、共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引入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注入强大动能。侯建国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帮助。他表示，当前中国科学院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快抢占一批科技制高点。他希望院省双方围绕关键矿产资源增储与利用、综合性科学考察等方向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强创新平台和条件建设，引入优秀人才，推动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科学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28号，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召集人郭强出席并讲话，安排部署15/5民营经济开好局、起好部重点任务。副省长、副召集人蔡朝林、张静平出席。5月28号，副省长、省安委会副主任罗强赴毕节市前期市出席贵州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暨使命召唤、应急前行综合救援实战演习，并宣布启动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督导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排除工作。今天，贵州省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477期业务知识专题讲座暨学习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专题辅导在贵阳举行。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许安彪围绕颁布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重要意义、筑牢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格局等内容做专题辅导。
2: 各地抢抓农时，推进水稻移栽，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与智能化育秧，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为全年水稻稳产丰产筑牢根基。
3: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水稻机械化移栽全面展开，高效又精准。今年兴义计划种植水稻6万亩，
4: 调了5台铲机，每天的这个作业量是12到15亩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20至30个人。
5: 禾苗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伤根，不存在翻新期，栽一下大田马上就进行生长。
3: 安顺市平坝区主推水稻全程托管模式，农户将田地托管给企业，实现机械化打理。目前托管面积1500余亩，惠及农户500余户。西秀区则通过智能化机插秧培训，手把手教农户用农机提效率。
4: 今年我们种了600亩，采用机械化的情况下，我们一个人插秧的嘛，一天可以插6到70亩左右，而且比较轻松。
3: 作为国家级水稻治种大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聚焦智能治种，推广印刷播种新技术。在祝西镇周平村播种车间，智能设备将稻种精准印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实现标准化精播。
6: 1小时就能够打印出满足70亩地稻田用种的育秧纸，相较于传统的育秧方式，它播种更均匀，每亩可节约种子15%左右，秧田用地缩减80%以上，成秧率也超过90%。
3: 今年岑巩县计划水稻制种5万亩，面积连续6年递增。在铜仁市万山区鱼塘乡大龙村，育秧机有序运转，农机人员全程跟踪指导。今年当地水稻总育苗面积3100多亩，总种植面积7.87万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统筹1.7万余台农机，组织服务队全力翻犁耙田，保障16.84万亩水稻秧苗及时移栽。
0: 今天，贵州省多市联运企业联盟在贵阳揭牌成立。该联盟由贵州铁路投资集团、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贵州省港航集团等5家企业联合发起成立，将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资源，实现运力、场站与货源的匹配，提升货物周转效率，为贵州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供应链服务。
7: 成立联盟的目的就是把各个环节打通，最终实现一单子、一箱子，通过水运、铁路到长江、北部湾、珠三角等等，更好地融入到西部陆权新通道，更好地辐射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0: 今天，贵阳科技服务超市在贵阳国际人才城正式启动运营。该平台将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费用归集、法律服务、项目包装等各类科技服务机构集中整合，服务项目清单涵盖人才服务、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服务等20个业务板块，细分服务事项达50项。企业可按需迅速找到对应的专业机构和产品，解决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技术供需错配、中式服务缺失、服务资源分散等问题。
1: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电局主办的贵州省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创作征集展播活动在贵阳启动。 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面向全国征集优秀微短剧及视听作品，深入挖掘长征中的感人事迹，铭记红色历史，赓续红色血脉。

0: 活动现场，多位来自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与行业代表围绕如何讲好新时代的长征故事展开分享。
1: 共产党成立的这100年，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创造奇迹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素材故事，给我们文艺创作者就提供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长征啊，如果从广义上来讲，它是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每个人从生到死它就是一个长征的过程，它证明了人类靠意志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所以把这个故事讲好了，年轻人会喜欢，能够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2: 我们这个《遵义三日》是一部5集的纪录片，它是以胡松涛老师的同名报告文学作品为蓝本，我们希望通过跨越时空的这样一个交流和年轻人产生共鸣。我们这个故事它不是讲给过去听，我们是要对话未来，镜头是有限的，历史的回响是无限的。
3: 一个偶然的机会到达困牛山之后呢，看到了他们跳崖牺牲的地方，深深的震撼到我了。所以我觉得呢，内心有一种使命感，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要讲出来，要传下去。长征是人类伟大的精神，通过这样的活动呢，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他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就会汇聚成一个磅礴之力。
0: 本次征集展播活动的投稿截至8月31号，征集的作品将在各大主流媒体平台集中展播至年底。启动仪式上还推出系列扶持政策，提供覆盖剧本、网络剧、纪录片等全品类精品内容的全链条支持，并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助力优秀贵州视听作品文化出海。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7月28号至8月3号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4: 全省9个市州和7所省属高校共16个代表团，2400余人参赛。本届运动会是明年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前最重要的一次全省性选拔和预演，确保我省运动健儿以最佳状态亮相全国赛场。
0: 本届运动会将开展2类比赛项目，其中竞赛项目共11项，包括龙舟、独主漂、射弩等；表演项目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多元展示民族体育文化魅力。
5: 本届新增民族马术竞赛项目，依托火热的春马基层赛事群众基础，兼具竞技性与民族性，依托赛事挖掘运动人才。
0: 赛事期间将配套开展系列民族团结主题活动，黔东南州重点景区对参赛运动员免门票开放，重点推出了2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看赛事、游景区、品美食、购非遗一站式体验，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人气、消费增量。
6: 作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中美人文交流营近日走进贵州，12名哈佛师生用3天时间近距离感知贵州之美。
7: 在花江峡谷大桥，大家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飞越峡谷。
8: 这是一个很酷的观赏方式。在回来的路上，我停在中间，因为太美了，想多看一会儿。你就这样俯瞰它，景色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看看，很多桥都没有像这样可以让你走上去的观景平台，而且能了解到中国有这么多的技术和创新。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7: 哈佛师生们还走进校园，了解贵州职业教育及桥梁建造的发展进程，与高中学生一起体验扎染技艺。
9: 我一直对中国的教育怀有很高的敬意，因为在哈佛有很多亚洲学生，所以我来之前就知道中国的教育体系一定非常强大。这次旅行让我叹为观止。
10: 我也会保持和他们联系，分享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7: 哈佛学子中国行已连续举办3年，通过中美师生面对面交流，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谊。
11: 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世界大国。
12: 这是一

0: 次精彩的旅程，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来中国，但不会是最后一次。
1: 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啊，继续可以带着我们海外的学生和我们啊中国的学生进行交流的话，我希望可以更多在啊这种环境里面多一点互动，从教育和科技嘛，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项目，合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2: 第二届前山之声外语讲故事大赛决赛昨天在贵阳举行，赛事设置了高校组、在职组、外籍友人组三个组别，省内及七个国家的22名选手同台竞技，通过现场抽取贵州民族节日、山水风光等主题进行即兴讲述与问答。
3: 我最想介绍给家乡的就是贵州的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珍视令人动容，我很乐意参与这样的文化活动。
4: 选手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用外语来讲述贵州的故事的国际传播，更能够让国际受众所接受的。
2: 本届大赛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外事办主办，历时3个月，共吸引535名选手参与。
5: 现在贵州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我们还会组织更多其他语种的大赛，让贵州的故事能够走向世界，走得更远。
6: 受足球世界杯即将开幕，人们夏季出游意愿增强等因素带动，在全球最大的旅行房源租赁平台之一爱彼迎平台上，贵州用户出境游搜索热度较同期平均水平出现翻倍增长。
7: 中国用户在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预订量增长超过200%，包括多伦多、波士顿、纽约、洛杉矶以及温哥华等城市都成为热门目的地。我们已经在这些世界杯举办城市新增超过10万个房源。
6: 数据显示，不少中国旅行者规划了世界杯期间的多城市连程行程，平均长达9晚。大家计划以世界杯主办城市为中转枢纽，在观赛之余深度游览。
8: 各大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三夏时节，贵州长顺县正值水稻种植黄金期，当地工厂化集中育秧，保障秧苗供应，智慧农机穿梭田间，以现代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人民日报报道，贵州以科普大篷车的形式把流动科技馆开进校园，开展集趣味性、互动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科普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更是把科学的种子播撒进了孩子们的心中。
9: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酸汤美食产业学院日前揭牌成立，联合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协会、当地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推动产业发展。
10: 记者从安顺市发改委获悉，今年1至4月份，安顺市新开工1元以上项目28个，总投资超139亿元，其中重大产业发展和新型工业化领域成为投资主力。
8: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我叫陈兰，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1: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1: 妈妈、弟弟、哥哥。
0: 对。
1: 啊、不找爸爸。
0: 我爸爸死了。
1: 爸爸去世了啊。
0: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1: 啊、克星。
0: 哎，
1: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0: 村里吧，那种属于家族式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1: 你手怎么了？
0: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纹。
1: 哦，双断掌。
0: 他们就认为我属于那种，
1: 哦，
0: 特别不吉祥那种。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
1: 哦，
0: 只有弟
1: 说你是克星。
0: 对，
1: 只有弟弟和你玩。
0: 对，一开始吧，说实在有我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的，就是看着我母亲经常哭，可是母亲说实在不敢当着门面哭，因为我家就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着母亲从半夜就是干冷里醒来，然后看着母亲偷偷哭。其实为了我这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许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吗丫头，你不大呀。她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为我不吉祥，我觉得我能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背小兜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着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3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别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列车员赶下车了。我当时懵了，我不知道怎么办。

0: 我心里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让我怎么办？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四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久我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粮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做儿媳妇的。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个10来天。后来他们就把我卖到了吉林，那地方是一个大沙沟里，方圆20里路吧，除了大沙还是大沙。他们告诉我这是东北，因为我家是贵州，离我家是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可是在那家里来说，他们没有把我当人看，只不是把我当一件商品，买回来你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不行。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你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啊，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10多年吧。
1: 10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3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简简单单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其实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起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怕了有2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

0: 过了六七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庄老爷，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让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秋水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就把孩子抚养大吧。就那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十来年吧。后来姑娘上小学上初中，没钱给孩子上学，可是要是孩子在当地呢，再过两年他爸和他奶他们也许是为了那里彩礼会把孩子嫁人的，他不会问理由的，就那样孩子出来在外边打工了。后来孩子上学，那年孩子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孩子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着吧孩子，我说不管咋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玩扑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次真跑出来了，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我走了7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发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是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给一个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听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1: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20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等着儿子大学毕业了，工作稳定了，然后我在一边打工一边上那边去找。我在那饭店打工有1年多吧，因为工资不高，我现在挺需要钱的，孩子上学，我把饭店那份工作辞了，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了我这么多年，姑娘看了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孩子不敢问我，

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开会再见面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的掉眼泪了。孩子说：“

0: 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人。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嗯，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让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2: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她。来，秦大姐。

0: 来，姐姐把弟弟领过来。
1: 来，弟弟拉着姐姐，咱们过去坐，好不好？

0: 隔了30多年了，这回又重建了。
1: 弟弟丢的时候是14、15岁，现在也都
0: 48了。
1: 48了哈。
0: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1: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当时在家待了2天。
1: 啊、哦，然后又上哪了？没找姐姐。
2: 在那等啊，姐姐等啊，2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啊。
1: 等不到了。哎。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啊。
1: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0: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1: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0: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的火车、去新疆。
1: 你看姐姐这下心难，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0: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嗯，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继承了唐埂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
3: 可是呢，
0: 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1: 到了，
0: 是吧？姐弟俩，
3: 谢谢。
4: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他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永远开心幸福。
5: 我现在特别高兴，男主帮我找到地，找到家了，我特别感谢男主。
2: 把姐姐带回家，也算给妈妈一个交代吧。
6: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7: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8: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1000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1000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

0: 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 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

0: 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武当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武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武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武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

0: 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 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

0: 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武当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像你和云鸿春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6: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5: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6: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7: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梅花鹿。
3: 嘿伙计，想和我来场乒乓球对决吗？皮医生，皮医生，皮医生，
4: 是在找皮医生吗？呱唧，
3: 没错，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他去黄山找朋友了。
3: 皮医生的朋友？
4: 是之前救援的时候认识的，他们拍了照片留念，还约定好了冬天一起看腊梅。这会儿应该快到了，我们快去看看吧。情况怎么样了，皮医生？
5: 伙伴们，我已经到了。你们看，这里的梅花虽然还没有完全开放，也已经很漂亮了。
6: 好像有点凑得太近了，我再退后一点。我的小乖乖呀！
2: 皮医生，皮医生，阿西西，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7: 是，队长。
2: 皮医生在黄山和我们突然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并确认他的安全。达西西，你能定位到皮医生最后和我们通话的位置吗？
7: 我试试，队长。只能确定到大概的范围，但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想要找到他还得费些时间。
3: 也许我们可以找找皮医生的朋友帮忙。对了，谢灵通，你们当时拍的合照。毛茸茸的脚，
8: 梅花一样的花纹。
4: 这是一只梅花鹿。它们夏秋季一般在北坡的林园地带活动，到了冬季则会迁徙到温暖的南坡寻找果实。
2: 我们需要尽快赶往南坡。兔兔兔，你驾驶飞鱼艇。
8: 飞鱼艇正在维修，队长，我们暂时还没法用生物探测器来寻找梅花鹿的位置。
2: 那么你就驾驶蜻蜓直升机和我一起前往黄山。呱唧达西西，你们继续联络皮医生，有消息随时报告。
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队长，这里就是皮医生的定位点了。队长，你看那儿有些脚印。
2: 这里的脚印太多了，根本分辨不出来啊。谢灵通，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梅花鹿的特征吗？
5: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杂乱的脚印，
8: 但不确定是不是梅花鹿的。
4: 梅花鹿的脚印和它们的名字一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
8: 在这儿呢，真的像梅花一样。但梅花到这里就消失了。
2: 梅花鹿还有什么特征呢？
4: 例如叫声，如果用声音来找它们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它们的发声能力很强。光是有记录的就有十种声音，例如雌鹿呼唤小鹿时发出的，雄鹿警报时发出的，还有，
2: 这也是梅花鹿的叫声吗？
9: 当然不是，这是我们黄山短尾猴的声音。你们在这里干嘛？
2: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找我们的伙伴的。
8: 请问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拎着一个小箱子的企鹅吗？
2: 或者是梅花鹿，它可能是我们同伴的朋友。
9: 什么鹅？没看到。梅花鹿倒是有看到。方向就在。
8: 谢了伙计，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9: 不用客气，希望你们能够早点找到你们的企鹅朋友。
8: 我们就要走出皮医生的定位范围了，难道是我们搞错了方向吗？
2: 这是雄鹿警报时发出的声音，
8: 就是这个。

0: 但是队长，甚至梅花鹿好像对我们有……
1: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没有敌意，我们是海豹小纵队。
0: 他们是来找一只企鹅的。他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2: 啊，对，我们是来找我们的同伴皮医生的。
1: 你是说皮医生？他真的来了？
0: 难道你就是皮医生的老朋友？
2: 长得和照片上，有点不太一样。
1: 而且身上也没有梅花，那张照片是夏天的时候拍的。我们梅花鹿冬季的毛会变得更黑更蓬松，所以斑点看起来也会更淡些。而且我们的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脱落，并且增加分叉，所以看起来和小时候不一样。皮医生现在在哪儿？
0: 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络，我们也正在找他。
3: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迁徙路径吗？他可能就在附近。
2: 哦，当然。
1: 呱唧，联络上皮医生了吗？
4: 很抱歉，队长，皮医生还没有回应，
1: 而且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们所在的区域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2: 我们得分头行动了，必须在暴风雪来临之前找到皮医生，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我也会尽快把可以躲避暴风雪的洞穴位置同步给你们。祝你们好运，伙伴们。
1: 前面的脚印都被风吹散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皮医生的线索。等等，那是皮医生的医疗箱。
2: 我的嗅觉很灵敏，我可以用上面留下的味道来找到他。这边。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5: 队长，
1: 我们需要马上把他救上来。
3: 队长，我这里还是一无所获，而且我还遇上了这个家伙。难道你们已经找到皮医生了？
1: 没错，但他现在被困在山崖下了。我需要你驾驶蜻蜓直升机赶来支援。
3: 没问题。
1: 我们得先想办法确保皮医生的安全。
2: 能听到我说话吗，皮医生？
5: 可以的，队长。只是我现在腿受伤了，一点也动不了了。我现在需要医疗箱来处理伤口。
2: 让我试试吧，攀爬跳跃可是我们梅花鹿的强项。
5: 等等。
1: 哇，干得不错。就剩下最后一块了。
2: 你的医疗箱，皮医生。
5: 谢谢你。
1: 感觉怎么样，皮医生？
5: 多亏了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2: 我来背你上去。做完了。
1: 看来在兔来之前，我们就能完成救援了。风又大起来了，你们要小心一点。
2: 放心，交给我吧。
5: 哇哦，感觉情况不太好。我的小乖乖呀，你的伤口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你的腿伤有点严重，我想你需要休息一下。
1: 恐怕来不及了，风雪越来越大，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来。要是有什么工具就好了。
3: 久等了，伙伴们！
5: 兔，
3: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皮医生，接着。队长，风暴太大了，绳子大幅摆动，导致蜻蜓直升机没法平稳上升。
5: 我的
2: 天哪！我会用另一根绳子拉住他们，这样会稳定些。皮医生，接着。
3: 我也来帮忙。
2: 一二拉。
3: 安全着陆。
1: 达西西已经把躲避风雪的山洞位置发过来了，我们赶紧过去吧。

0: 救了我，皮医生。
1: 我不记得有救过你。啊，你是小文？可你的绒角呢？
0: 已经长长了。
1: 梅花斑
0: 已经被厚厚的毛盖起来了。
1: 终于又见到你了，小文。
2: 雪停了，队长。刚刚的那些烂梅都开了，还有这儿，
3: 雪后的黄山真是太美了。
2: 我想张玉宝的伙伴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0: 明年你还会来到这儿吗？我还想和你一起看梅花。
1: 当然。
4: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黄山冬雪。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神秘村落。
3: 完成。
2: 花仔，这里就是章鱼堡的发射台了。
4: 原来舰艇就是从这里出动的呀。
3: 是啊，我也会在这里检修舰艇。甲壳虫艇已经检修完毕，要试试吗？
5: 求之不得。
6: 抱歉，花仔，我太激动了。你们看，我在东海海底找到了一个大宝箱，可别眨眼哦。当当当当。怎么是一块石头？
2: 是一块有着星星一样花纹的石头，挺不错的。
4: 纹理缜密，光滑细腻，口齿有尖声，质地如美玉。我很确定，这是一块射石。
3: 花仔，你懂得可真多啊！
5: 这些都是跟侯大师学的。
6: 我知道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射石又是什么？
7: 射石在中国漫游记中记载的就是制作射焰的石头。在中国有着用墨水写字画画的传统，砚台呢则是磨墨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射石制成的射焰就是中国四大名焰之一。听说射石一般需要5亿到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主要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的黄山与天目山、白迹山山脉之间。
5: 张教授讲的完全正确。
8: 呱唧，你今天捡到宝了。
6: 可我不会制作砚台呀。
4: 我们可以找侯大师，他可是制作射焰的大师。
6: 太好了，出发出发。
4: 巴克队长，就在这里降落吧。
2: 没问题。
6: 你做得很棒，花仔。
3: 难以想象你是第一次开舰艇。
5: 谢谢夸奖，穿过石桥就能看见黄山村了。